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跳漏拍的慌张与话到嘴边又转弯的犹豫，像极了深夜辗转反侧时心底的独白，明明想触碰却缩回的手，故作洒脱却暗潮汹涌的试探，在钢琴与弦乐交织的旋律中化作带刺的蔷薇。或许感情本就是一场越清醒越疼痛的博弈，当完美人设被真实情绪瓦解，争吵与和解的轮回里，终于读懂藏在尖锐话语下的温柔。原来爱会让人笨拙，也会让人甘愿卸下所有逞强。

咸涩的海风吹散了记忆里发皱的青春性质，循环往复的歌词里藏着少年人笨拙的孤勇，浪潮般的古典将未说出口的再见冲刷成贝壳，搁浅在名为遗憾的沙滩。我们终究没能成为例外，却在重复的夏夜里打捞起永恒的心跳。当吉他声裹挟着潮湿的往事扑面而来，忽然明白那些未抵达的远方早就在月光尽头的歌声里开成了透明的浪花，在记忆的褶皱中永远涨潮。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第10001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那些年没说出口的激动，被岁月蒸煮成薄雾，在记忆的皱褶里凝结成透明的痂。青春像被风吹散的蒲公。

音，飘过教学楼转角时被阳光穿透的衣角，坠落在泛黄笔记本的折痕深处。我们曾在平行时空里数过同一片星群，却让心跳声溺亡在盛夏晚风里。如今耳机里的副歌撕开结痂的伤口，才懂得有些遗憾本就像未寄出的信，在时光油桶里发酵成永恒的诗句，让所有未完成的句点都在暮色中轻轻

月光如纱，笼罩着记忆深处的呢喃，深深的一段情被岁月稀释成飘摇的倒影，我们捧着褪色的承诺，在星空下反复丈量真心的距离。当电子音符撞碎古典浪漫，深蓝夜幕里的月亮不再只是温柔见证者，当它化作悬而未决的诘问，照见所有热烈终将面对的

往与迁徙。我们在月光里打了往事的碎银，却触不到永恒的确信。唯有晚风裹着熟悉的旋律，在潮起潮落的心事里低回流转。来听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陶喆，月亮代表谁的心。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2: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木学馆。聚焦消费热点，
4: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2: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2: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9: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2: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0: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消费指南》，我是主持人琪姐。今天呢，要带着大家一起去海上云台山一块儿观景游玩。啊，在这里，我们为朋友们请来了海上云台山景区的推荐官李晓彤，来和大家来聊一聊这座被誉为东海第一胜境的海上云台山。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是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非常的方便啊，您可以透过这个手机软件随时回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透过调频广播FM90.2 或者是 F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透过这两个调频广播，您可以在收听的过程中通过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12-1234来和我们互动。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您可以继续关注我们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您要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嘉宾来咨询，记住啊，可以把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好，这里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海上云台山景区的推荐官尹晓彤。尹晓彤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上云台山景区的推荐官晓彤，欢迎大家啊，非常感谢大家啊。
0: 嗯，那很高兴啊，这个百忙之中邀请我们的推荐官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朋友们聊一聊海上云台山。哎，首先呢，我想还是要跟我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和我们直播室的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啊，这个海上云台山，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这个名字啊，但是对它可能还没有那么了解。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非常有名的啊，
1: 我们的海上云台山景区呢，是位于我们连云港市连云区的宿城街道。那它是国家4A 级景区，也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以及是国家森林公园。那我们现在呢，是有这个云顶、法起寺以及悟道庵，还有山下的枫树湾呀、唐王湖啊、船山几个主要景区构成的。对
0: 啊，它是一个大的、非常大的一个景区。
1: 对
0: 啊，如果我要说，这个悟道庵或者是法起寺，还有这个枫树湾，可能很多朋友对一个一个的这样的一个景区是非常了解。
1: 是的，
0: 就像比如说枫树湾我也去玩过了，保家山我也去看过了，对吧？船山飞瀑咱们也看了，包括这个唐王湖的日落我们也欣赏了，但这个呢都是统一在我们的
1: 云台山
0: 海上云台山的景区之内。
1: 是的，
0: 哎，说叫到云台山呢，并不是连云港才能叫云台山，可能我们去河南也有云台山啊。
1: 是的，
0: 但是我们唯一不同的就是海上云台山啊，我看这个面积也是蛮大的，对吗？
1: 是是，它整个总面积应该有45平方公里，
0: 45平方公里是蛮大的。
1: 是的，
0: 你看啊，就是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个区域，按照您啊，作为我们推荐官，我们就很多朋友都想问一件事，因为我是第一次来连云港，我就想把它做一个深度的旅游，带着孩子，我既然来了啊，我有时间我慢慢的游，那么大概我要把这个整个景区我快快乐乐的轻轻松松的把它玩下来需要多长时间？
1: 我觉得如果想要慢节奏的去玩的话，应该要预留2到3天是比较恰当比较轻松的，
0: 就2到3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规划。
1: 对吧？
0: 哎，我景区我可以住在里边吗？
1: 当然可以，这个也是我今天非常着重想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在我们山脚下有一个叫做8间房的民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0: 8间房？
1: 对，
0: 这个是很有名的啊。
1: 是是，在这2年的话，可以说一跃成为我们苏北这边比较红的一个住宿的网红打卡店。对，
0: 就是这个8间房是我们景区的吗？
1: 对，我们景区自己
0: 啊，我们自己的是吗？
1: 对。
0: 那最大的一个特色是什么？跟朋友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未来去海上云台山就直接住在这儿就可以了。
1: 它最大的特色，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听它的这个名字就能听出来啊，大家一定会非常好奇它为什么叫八间房，因为最早的时候它确实就是由8间啊不同的这个院落构成的一个民宿群，只有8间，所以我们叫它8间房。那后来这个推出来之后反响特别好，因为在我们苏北这边还是 比较少见有一点园林风格的啊，苏南这种意境的这种住宿的风格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大家特别的喜欢。那我们又紧接着推出了二期三期，那我们三期现在已经增加了酒店的住宿方式，就是对可以满足不同的游客的住宿需求。
2: 对，我可以住民宿，
1: 对
2: 啊，我也可以这个去考虑其他的这个方向啊，我可以住宾馆，
1: 对，都可以的，而且它间间不同，
2: 哦，每一间
1: 都长得不一样，这个是它最大的特色，对。
2: 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聊这个具体的这个话题啊，是为什么它叫海上云台山？这可能很多朋友跟琪姐一样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1: 是的，其实关于我们这个海上云台山这个名字呢，每次我们在做讲解的时候也是游客朋友特别感兴趣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在十二三年前在做景区的时候，我们也考虑过，因为我们以前就叫云台山啊，那可能跟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河南焦作也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五 A 景区也叫云台山，那我们当时也就是想一个是想要彰显我们的特色，一个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想要跟其他的景区分开来。那我们当时也是做了一个调研，在全国范围内整个叫云台山的不管是自然山体啊还是旅游景区啊多达17处、
2: 哎、是的，
1: 对，所以我们当时呢就联想到我们的这个大诗人苏轼曾经在我们登临过这个山顶，也留下了一首这个非常出名的诗，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方丈有无间，
2: 哎，
1: 我们就从这个诗句当中提取二个字叫海上云台山，
2: 这个是非常有特色的、
1: 对，那如果说从这个正统的我们的史料里面记载啊，它因为我们海上云台山以前就是黄海当中的一座岛屿，
2: 对，
1: 然后后来呢
2: 海上仙山，
1: 对，是的、就是后来因为黄河夺淮啊等等这地壳的原因带来了大量的泥沙淤积，那经过这些地壳运动，我们这座山呢慢慢的就和大陆连在了一起，那所以海上这两个字其实说的就是它从海中来这样一个独特的身世。
2: 对、我们这个梦游天目吟留别，可能很多朋友都熟悉这首诗啊，这个海客谈瀛洲，
1: 是
2: 还有、我们这个海上仙山叫什么叫瀛洲，
1: 瀛洲、是的、
2: 是吧，这是的的确确啊，它是是我们自古以来的和蓬莱齐名的这样一个海上的仙山、只不过一个八级的超八级的大地震把我们从海上
1: 海
2: 震出来了、
1: 是的，是的，
2: 所以说现在来看啊，我们虽然这个山它下面是并没有直接是临海，对吗？
1: 对
2: 啊、但是我们可以站在山顶可以直接俯瞰我们的大河，
1: 可以非常壮观、
2: 这个是非常好啊，就是我们这个云台山的这个名字非常的多啊，
1: 是的，
2: 就是郁州山苍梧山，
1: 对，
2: 你看这个我们连云港古称苍梧啊，
1: 对，
2: 也是其中的

0: 就是跟这个山有直接的一个关系。嗯，那这个可能和我们的这个黄河入海口还是有直接的这个关系，是吗？
1: 和地形啊都是有关系的。
0: 它实际上是黄河带来大量的这个泥沙，把它淤积了，对吧？所以我们这个海，可能很多朋友来看第一眼的时候说，哎，它怎么是黄色的啊？
1: 对，
0: 这个，但是你要是真的你登高望远望深海，它依然是蓝色的。那你说我去了连岛，再往外海去看，依然是蓝色的。但是内海就是因为黄河，我们的这个黄河入海口，对吧？这个是有直接的这个关系的啊。其实我们再来说，既然是海上的仙山，在千年前就已经非常的有名了啊，所以是很多朋友都是慕名来的。
1: 嗯，
0: 我一定要来看看我小的时候诗中的那座仙山。啊，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山上有什么值得我们去看的地方。
1: 我们的海上云台山，它的核心的游览区就是在山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云顶游览区。那游客朋友们到达山顶以后，站在我们这个观景台上往下俯瞰，可以看到山海港岛城五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壮丽景观。那我想这种景色在放眼全国的山岳景区当中都是比较难得的，
0: 是非常难得。你可以把五位一体的景观全都一览无余，你只能在我们这个海上云台山去来寻啊。但是我们这个海拔也是非常的高，605米，我可以直接开车上山，还是我有这样的一个车或者索道能够上山吗？
1: 那目前呢，我们景区上山的方式呢还是有两种，一种就是大家徒步登山，另外一种就是乘坐这个我们公司的景交车上去
0: 啊。景交车上去啊，这个都可以。
1: 对，因为还是要出于安全的驾驶的这个考虑，因为都是盘山公路，大家如果有去过的游客朋友应该都会体验过，那个山路18弯开起来难度特别大。
0: 对，这正儿八经的，你要想感受一下山路18弯，就好好的要来这个海上云台山来坐坐我们的这个游览车。
1: 是的，
0: 就是它不是这个直接向上的，而是循环的啊，螺旋式上升的到了。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车开得稍微快一点，很多朋友说会有什么反应，我说那就有这个突然之间的你耳鸣或者突然间听不到啊，因为这个速度上升的过快，海拔上升的快，虽然我们只有605米，但是你依然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体验。所以我们在这个上山坐车的时候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啊。
1: 对，是的，主持人刚刚提到我们这个海拔的问题，就让我想起每次我接待一些我们比如说四川呀、贵州来的领导的时候，他就会说问我这个海拔有多少，我说600多米，605米，那领导可能就会觉得你们这就是一个土坡啊。但其实我们这个是可能是直接从0到605，它这个高。

0: 高度差就是特别大了，已经。哎，
1: 是的呀，你知道我们是从海平面开始的，
0: 对。
1: 就是我们的这个海平面是不是还在零以下呢？
0: 对，
1: 所以说啊，就别看我们的这个高度不怎么高，但是您的感受依然有登高山的这样的一个
0: 是的，
1: 感受啊。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再说啊，就是既然我们来到了，它应该是我这个最高望远的地方是在二维间还是大维间？
0: 在二维间，
1: 在二维间。
0: 对，
1: 那就可能我们对大维间是比较熟，我们小的时候会去爬一爬。
0: 对，因为当时大维间上面还没有这个建设部队雷达，没有这个部队驻地，所以当时我们这些我们本地的村民都还可以上去的。那现在已经成为军事禁区了，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1: 啊。这个在二维间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除了看到山海港城啊，我们可以看到碧海蓝天，看到这个翱翔的海鸥，还可以看到这个巨轮，还可以看到我们最美的连岛啊，
0: 是的，
1: 都在海中央的这样的一个小岛，可以说这个海港就是能够展现我们连云港风景的近在眼底。
0: 是的，
1: 所以来连云港不要想着哎呀我这个一定先去沙滩上玩一玩，不是的，你要先来看一看我们整座港城啊，一定要先到海上云台山。说到这个山上啊，有一块儿非常漂亮的神鹰石，是吗？
0: 是的，这是游客朋友每次来都会必打卡的一个地方。它呢是最神奇的地方，它是自然形成的两块石头垒在一起的一个形态。那从远处看呢，它特别像一只带飞的老鹰的一个状态，所以呢那个大家也是争先恐后的去拍照啊留念啊这样。
1: 这个展翅这个升空，
0: 对对，
1: 哎呀，这个凌空踏浪啊，有几位朋友在跟我聊，他说你看我的这个孩子马上要中考了，马上要高考了，我说是不是这个地方是非常适合小朋友们去的啊。我说那是的啊，这个我们展翅翱翔的这样的一种寓意啊，这可能吸引了很多家长和学子一定要来这个地方打打卡。好，咱们我们接下来啊，我们再说这个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们人文历史和宗教这个文化。说到我们这个连云港，可能很多朋友会跟我聊哈，说你这个是先亚欧大陆的这个桥头堡，东端起点。那站在我们这个地方，能可以看到那个我们东桥头堡的那个标志吗？
0: 可以的，登顶之后是可以俯瞰到的。
1: 它就是我登顶，我可以看到新亚欧大陆桥的这个起点，但你要想看这个码头，看这个塔吊，也是非常方便，是吗？
0: 都可以一览无遗。然后包括我们登上山顶以后，我们的正前方就是连岛景区，矗立在海中央啊，像一颗这个璀璨的钻石一样矗立在海中央。然后再往远处看，能看到连云新城。
1: 哦，我们也可以看到连云新城。
0: 可以的，可以的，包括整个这个我们连云区虚沟啊，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我们说它这个五位一体嘛，山海港岛城全能看得到。
1: 的确是啊，海上云台山是我们港城独特的一张风景名片。除了自然风光，我们就不得不说人文历史了，这也是很多家长愿意带着孩子来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也是人文底蕴非常的深厚的。
0: 是的，
1: 咱们来说啊，咱们这个法起寺。
0: 法起寺呢，我们大概是坐着景交车行驶10分钟左右，我们就能看到了。它是我们在史书当中是记载，比我们中国第一座官方寺庙白马寺还要早200多年，这一点是非常珍贵的。那当然，我们现在就是游客朋友们看到的这座法起寺是后来重新修建的，因为它非常可惜的是，在1938年的时候毁于这个日军的炮火之下。
1: 对。可以说啊，来到这里啊，您可以感受到，就是虽然是我们后建的，但是依然能够感受到这个我们始建于汉代的这座寺庙啊，这也是我们迄今为止最早的，
0: 对
1: 啊，最早的一个寺庙。你说为什么叫海上仙山？的的确确啊，
0: 是的，
1: 我们的佛从海上来啊，东土第一寺，第一寺啊。这个好，那我们说到这个法起寺，也说到了被日军炸毁的这段历史啊，就是让我们在看这个寺庙的时候，在游览寺庙的时候，有一种别样的家国情怀。
0: 是的，
1: 就是我们更多的家长也愿意让孩子去到这里来打卡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啊。也让他感受到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一个是历史文化，一个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场啊，这个我们无法忘记的战争。好。 那么在这里啊，就是我们新的这个法喜寺，你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什么呢？法喜寺现在是全面的呢恢复到了我们1900年前的那个样子吗？
0: 它甚至比我们的原址更壮观
1: 啊、哦，更加壮观，
0: 对，更壮观。然后登到我们法喜寺，其实就已经能够俯瞰到底下的黄海海域了。
1: 哦，就是登到这里我们依然可以看海， 对，
0: 对，因为它已经处在半山腰的一个位置、嗯、然后它整个选址啊也非常的考究、嗯、三面环山，一面朝向大海，它就像一把太师椅一样扎在我们这个仙山之中、
1: 哎、嗯，那真的是非常的好。那我们这里还有望海楼，
0: 可以，它也是我们从属于法喜寺其中的一个建筑一个部分
1: 啊，专门就是登高望海的，
0: 对、
1: 啊、
0: 是的，
1: 是名副其实的
0: 望海，
1: 望海楼。其实花果山也有一座望海楼，嗯，但是这个沧海桑田千百年来的变化，您站在望海楼上已经没有办法看到海，但是这里望海楼是实至名归的啊，可以远眺大海。还有一个刚刚说了，这是寺，
0: 嗯，
1: 还有一个庵，
0: 对，我们还有一个庵堂叫悟道庵、嗯、那可能很多朋友他去的第一次可能还没找到这个悟道庵的位置、嗯、因为它比较幽静，它是处在一片竹林当中，它就比起这个法喜寺的壮观恢宏，它更像是一位隐士一样、嗯、隐秘在我们的这个竹林深处，静静地诉说着属于它的400多年的历史、
1: 嗯、哦，它已经有400多年了。
0: 对， 对，
1: 哎，就是为什么这个很多朋友说我要去看悟道庵，因为它跟这个法喜寺是两个概念的，
0: 对，
1: 那就是不一样的感受。
0: 嗯，
1: 在同一个大的景区，您可以来好好的体验一下。嗯、另外一个，刚刚我们就说了有个陶渊明文化园，
0: 是的，是的，
1: 嗯。
0: 那我们这个陶渊明文化园呢，其实大家如果翻开史料呢，你可能会发现，哎，陶渊明先生他到底有没有来过宿城，其实要打一个问号、
1: 嗯、
0: 但是确定的是他的后代叫陶树，清朝的道光年间的两江总督兵部尚书，他的官职还是比较重的，比较大的、哎、那他当时呢是因为工作原因来到我们宿城这一带，哎呦，他一来就认定说这里肯定是我的祖先陶渊明写桃花源记的地方啊，对，然后他就返回北京以后，跟当时的这个道光皇帝述职的时候、嗯、就讲述说这个云台山后鸡犬桑麻太平景象，就把我们这个地方描述得特别美好
1: 啊，就是我们那个、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陶渊明这个眼中或者他的笔下的那种桃花源，
0: 对，世外桃源一般的这个地方、哎、就是他认为就是宿城，所以这个道光皇帝听完也是非常叫龙颜大悦啊、嗯、说了一句说此境与桃花源何异，那我们说皇帝金口一开，那这个地方从此以后就是、
1: 哎、就变成了，
0: 对，
1: 哎，我们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展现啊、
0: 嗯、
1: 我们现在也是桃林夹岸，
0: 是是的，然后我们现在呢，因为我们也要学习陶渊明本身他的个人品格啊，所以我们也是把陶渊明文化园这个地方发展成我们连岗市的廉政文化教育基地这样一个性
1: 质。啊，它有两方面的这个意义
0: 作用，
1: 对。其实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这个体验啊，其实除了这个风景还有什么好玩的，这可能是很多家长和小朋友最关心的一点。
0: 是的，那我们山上其实更偏重于自然景观的欣赏，那山下呢就是游玩式的或者是互动体验类的项目就比较多，比如说

0: 备专业的设施啊，包括安全员啊、教练员啊，你在这个小朋友在上面玩的整个过程当中，安全员、教练员都会在底下实时的
1: 啊，这个
0: 帮助你
1: 去来保护的，
0: 对
1: 吗？
0: 对。然后包括有的时候小朋友可能实在害怕，那我们这个教练员就会亲自上线陪他们一起。
1: 哦，一起来，
0: 对，可以的，都是可以的。
1: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好。其实不论到哪个景区去玩啊，首先第一句话就是安全是第一位的，
0: 安全是第一。
1: 这个你看我们这个保护呢，其实我们这个需要景区的工作人员用心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更多的除了自然的人文的这些硬件设施之外，更多的体现一个景区你值不值得来玩，最好的一个体验的一个感受是它的软性的服务，对吧？它穿插在每一个细小的一个环节里。就举个例子，刚才说为什么我一定要问安全吗？
0: 嗯，
1: 因为你想我们一出来都是一家四口，对吧？或者是老中小、老中幼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当然不能说是小孩在玩，大人在下面玩手机，这个就没有意思了，
0: 对
1: 吧？或者大人在玩，儿童无所事事也不行。那两个不同年龄段的这样的群体都在玩的时候，那么谁来照顾到孩子的安全，谁来照顾到我们成人的这个安全，都是最重要的一点， 对吧？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安全也是我们景区最关注的一点，
0: 对，
1: 是吧？
0: 当然，
1: 这个是从哪些细节来？刚刚您说了一个是我们有这个保护，另外我们对这些比如说魔网啊，或者是这个飞院的这个线，这个一些设施设备啊，是不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去进行检查？
0: 对，这个也是肯定的。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每天早上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自己上线。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3: 现在时刻9:00，
2: 聚焦消费热点。
4: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2: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2: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9: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2: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1: 好，这里是消费指南，我是主持人琪姐。好，继续来聊海上云台山的正确打开方式啊。我们今天呢是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海上云台山的这个首席
0: 推荐官。
1: 好，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啊，您可以和我们互动的方式有以下几种。一个是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直播连云港这个抖音账号，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啊打在公屏上。还有一种呢，你也可以就是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121235-8545-3123。好，我们刚刚在聊了啊，这个我们景区这个枫树湾真的是小朋友也能玩，我们大人也能玩，这个一定要去体验一下啊。说到这个海上云台山，可能很多朋友都不得不提一下这个 我们傍晚看落日，如果你看是海上日出，去羊窝头，那个地方非常的好，对吧？你说你去连岛去看看羊窝头的这个海上日出，但是你想看日落哪里最美？一定要去唐王湖欣赏落日。你知道那这个落日在两山之间，慢慢看着太阳一点点落下去的那。

0: 那种感觉真的很美。
1: 是的，
0: 可能有些朋友呢，他是特别喜欢看这个日落的。我有好几位这个朋友去看过唐王湖的这个落日之后，说一定要常去看，他那种非常的壮观的那种落日，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有些人是追着落日去看的，你可能看海上的落日和看唐王湖的落日是两个概念啊。就是很多朋友说那种美是直击心灵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在这儿呢又不得不提啊唐王湖，因为我们唐王湖觉得它特别舒适。很多这个粉丝朋友在跟琪姐聊海上云台山的时候都说一定要去这个海上云台山。因为为什么？我是自驾的，我去开着房车去的啊，但是我们是非常友好，我们是房车友好这个的景区、
1: 嗯、
0: 我们专门为房车留了一个房车的正式营地。
1: 对
0: 吗？
1: 对。然后我们唐山脚下刚刚说有丰收湾有唐王湖嘛、
0: 嗯、
1: 那这两个点呢其实有一点动静皆宜的感觉。唐王湖就更偏近一点，像我们刚刚主持人讲到我们这个游客朋友们喜欢去那里看日落，那其实可能几年前你可能只能静静的看日落，没有什么其他的措施。那现在呢我们唐王湖呢是上线了非常多的体验类的互动类的这些游玩项目，比如说我们的房车营地、
0: 嗯、
1: 啊，比如说我们360度的全景泡泡屋，还有的我们的咖啡馆啦、面馆啦，你看日落看饿了，
0: 我可以直接去喝杯咖啡啊，来吃个小面啊。
1: 是的，然后我们还建了一个2600米的环湖步道，
0: 这个步道真的非常的美啊，我是走过的，我觉得你看吃完晚饭、用完餐之后、你沿着这个步道走一走啊，不需要快，你慢慢的走，
1: 对，
0: 这个感受真不一样啊，一边是山，一边是湖水啊。这个风景非常的美，最重要的是我有好多外地的朋友开房车来的，都说我们这个服务细节做得很到位啊，就是说方方面面，不论是水呀、还是用水呀、用电啊，都是照顾得非常的好。
1: 是的，我们的服务包括不管是从态度啊，包括整个这个服务设施的提供啊，都是特别的上心，特别的认真。
0: 就是我们真的是欢迎您开着房车来的，对吧？我不是只简单给你提供一个营地我就什么都不管了。
1: 那包括我们其实房车营地上我们也有自己有提供房车给大家，就是里面是全科技的这种房型，然后包括晚上屋顶还是透明，还可以看星星看月亮、超级浪漫。
0: 我也可以住在这个房车上面啊，这个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尝试一下，尤其小朋友啊，你要知道我们在这个城市的这个灯光之下，我们晚上是没有办法看到星星的。
1: 对
0: 来我们唐王湖，
1: 对，
0: 我们就住一下，那应该是我们的房车的这个
1: 它
0: 应该是
1: 房车的构造，然后
0: 房车的构造，
1: 对、
0: 啊、
1: 里面的话就跟我们住酒店其实是一样的。你像一个周末、我们周六的话带小朋友到我们草地上去烧烤去露营，然后去玩这个桨板、玩游船，然后这个大人呢就可以在旁边喝喝咖啡啊，打打牌啊，非常惬意。晚上玩累了不想走了怎么办，直接就住在唐王湖，
0: 对，正好我们也可以看看星星啊。
1: 是的，
0: 这里边的这个夜景是非常的美的。说到这儿，我是对这个全景泡泡屋感受非常很漂亮。这个我没进去过，我就想问，夏天热吗？有空调吗？
1: 是有空调的，各位朋友们，所以不用担心它这个冷啊热啊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有预约，你预约了我们一个其中一个泡泡屋，我们提前就给您这个空调都已经开好了。
0: 就是我可以提前预约是吗？
1: 可以的、
0: 太好了。要感受一下全景泡泡屋。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了啊，其实你要在唐王湖是要好好的用心去感受和体验的。我觉得游船的这个水上项目是小朋友们最喜欢的，对吧？
1: 对。
0: 我可以自己来吗？我自己划吗？
1: 就包括游船都是自己驾驶的
0: 啊，都是自己驾驶的。
1: 对，所以就是这种体验感特别的强。
0: 对，因为我们上次去玩的时候直接是吃完饭去看落日了、就没有体验这个湖上的这个游船项目，真的是非常遗憾啊。
1: 所以下次一定要再去一趟。
0: 是的，而且这个呢是非常出片的地方、你随便站在哪个角度去拍啊，都是一个风景大片啊。
1: 对，
0: 一定要在这儿要打卡，好好打。那说到这儿咱们就要说这个 玩啊，很多朋友就问啊，就是因为上次我们在连岛音乐节直播的时候，好多这个朋友或者是外地的朋友都问琪姐，我们什么时候还有音乐节？那可能很多朋友对这种形式

0: 是非常喜欢的。
1: 所以我们也是感受到了大家的这个热情啊。那所以大家应该在七月份的时候就已经看到我们景区的通知，就是今年暑假的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唐王湖的夜间活动。我们是从7月25号开始就已经轮番上演一个这个主题叫做让山海听见美好的这样一个夏日畅欢季，每周六会在我们唐王湖上演，包括就是有歌手啊，有乐队啊，包括有一些 DJ 表演啊，模特表演啊，还有一些抽奖活动，特别的热闹。
0: 哇，这个互动性更强啊。
1: 对对，
0: 对于我们是有互动的音乐节。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可以听听歌，我们也可以抽抽奖，看我们的运气如何。 对吧，
1: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差点漏了，就是我们还有美食市集。这个一定要提。
0: 我到这儿了啊，就是很多朋友都想我能吃到什么，那我们再来考一考我们的这个首席这个推荐官我们的美食有什么。
1: 美食一定就是特别要跟大家推荐的，里面有烤羊腿，特别的香。
0: 烤羊腿，
1: 对，包括有一些水果拼盘呀，包括各色的果汁啊，然后这个小饼干呀，小甜点呀，就跟自助餐的形式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对
0: 啊，这个美食的市集是这种形式的，就跟我们说的我去买个什么这个烤串是不一样的。 对吗？
1: 对。
0: 哎，
1: 然后包括你这个游客朋友们从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呀，或者是各个网上平台购买了我们这个套餐以后，这些我所提到的不管是演出还是美食市集，包括一些周边文创产品，在现场都是可以看到，包括品尝得到，购买得到的。
0: 哎，对，我就来问一问啊，它这个价格亲民吗？
1: 价格应该也是大家首要考虑的问题，所以我们也专门设置了两种不同的套餐，包括有39.9元，还有这个99元的两种不同的类型，但是整个价格都还是可以的，适中的。
0: 不论是39.9还是99，我觉得在一个景区里边已经不贵了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39.9有什么。
1: 我们呢会为游客朋友们提供一个随身的这种纳凉包，里面的这种夏季的防暑的一些物品都是具备的。我们的这个扇子啊，清凉油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小电风扇呀，都是配备的。然后我们的包括一些水果拼盘呀，果汁饮料啊，都是自助的，都是可以。
0: 这个就是其实我这个套餐什么都包括了，我不仅能够听这个音乐节，对吧？
1: 对，
0: 就是我这个身上，你比如说出游，很多朋友都会忘了，哎呦，我没有买这个，我忘了买那个，对吧？你不用买了，因为我们去以前去各个景区有没有试过啊？一去。走一段我们买一个扇子，
1: 是的，
0: 然后扇坏了然后继续买，这些都不用了啊，我们全部都在这个我的个人小包包里边了。
1: 对
0: 吧？
1: 对。
0: 哎，还有就是你说的我这些39.9块我还有这个果盘啊，这些可以用，对吗？
1: 可以的。
0: 那99跟39.9是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 最大的就是可能吃的东西会
0: 更好一点。
1: 对，更美味一点。
0: 啊，那包含了什么？
1: 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可能肉质类会更偏多一点
0: 啊。我那个羊腿，
1: 对，烤羊腿，烤全羊啊，
0: 烤全羊，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个是更体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晚上这个夜景赏美食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啊。其实可能很多朋友都说我要吃点烧烤，喝个小啤酒，
1: 有的
0: 酒是有的，对吗？
1: 有的，
0: 也是在我这个套餐之内。
1: 对，啤酒啊，像您刚刚说的烧烤啊，都有。
0: 我不需要额外再掏钱了，
1: 对，不用了
0: 啊，我一次性的这个消费，我觉得这个好啊。这样呢是我们是看得见的啊，这样的一个消费是非常透明的，很好啊。还有我们刚刚说了啊，就是我除了看音乐，我有没有灯烟火
1: 啊？这个也是有的。我们在这整场演出快结束的时候，因为不只是游客朋友们不舍得，其实我们作为主办方，我们也有点不舍得让这样的一场热闹狂欢就这样结束了，所以我们也是给大家安排了一些惊喜。我们看到天空当中绽放的烟花的时候，其实所有人在那个当下那种心情都是为这个夏日即将要结束会有一点点不舍，所以烟花的表演啊，这个肯定都是要具备的。
0: 哎，我相信啊，不论是成年人还是孩子，对这个烟花是有执念的啊。
1: 对，
0: 我们小的时候过年过节我是可以放烟花放鞭炮的，但现在的这个，
1: 对，
0: 你在城市里你是不可以的，你见不着的，对吧？你说我到这个乡村去，有很多朋友他说我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说对烟火每个人都有一种执念。
1: 是的
0: 啊，能看到烟花，听 听完音乐会看到烟花，我觉得这个很多朋友就说了一句话，感觉是达到了人生这种巅峰啊！小时候梦想，你要近距离看烟花和远距离看是两个概念。
1: 对，尤其是那个烟花绽放以后，映在湖面上，波光粼粼。
0: 啊，太美了，
1: 太浪漫了，对，哎，
0: 就跟你平常所看到的烟花是完全不同的，
1: 对，完全不同。
0: 你可以看天空的烟花，也可以看湖面的这个烟花的，
1: 对，
0: 这个应景啊，是非常的美。
1: 嗯，
0: 好，那说到这儿是一定要来。我们这回坚持到什么时候？
1: 我们这个8月22号还有一场，然后就是我们8月29号下一个周六，然后基本上就是到小朋友们开学以后就结束了。
0: 啊，我们来得及啊，一定要抓住暑假的尾巴。这个周六，
1: 对，
0: 欢迎您。然后下个周六啊，我们都可以去看一看这个烟花，然后听一听音乐会，再品尝一下美食，
1: 对，
0: 啊，正好顺便游玩一下海上云台山。哎，我这个套票可以去玩这个海上云台山的其他的项目吗？
1: 啊，这个是分开的，
0: 是分开的，就是我这个是晚上的一个项目，对吧？
1: 嗯，是
0: 的。那我要进山，是不是我还要再花费？
1: 对，我们进山的话是有专门的门票
0: 啊，专门的门票。
1: 对啊，您比如说现在是属于旅游旺季，那我们的门票价格就是做出调整，就是80元。那如果您再选择乘坐紧交车，那往返的话就是40元。
0: 啊，也就是我白天我可以这个去其他的这个景点去玩，
1: 对，对，
0: 晚上我回到唐王湖来听音乐会。
1: 对。品美食，听音乐会，
0: 哎，这个是真的是非常的惬意的一件事啊！就是说，你要早点回来，回来一定要看这个唐王湖的落日。
1: 对，其实还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衔接，就是您上午在我们的山顶玩过了以后，下午去枫树湾，然后快傍晚的时候可以玩一个夜漂。
0: 哦，玩夜漂，在枫树湾的夜漂。
1: 对，枫树湾有漂流的项目嘛？那我们现在因为暑假期间，我们的营业时间也是做了相应的调整。
0: 嗯，
1: 那我们就是您快到这个演唱会快开始前，您可以玩个漂流。
0: 啊，这个我大概全程漂流一下花多长时间呢？
1: 整个漂下来，然后在这个洗漱换一下这个服装啊等等，在半个小时之内可以结束。
0: 哦，那。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不花很长时间的啊，我们就可以试一下。
2: 是的，
1: 哎，它这个漂流我就要问啊，那反过来我还要问一句，我们这个漂流是安全性质的这个漂流，还是激情澎湃的这个漂流？
2: 我也看到最近有一个叫窝囊漂流。那我们这个枫树湾的漂流，它其实有一点介于这中间的这种性质，它就是也有非常湍急的一个这个地方，
1: 也有一个湍急的，
2: 也有对，因为湍急的话，对于我们游客来说，也就是意味着刺激，那肯定还是比较好玩的嘛。但它整体上还是相对比较平。
1: 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缓的。为什么要说到漂流呢？同样两个字，安全，这可能是很多家长所考虑的。因为我们经常看朋友发来的这个视频，哦，飘着飘着我飘出去了，
2: 对，
1: 我已经飘到水里了。其实这个非常的这个危险啊。
2: 是的，
1: 那这个太刺激的这个环节，只适合某一个年龄段的人去，而且你的水性要好。但有些时候不是你水性好，你就没有问题的啊。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枫树湾的这种温和型的漂流啊，既能让我稍微感受一下刺激啊，
2: 对，
1: 也能够充分的感受漂流的这样玩水的这个魅力，还是可以去尝试的。其实这个有点像迪士尼，你让他们去迪士尼乐园去玩的时候，当时去洛杉矶，他们就说你不能去那个坐海盗船，你是受不了的，你可能心脏受不了啊。但是他有个小火车你可以去坐，我觉得他那个小火车我都开始尖叫了。你想这个就恰恰好，我又不吓成什么样子啊，但是
2: 又能体验，
1: 又能感受一下这种刺激啊，这种轻微的这个刺激，这种感觉是非常好。但是你说这种海盗船没敢去尝试啊。所以看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可以感受不一样的旅游的这个魅力。
2: 对，是的，
1: 枫树湾我们可以好好的把握晚间夜间的这样的一个享受。我再回来一个问题，这也是很多朋友反复问我的一个问题。你看我就选择，我比如说我住在八间房了，我在海上云台，我打算玩两三天，我是买一次票就够了吗？
2: 如果您是住在我们这个八间房的话，就是可以的。然后因为我们第一天的话就可以选择上山游玩嘛，那第二天的时候，因为我们各个点位它是分开售票的。
1: 哦，你是分开是阶段售票的，对吗？
2: 它不是说一个票通完我们的云山顶啊、枫树湾啊、唐王湖啊，这个是不是的？因为你比如说枫树湾里面的项目它是单独收费，你玩哪一条线就是收哪一条线的费。
1: 是这样子的啊，就是不是说我这个需要反复购买同一个景区的这个票，
2: 对吗
1: 、那我这个八间房的这个位置在哪？在唐王湖那里吗？
2: 八间房的位置在我们从游客中心到山顶的这个路途中。
1: 哦，路途中间还在
2: 山下，
1: 还在山下。
2: 对，在山下更靠近我们的游客中心。
1: 哎，这个我还没有去游客中心。游客中心跟唐王湖的距离远吗？
2: 开车的时间也就5分钟。
1: 5分钟啊，它其实是还在唐王湖的外面，对吗？
2: 对，是的，是的。
1: 就是我选择在这儿住，如果我去唐王湖玩，这个晚上是不需要
2: 步行都可以到达
1: 啊，步行就可以到达了，就我不需要再花费了，是吗？
2: 对，不需要，不需要
1: 啊。那这个是非常的这个方便了。
2: 对，包括您入住八间房的话，我们早上还可以派车带您上山看日落。其实这项服务对于我们
1: 日出啊，
2: 看日出，
1: 海上日出，
2: 对于我们没有住店的客人都还是没有的，因为一个是时间比较早，另外一个的话，我们也是就是没有提供这一项服务
1: 啊。就是如果您选择住在这个八间房，就是我们景区的这样的一个民宿的话，你还可以。不仅啊，你可以看这个日落，就是自己去看，对吧？我们景区还给你安排了早晨看日出，
2: 对，
1: 大概要几点钟起床？要相对来说早一点，4点。
2: 对，4点左右。
1: 4点左右啊，这个景区还提供专车，
2: 对，
1: 带你去玩。看完日出，你直接就可以看看这个海上的这个风景，
2: 对，
1: 啊，这个五位一体的，我们的这个港城的这个风景，它就可以。
2: 对，在其他游客之前呼吸我们山中第一口新鲜的空气，
1: 是这个是非常的好。我们再回来问这个民宿的这个价格啊，尤其到了旅游季节，价格是非常敏感的一个话题。贵吗？能贵到我享受不起吗？
2: 大家这个价格一定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而且我们现在有不同的住宿选择嘛，有民宿也有这个酒店。
1: 哎，
2: 那如果大家觉得民宿的价格、套房的价格就是超出了旅游的预算，那您可以选择这个酒店的形式。
1: 我如果我一家四口，我选择住最好的这个民宿，大概要多少钱？每一天
2: 1000左右就可以实现。
1: 哦，那没有很贵啊，
2: 因为我们考虑这个人数嘛。
1: 哎，
2: 它出售的是一个套房，大的套房。
1: 是的，你要知道，我选择2间酒店房也不止这个钱，
2: 对
1: 对吗？
2: 是的，是的，
1: 它包含了早餐。
2: 是的，
1: 啊，就是含早餐的啊，那是非常的好。含早餐还可以看日出，真的是非常的好。哎，那如果要是住我正规的这个宾馆呢？
2: 宾馆的价格就更亲民一点，我们一间标间在300到400左右。
1: 哦，300到400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标间真的不贵哦，在连云港哦，在旅
2: 游
1: 季哦，它真的不贵。
2: 是的。
1: 啊，就可能很多朋友你去在外面住住民宿，你就知道这个价格的高低了啊。就是我们这个官方是非常宠粉丝的，这个价格是非常的亲民的。
2: 是的。
1: 哎，另外我也想问一下，如果我就选的是宾馆，你带我去看日出吗？
2: 主持人真的很会问。如果是酒店的话，那这个服务肯定就是要没有的
1: 啊，就是没有的。你看到吗？就是我花不一样的钱，敢享受不一样的这个服务啊，这个质价是相符的。
2: 对，
1: 哎，你要是想看看海上日出，再体验一下，我觉得一家四口去选择这个，我们的这个好的这个民宿哈，它是一套的，是吗？
2: 对。非常的
1: 一个院落一个院落的，
2: 对，一个院落一个院落
1: 啊，我一个家就住一个院落吗？还
2: 是
1: 一个家就住一个院落？哎，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感受一下，这个是更有魅力。
2: 嗯，然后包括您这个刚刚说过最适合的时间在2到3天左右嘛，那您这个全程其实也可以租一辆我们景区的 VIP 用车，在这3天内我们这个车可能就是由您来使用，当然我们会给您配司机。
1: 哦，哎，我租这个贵吗？为什么一定要谈价格啊？我们这个消费指南是推荐类的一个栏目，是官方推荐类的栏目，问的最多的消费者问的最多的就是最敏感的一个价格和质量和安全。
2: 那现在因为大家出行的这个其实要求啊，对于服务的这种要求其实是越来越高的。
1: 对，
2: 那其实它相应的价格一定会有所上升。你比如说我们这个 VIP 用车，刚刚提到我们比如说一家四口出去玩，那就坐一辆7座的这个商务车是最适合的。那这一辆车一个3个小时内服务时长内是600块钱
1: 啊。哦，就是3个小时，就是我带着你上山去玩。
2: 对
1: 啊，就是
2: 各个点，就3个小时内各个点您感兴趣的点我都可以带您过去
1: 啊。我第一天基本上是能玩的差不多了。
2: 对
1: 吧？
2: 对，是的
1: 啊。其实我还是要回到这个位置，你就比如说我回到唐王湖，对吧？我上午玩过了，对吧？我中午下来吃饭。
2: 可以。
1: 然后就回到这个唐王湖。
2: 对吧？因为剩下的时间其实第二天第三天您就可以自己溜一溜玩一玩。对
1: 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啊。尤其是现在越来越多是2个家庭一起组团出游啊。我觉得这个7座车我可以坐
2: 六个人
1: 啊。那我们可以看看啊，如果是三口之家2个家庭正好，
2: 对，
1: 一辆车啊，
2: 就是最划算，
1: 这个价格就更合算了啊。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还有更多的港城朋友可能会跟我们聊，你知道吗？他们都说琪姐，我们这个夏天我要接待外地的亲朋好友，对吧？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 VIP 的服务是很
2: 到位的，对，相当有面子。
1: 对，就是我们不一定陪他住在那儿，对吧？但是我们也不一定就是不能够陪他去上山，开车开到山上。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辆车是解决了我们所有的这个问题。这个倍儿有面儿啊。
2: 对，要是您这个本人没有时间过来，也不知道怎么让您的朋友玩，那在车上再给您配一个讲解。
1: 啊，我们也配是吗？
2: 对，如果就是您
1: 需要的话，这个出钱。
2: 如果您出钱，对，如果您出钱，
1: 因为我们的这个导游这个价格呢，也是很亲民的嘛。
2: 导游价格配得上他这个我们这个服务300元
1: 啊，那是可以的啊，那是这个大概就是一天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也不贵
2: 的
1: 啊。就至少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它的历史文化。尤其是带着孩子去，这是家长最关心的一件事啊。
2: 是的，是的。
1: 我为什么要请导游？就是我想全面的了解，这个地方的人文、
2: 历史
1: 啊，这个等等，
2: 不能回去回家之后都不知道去过哪
1: 不能说这个上车睡觉啊
2: 是下车拍照就结束了、
1: 啊、对，这个不行啊、嗯、这个一定要来海上云台山。您知道您不仅是游玩的风景，更加是要体验它不一样的人文啊，毕竟是海上仙山。
2: 是的，
1: 哎，我们要好好的来了解一下。
2: 嗯
1: 嗯，那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最后来问一个问题啊、
2: 嗯、
1: 我来了我就要带什么东西走，什么东西值得我带走？
2: 那是主持人的意思应该是当地的一些
1: 特产、
2: 啊、
1: 哎，我这伴手礼是很多朋友关注的。
2: 那其实我最推荐的应该是我们当地的茶叶。
1: 茶叶啊，
2: 对，茶叶包括一些野生的葛根粉
1: 啊，葛根粉、
2: 这些呢，大家应该比如包括茶叶，就是我们连云港的特产了，
1: 云
2: 雾茶嘛，
1: 云雾茶。
2: 因为所谓高山云雾出好茶，因为我们的海拔到了，所以它的这个茶的品质就会特别的好啊。云雾茶，那葛根粉呢，也是我们山中优质的这种野生葛根粉啊，包括它也有一些解酒的功效啊，平常饮用都还是很好的，功效特别多。
1: 葛根粉有很多种吃法啊，你比如说早晨我煮粥的时候，我
2: 也可以加一点。
1: 哎，我们加一些，这个粥非常的好喝。
2: 嗯，
1: 你说我这个摊鸡蛋饼，是不是试过摊葛根粉的鸡蛋饼呢？
2: 嗯、
1: 我也是去了海上云台山，我才第一次吃到啊，
2: 是嗯、
1: 就是各种这个食用的方法。可以让你在每一天都能够感受它不一样的魅力。当然说这个解酒的功效就更好了。
2: 嗯，
1: 你说我不是为了解酒，我一定是为了很多女性朋友她愿意吃。
2: 嗯，
1: 就是这个因为还有黄酮类的这个，
2: 对，是的，
1: 哎，物质
2: 身体是比较好的。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8: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7: 古装剧看多了吧？
9: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7: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7: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9: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7: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0: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春天不减肥，夏天徒伤悲。每次看到朋友们为了减肥吃得比兔子还少，我就替食物心疼。 因为很多女生啊都会面临着节食之后的报复性反弹，今天不吃早晚都会吃回来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开启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雨飞就和大家分享一篇教您补脾减肥的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许你一世停留。不少朋友总是忙着减肥，减着减着就进入了一个误区，天天想着自己的体重，不经意间呢就将自己的身体折腾得虚弱不堪，胃好像也不太好了。以前从不光顾自己的便秘也变成了家常便饭，吃饱了饭会有点恶心，腹胀也是经常发生的事儿。脾是女人的性感之本，脾属土，对应黄色，面色发黄，皮肤很松软的人往往不但脾气不好，还容易得胃病。黄帝内经里说，脾掌管我们的肌肉，它开窍于口，其华在唇，全身肌肉的营养要依靠脾来运输和化生来供应。脾气健运则肌肉丰满，若脾湿健运则肌肉渐消。说到肌肉，一些致力于减肥大业的女性朋友们都是谈肌而色变，好像肌肉这种东西根本就不应该属于女人，或者说它不应该与女人的美丽擦上边。事实刚好相反，恰当比例的肌肉是女人拥有性感身形之本。道理就很简单了，我们的躯体呢是由肌肉、骨骼和脂肪所组成的，当你身体里的肌肉太少，那么身体只好拼命地为你囤积脂肪，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可以保住你的小命。也正是如此，有些为了减肥而疯狂节食的女孩，折磨了自己好半天，最后呢却落得一身如豆腐渣般软绵绵松弛的皮肉，这其实是你的身体里的脂肪含量过高了。说起性感，又会让人联想起双唇，它也是关乎女性性感与否的重要部位，而双唇的丰润恰好与脾的关系不小。所以呢，想要减肥，想要性感的身形，就要先补脾，不补脾就减不了肥。其实好身形的关键并非减肥，而是塑形。所谓塑形呢，就是要让我们的身材被塑得很有型，皮包骨头的体型则绝不好看。真正美的是全身没有赘肉，肌肉紧紧的健美感。更何况呢，只有当肉肉变得紧实之后，你整个人才会看起来显得瘦。即使体重因为肉肉变成肌肉而变重了，你的身材还是会均匀的变小一毫。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健运，不但面色红润，而且呢肌肉紧致，皮肤弹性好。反之，脾湿健运，气血津液不足，不能够营养颜面，其人必定是精神萎靡，面色苍白萎黄。因为水分不能及时排走，淤积在身体里，日积月累，整个人呢都会变得臃肿起来。用好脾经穴位可以轻松补脾。太白穴是脾经上的原穴，只要常常的按揉它，或者是用中药艾条温灸，就可以起到补脾的效果。脾经上的太白穴、三阴交和阴陵泉全都是我们的瘦身大穴。减肥的朋友们闲着没事的时候啊，可以常常的按摩它们，记得要从下到上依次按揉，因为这样促进下肢气血回流效果才更好。脾气健运则唇色红润泽丽，若脾湿健运则气血不足，致使唇色淡白无华。只要是做足了补脾的功课，根本就不需要任何的外力，双唇的滋润呢，真所谓是由内而外的渗透出来。有些朋友虽然知道要从补脾入手来减肥，但是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以为只要单纯的补脾就行了，其实不然。想要达到更好的效果，最好别忘了心包经和三焦经，可以艾灸和按摩上面的穴位。因为心属火， 火生土，除了心包经、三焦经，还有命门穴，这些呢都是脾脏的母亲，母强则子不弱。但是如果火过旺，反而会克土，所以啊，要保养这些经络和穴位，让他们火气不要太旺，但又不能缺少火力。心火过旺，你的嘴上就会长口疮；三焦火力过旺，你就会头晕脑胀，思路不清楚。心火和三焦经的火力太旺，脾脏就会不由自主地变虚弱。在这种情况下呢，肉肉哪里还能够保持紧致呢？所以啊，就有了小肚腩，手臂也会越来越粗，胸和臀变得松弛，身材完全走了样。命门穴是聚集人体阳气的大穴，它最需要的就是保暖。如果说你常常把这个掌管你身体阳气的风水宝地露在外面，受风吹，吸湿寒，恐怕要不了多久，不但小蛮腰不保，就连健康都难说了。为了让命门穴更好地得到温暖，可以用手掌来回地摩擦它，直到有一股热感透过皮肤，一直热到肚子里，感觉特别的舒服。这不但补了脾，还滋阴养肾。最重要的是，它超级简单，符合懒人原则。所以啊，好好补脾吧，脾越好，身材越好。正因为控制我们身材的大权全都掌握在脾脏手里，所以如果能够明白这一点，大家所做的一切努力就会变得很简单了。那就是我们体内的阳气水平决定了我们身体的好坏，阳气越充沛，身体就会越好，身体的曲线呢也就会变得越来越优美。而阳气有了损失，身材就会不尽如人意，身材就会发生变化。阳气越不足，身材就会变得非常瘦或者是非常胖。最先发生的阳气损失呢，是在我们的脾脏。我们每天在进行着脑力劳动，都在让脾脏的阳气流失。缺乏睡眠，饮食不节，情绪波动，诸如此类，几乎每天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也在悄悄地让阳气溜走。我们的身材呢，就是这样悄悄地变形的。从现在开始，多吃补脾脏阳气的食物，多晒太阳，早早起床，让阳气得到抒发，保持心情愉快，心胸开朗等等，这些都是非常不错的补充阳气的好方法。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谢谢这个词儿，会使人在默默的天地间忽然感到一种知遇之恩。谢谢这两个字，会使我们忘却怨尤，豁然开朗。节目下半段，我们来分享一篇张晓峰的文章，我深爱谢谢这两个字。我深爱这两个字，这是人类共有的最美丽的语言。凡不肯说谢谢的人，是一个骄傲冷漠的人。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过的是银货两讫的日子。他是工商业社会的产物，他觉得他不欠谁，不求谁，他所拥有的东西都是他该得的，所以他不需要向谁说谢谢。但我知道，我并不该得什么。我曾赤手空拳来到这个世界，没有人该爱我，没有人该养我，没有人该为我废寝忘食。我也许缴了很多学费，但老师那份关怀器重是我买得到的吗？我也许付了米钱，但农民的辛劳岂是我那一点钱报答得了的？曾有一个得道的人说，日日是好日。用现代语言表达，我要说每一天都是感恩节。不是在生命退潮的黄昏，而是现在，我要学习说谢谢。在日风渐薄的今天，我们越来越少发现涌自内心的谢意，不管是对人的还是对天的。其实值得感谢的岂止是天地日月星辰，天地三光之上的主宰岂不更该感谢。在这个茫茫大荒的宇宙中，我们究竟付出了什么，而这样理直气壮地坐享一切呢？我们曾购买过生之入场券吗？我们曾预定过阳光，含购过月色吗？对于我们每一秒钟都在享用的空气，我们自始至终曾纳过税吗？我们曾喝过多少水，那是出于谁的布施？然而我们不肯说谢谢。如果花香要付钱，如果无边的年年换新的草原和地毯等价，如果喜马拉雅山和假山一样按石块数量算钱的话，希腊船王奥纳西斯的遗产够付吗？如果以金钱来计，一个人要献上多少钱才有资格去观赏令人感动泣下的一个新生婴儿发亮的眼睛和挥舞的小手呢？然而，我们不肯说。

0: 谢谢。古老的故事里记载，汉武帝以铜人做成鹿盘，高20丈，大十围，上有仙人掌、成鹿和玉蟹，引之以求仙。其实汉武帝的手法是太麻烦了，承受天禄是不必铸造那么高耸入云的成鹿盘的。如果上帝给任何卑微的小草均沾上露水，他难道会吝惜把百倍丰富的天恩给我们吗？要求仙，何须制造露水如玉蟹的特殊饮料呢？只要我们能像一个单纯的男童，欣然地为朝霞大声喝彩，为树梢的风向而凝目深思，为人跟人之间的忠诚友谊而心存感动，为人如果能存着满心美好的激越，岂不比成仙更好？那些玉蟹调露水的配方，并没有使一个雄图大略的汉武帝取得应有的平静祥和，相反的，在他老年时一场疑心生暗鬼的蛊惑里，牵连了上万人的性命。他永远不曾知道，一颗知恩感激的心才是真正的成鹿盘，才能承受最清冽的甘露。中国人的谦逊总喜欢说谬赏错爱，英文里却喜欢说相信我，我不会使你失望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更能接受的是前一种态度。当有人赞美我或者欣赏我时，我心里会暗暗惭愧，我会想，不不，我不像你说的那么好，你喜欢我的作品只能解释为一种缘分，一种错爱。古今中外可欣赏可膜拜的作品有多少，而你独钟于我，这就使我感激万端。我的心在感激时降得更卑微更低，像一片深陷的湖泊，我因而承受了更多的雨露。到底是由大地来感谢一粒种子呢，还是种子应该感谢大地呢？都应该。感谢会使大地更温柔地感到种子的每一下脉动，感谢也使种子更切肤地接触到大地的体温。让我们从心底里说一声谢谢，对我们曾深受其惠的人，对我们曾深受其惠的天。好了，这就是我们刚刚分享的我深爱谢谢这两个字。说到谢谢，我们似乎对陌生人或者是关系一般但又想维持关系的人经常说，相反对于自己最亲近的，无论是谢谢还是对不起，都是难以说出口的。有人说关系好，你说了那是跟我见外，咱俩谁跟谁客气啥？可正因为关系好，才更觉得要说出来。感谢你们长久以来的陪伴，感谢你们在我困难时给予我的帮助，感谢你们给了我这人世间的温暖，感谢你们。和爱就要大声说出来的道理一样，哪怕我们都心知肚明，也要多表达，多感谢。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7: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8: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9: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8: 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劳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慧敏是从农村考出来的大学生，在村里他们管考上大学叫跳龙门。可跳出龙门，从医学院一毕业他就失了业，他决定考公，结识了志同道合的男友，结果男友一上岸把他甩了，慧敏成了村里吃白食的废物，他的焦虑症也越来越严重。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听慧敏讲述自己的回乡故事。

三年前那个早会上，我和同事们面对面站成两排，销售经理挥着手，亢奋地带着大家喊口号，声音震得我脑袋嗡嗡响。到最后的训话环节，经理说，在我的团队里，管你是什么学历，都给我像只大公鸡一样支棱起来。说这话的时候，他颇有深意地盯着我，其他人也齐刷刷地看向我。这里面大家都是中专毕业，只有我是所谓的高学历，显然这话是说给我听的。作为村里唯一考上医科大的大学生，原本我以为毕业就能进医院穿白大褂，结果招聘现场一看，医院岗位的硬性要求是硕士学历，有些还要985院校的。我放低要求，给私立医院投了几十份简历，只去面了两个，对方告诉我他们想招影像学专业的。影像学能做诊断又能搞操作，而我所学的影像技术出来却不能做诊断，这就是区别。见我毕业几个月迟迟没有动静，我妈隔三差五打电话来问，怎么还没有去医院报到？我心里嘀咕，现在又不包分配，人才这么多，医院门槛那么高，你以为医院是你家开的？但又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只好找借口说，等等看，想进个好点的。我妈唉声叹气了一番，最后又转了1000块钱给我。有时候我也会想，是运气不好还是综合素质差，要么是我面试时临场表现不够灵光。左思右想，我没有答案。为了不再找父母要钱，我不再紧盯医院，找了家做医美的自媒体公司。自媒体我完全是外行，写东西也不是我的长项，每天硬着头皮跟同事阅读爆款，拆解思路，找热点话题，常常熬到晚上10点多，从写字楼里走出来，冬天的风刮得脸生疼。就这样还是被女领导骂，能不能有点自己的思想与格局？以我的社会经历，哪有什么思想格局，不过是跟风而已。抱着学习的态度，我还是虚心地向他请教，领导没什么耐性，往我微信上甩出一长串文章，说好好揣摩，半个月必须给我策划一个爆款。我很焦虑，每晚都睡不踏实，还常常没有来由的恐慌害怕。有时候找到一个自认为不错的选题，担心追不上热点，从文字到图片连夜赶出来，一遍遍反复修改，等文章发出来又担心数据不好吃不下饭，隔10来分钟就盯一次阅读量，心率也跟着起起伏伏。我怀疑自己得了焦虑症，在网上找了自测表，测算得出60分，证明有轻度焦虑情绪。坚持了半个多月，爆款一个没有，人要爆炸了还差不多。有次我报了一个题材，因为价值观不同，据理力争了2句，结果被领导骂，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脸蛋，那就要有点自知之明。领导骂人不带一个脏字，但彻底粉碎了我的自信。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很没用。半个月后，我因发稿太少被公司劝退。来不及抱怨，房东催房租的电话很快把我拉回现实。等我把身上仅有的钱交了以后，只剩250元。不管是临时工还是日结，必须赶紧找下家。后来我就进了这家饮料公司做销售，虽然底薪才2000元，一旦打开销路，提成很高。我重新燃起希望，骑着电动车载上一箱箱饮料，见到便利店小超市就厚着脸皮钻进去，要推销一种市面上没有的新饮料，谈何容易。

等了一个月，我依然没有接到单子，领导便在早会上拿高学历来寒碜我。那天我又在一家超市吃了闭门羹，电动车拐出路口的时候，脑子有点短路，不知怎么回事，就跟一个疾驰过来的外卖小哥撞上了。我感觉身体被重重抛了出去，摔到3米外，一阵耳鸣，有那么一两分钟失去了意识。等旁边有人把我扶起来，我慢慢缓过神，发现头盔破了个洞，脚肿了，手掌全部擦破了皮。我一屁股坐在马路牙子上，觉得自己好惨，好不容易从小镇做考题出来，最后却连份像样的工作都没有。我突然就大哭起来，旁边的外卖小哥紧张得不知道怎么安慰我。一瘸一拐回到公司，领导给我结了当月的工资，挥挥手要我离开，用他的话说，就是少给社会添乱。实在没有钱再租房，我回到农村老家准备考公，想着这样吃住总算有个着落。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毕业之后找工作不顺利的慧敏决定回到老家。下面的时间，董董继续和大家分享慧敏的故事。那是湖南郴州贵阳县的一个偏僻山村，家里前后都是山，山上是成片的野生竹林、山树林，家里只有一亩多田，承包给了村里的种烟大户。站在家门口，看着那扇不锈钢门，我迟迟挪不动脚。记得当年拿到录取通知书，父母在院子里给我办升学宴，乡亲们跟我妈客套说，慧敏以后当医生，我们看病少不得要去省城麻烦她的。乡里乡亲的不麻烦，我妈一点也不谦虚。现在麻烦不会找上门来，我倒成了家里吃白饭的大麻烦。我妈虽然没说什么，但她总是搓着满是老茧的手不停叹气。村里人见我整天在家，一个个都好奇地来串门，拐着弯问我爸，慧敏毕业了吧？怎么没去医院上班啊？我爸支吾着含糊过去，在他们看来，只要考上大学就一定会有好工作，否则考大学是为了什么呢？我拿出备战高考的劲头，买了行测和申论，每天天还没亮就挣扎着爬起来，卯足了劲刷题。只是渔网越收越紧，当年三月因为合适的岗位很少，我报了市卫生局的一个岗位。考试的前一天，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妈妈送我到车站，嘱咐我说，争点气，村里人的眼睛都盯着你呢。我不敢看他，赶紧钻进了公共汽车。考前我提前住进考场附近的旅店，结识了两个考公的女孩，她们听说我准备了不到半年，都看着我笑不说话，问了才知道她们已经连着考了三年。那晚躺在床上，我脑子控制不住地胡思乱想，按照网上缓解焦虑的办法不停地吸气吐气，结果到半夜三点才勉强睡着。拿到试卷我就懵了，很多时政法律法规的题目我从来没见过，辅助资料上的一个都没考到，多数选择题全靠蒙。成绩出来一比三的比例，我连笔试都没过。第二年三月，我降低了岗位目标，报了县市监局的一个岗位，很幸运地进到了面试环节。当考官问了一个棘手问题的时候，我实话实说，告诉他我处理这类问题上不占优势，结果我被刷了下来。后来跟同学一交流，我才知道考官的每一个问题都藏着心机，如果问什么答什么，完全不去理解考官提问的意图，那很容易被淘汰。有个同学告诉我，他一个朋友考司法局，笔试面试都过了，体检时因为突然被敲了一下身体，没有思想准备吓了一跳，出现了点状况，结果就这样被淘汰了。当时他想死的心都有，因为鸡蛋全放在这一个篮子里。同学叹气说，我想了想，好像我的鸡蛋也都放在了考公这个篮子里。回村休息了一段时间，有邻居悄悄问我妈考上没，我妈正低头腌白菜，抿着嘴不做声。这一下也考两年了吧，邻居装模作样的叹气。见我妈不接茬，又给出主意说，慧敏26了吧，找男朋友没，可别耽误了。我妈轻轻嗯了一声，邻居又接着说，我有个亲戚，要不介绍一下。我妈这时抬起了头，没有工作很让人烦躁，但我并不抗拒婚姻，也想通过恋爱让自己积极一点，于是我接受了相亲。男孩比我大两岁，也是农村跳龙门考出来的大学生，他从武汉一所高校毕业后，目前正在县城批发市场给人开车送货。相亲那天，他穿着米黄色的工作服，坐在车上告诉我他也在考公。我把自己关在

在8-9个平米的出租房里，每天早上2个馒头，中午和晚上辣椒酱就一顿白米饭。上个月手里的生活费花光了，我就出来送货。因为有相似的经历，我们很有话聊，顺理成章的我们成了考公战友，互相转发最新资料，讨论习题，互相打气。半年后家里给我们订了婚，订婚不久我们再一次一起进了考场。他冲我说，我感觉你比较忘我，这次我们一定能成功。这话只说对了一半，考了3年，这次他顺利上岸，当了森林警察。似乎是我比较忘他，而我却再次失败了。在长沙一家咖啡店，他委婉地说，他父母要他找个体制内的对象，他反复跟我讲他心里的纠结，但我已经没有心情再听下去。我坐在那里不停地打嗝，忍不住地挠手上起的小红疹子。和他分开后，我糊里糊涂去了医院，我自己判断我的焦虑情绪已经有了躯体反应，出现了皮肤过敏、打嗝、恶心等症状。精神科的医生让我去做了脑电图，根据一系列指数诊断我脑内兴奋抑制功能出现紊乱，确诊是轻度焦虑症。医生要我放轻松，多运动，多休息，给我开了右左匹克隆、帕罗西汀和丁罗环酮。我最后似乎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一直盯着他身上的白大褂，想象我穿上的样子。我顺带也去县一级的医院碰了碰运气，但我们那儿的县医院只能做简单的彩超，没什么医学影像设备，岗位人员都已经饱和，自然用不上我这样的人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慧敏将继续和我们分享她的返乡经历。

考公失败又被退婚，我的事很快在村里传了个遍。我爸天天黑着脸回家，在院子里跟我妈抱怨，村里都说我家养了个吃白食的书呆子，这张老脸往哪里搁。妈妈跟着长叹一口气说，不行，我再托托人，主要是没个工作，托人相亲也不大好开口啊。这些话愈发让我喘不过气来。我们这专业不能考执医，我的那些同学男生比女生好就业，女生要么继续读研，要么靠家里的关系勉强进了医院，要么只能转行。我也不是非要一棵树上吊死，但读了医科大出来不进医院，我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睡不着的时候，我坐在房间那扇狭小的窗户下，盯着长毛的月亮，一看就是一晚上，最后不得已吃了药才能入睡。有次我照常去村里的水井洗衣服，远远就听到一群人叽叽喳喳的议论，像慧敏那样的大学生有什么用，还不如毛小娟。村里的毛小娟和我同龄，读书时就喜欢去网吧打游戏，初中没读完，她跟着个男人开网店，狠狠赚了一笔，在省城买了两套大房子，还开上了奔驰车。我哥也隔三差五打电话问我有没有出去找活干，他说人家背地里都说你肯定是没拿到毕业证，不然怎么找不到工作。

拜托你争气一点好不好？我被说得一阵烦躁，拿着电话吼起来，关你什么事儿？挂断电话后，我躲在被子里嚎哭了一场。我把考公的书摊在桌上，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床上、地板上，到处都是我脱掉的头发。有时我会控制不住地咬指甲、抖脚，心跳也会加速，感觉自己像被挤压的气球，随时都会爆炸。这是焦虑症越来越严重了。精神不集中时，我就用笔尖戳自己手臂，强制自己看那一圈圈红色、蓝色的笔记。有次做饭，我失手把滚水泼在了自己脚上，妈妈一边找来鱼粉撒在窗口上，一边念叨：你这是发瘟了啊。爸爸站在一旁说出那三个字：认命吧。这话也很有问题，大部分人都不明白自己的命是什么，干嘛就要别人认命。后来我妈翻衣柜找东西，翻到我去精神科看病的单子，左看右看才意识到不对劲。焦虑症是什么病？抑制功能紊乱是啥意思？是不是说你读书读傻了？我爸抖着检查单子埋怨我妈：看，都是被你惯的。我妈和他吵起来：还不是怪你，嫌他没工作没钱，还催着他嫁人。我不想听他们互相抱怨，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晚上我做了噩梦，梦见自己被野兽追着拼命地跑，一口气跑到了悬崖边，脚下一不留神就掉了下去。我感觉到自己不停地下坠，喊救命也没人来救我。一个机灵，我抽搐了一下惊醒，睡衣已经湿透。换床单晒被褥时，我看到床板上有个清晰的人影，上网一查才知道那是盗汉。自打知道我得了焦虑症，我妈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草药，都是些黄色褐色的树根，用砂罐熬出黑乎乎的汤汁，非逼我喝，说喝了就好了。那个春节，我是泡在药罐子里过来的。正月里，堂嫂表姐们来我家串门，母亲煮了一壶甜酒，让我陪客人唠嗑，看他们围着桌子慵懒地嗑瓜子花生，说说笑笑，我十分羡慕。堂嫂找我聊天，说起我的病，她觉得十分不解：你这是钻牛角尖钻过头了？我不就想有份稳定工作吗？我垂下头。堂嫂边嗑瓜子边絮道：我没有读什么书，说不出所以然，反正我就那一亩三分地，要低头走路也要抬头看天儿，春种茄子夏种瓜，蛇有蛇路，鳖有鳖路，干嘛非要一条道走到黑？我愣住了，没想到堂嫂的话还有几分土味哲学的感觉。见我没回应，堂嫂拍拍我的手，温和地说：你呀，这是跟谁较劲儿呢？跟谁较劲我不知道，不过堂嫂的话让我开始反思，是不是因为自己医科大毕业就非要找有编制的工作才算得上体面，其他的工作做不好，是不是因为我对自己的期待太高了？

雨天，妈妈去帮人家摘烟叶，滑了一跤，扭伤了脚踝。爸爸给他敷跌打膏药，要他在家好好休息。可他没坐几天，跛着脚又要去帮人家绑烟叶。伤筋动骨100天，我劝他别那么拼命，又不是骨折，不碍事儿。他摆摆手，穿着干活的脏衣服，一瘸一拐地出了门。看着妈妈的背影，我突然觉察堂嫂说的没错，是我自己把自己困在牢笼里，完全忽略了父母。他们是农民，没有退休工资，他们要养活自己，要养活我，还要自己攒养老钱。我一路小跑追上去，打着陪护的借口，跟着我妈一起去绑烟叶。妈妈要去的电烤房建在村子的外围，一排排10多20个，旁边杉树搭的棚子下，早有几个婶娘阿婆坐在板凳上。

烟，左右两边堆放着黄绿色的新鲜烟叶。看我也加入进来，大家惊讶地打量我，有人笑着叫我唐医生，有人轻声和旁边人嘀咕说好钢没用在刀刃上，也有人直接说要跟我比划比划。我盯着那一堆堆烟叶，心想去他的吧，笑就笑吧。到底是年轻手脚麻利，我拿起三片烟叶背靠背紧紧贴在杉树棍子上，把麻绳一绕一缠，两只手左右开弓，一上午就绑了好几十根。一个婶娘看到我的速度，认真地数了数，笑着说，哎呦，唐医生就是不同，绑起烟来都比我们快。虽然唐医生三个字听着刺耳，但那些虚伪的赞叹倒也叫人振奋。我行动起来，感受到自己手指灵巧，麻绳与烟叶被我疏密有序地捆绑在棍子上，互相缠绕，那种感觉好极了。那天我绑了110块钱，我递给我妈，她的手指头跟我一样沾满了黑色的烟油。

烟油像桃树上的胶，很黏。他把钱塞到我手里，说：“是你挣的，就自个儿留着。”夜里，我摸着那些钱，感觉自己还有用，并不是别人嘴里说的吃白食。我每天跟着妈妈去干活，有时是一群四五十岁的婶娘们一起坐在棚子里绑烟叶，有时是几个人去烟田里摘烟叶。

等烤完烟后又跟着一起去插田。忙碌的农活让我没时间去关注别人的眼神，虽然手指沾满了烟油泥土，皮肤晒得焦黑灼痛，但我越干越起劲儿。那一个月我一粒药都没吃，紧张的神经也随着汗水一点点释放，每天晚上能吃一大碗饭，常常累得倒头就睡。晚稻插下去的时节，我又跟着大家选烟打捆，婶娘们还是喜欢叫我唐医生，他们手里按烟叶的不同成色分拣，嘴里谦虚地向我讨教。最近总是腰痛，是不是肾结石？我家那老头子这几个月都没胃口，会不会是得什么癌了？关于这些病症没有通过检查，我也不敢轻易做出判断，但还是根据自己所学尽可能地跟他们解释，并建议他们最好去医院照个彩超，做个 CT。 有天一个婶子拿着他的彩超片子让我帮忙看看，说自己乳腺上是不是长了毒瘤子，还非说他不相信别人，就相信我。我拿到灯光下认真地看过后，告诉他应该是乳腺结节，但还是每年都去复查一下比较好。我还告诉他平时割点夏枯草回去熬开水喝，清热解毒，专散乳腺结节。他放心地舒了口气，回头还给我送来一个大西瓜。偶尔我也翻翻之前自媒体同事的朋友圈，讽刺的是之前我那几篇被女领导骂成狗屎的文章，他们又发了出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九月的一天，太阳很炙热，我爸的朋友刘老板来我家收小竹子，我爸正好不在家，我便帮他把竹子卖了，可没有人帮忙装货，村里的年轻人都去了外地打工，条件好点的也去县里买房了，留下的大都是不愿意去城里生活的中老年人。刘老板一个人跳上跳下，累得气喘吁吁，我看不过去，搭了把手。装完货后，车子还空了半截，刘老板去村里逛了一圈，发现砍小竹子的人并不多，他嘟囔着今天这一趟跑来不划算。我们这里主要是种植烤烟，收这种竹子的人很少，砍的人自然也不多，可这种小竹子山上遍地都是。我眼睛一亮，试探着问他，如果我帮他在附近收货，价钱上可以给我多少利润？
1: 主要是看竹子大小，最小的竹子给你5分，大的一角或二角都可以，你收多少货我就要多少货，直接送到我的仓库里去，省得我亲自来回跑。
0: 刘老板说，那天我跟着他去了他在县城的竹木加工厂，那是一个占地4-5亩的工棚，里面小竹子堆得老高，旁边还有杉树、樟树、柏树。刘老板指着工棚里的竹子、杉树给我简单介绍说，小竹子是大棚蔬菜种植基地用来搭菜架子的，比如黄瓜、苦瓜、丝瓜这些都用得着，现在到处都搞大棚种植，野生小竹子需求很大，因为退耕还林，野生小竹子也越来越少。杉树、樟树、柏树的用处就更不用说了，做高档家具，工艺雕刻。我详细了解小竹子的大小尺寸、长短，谈好价格后，毫不犹豫跟刘老板签了一份收购合同。晚上回到家，我跟爸爸提出要到周边农村收小竹子，不出意料遭到他的极力反对，他用低沉的声音吼起来，一个大学生窝在村里能有什么出路，本来就让别人看不起了，现在还要去收竹子卖，去做村里人都不愿意做的活，真是病得不轻。我妈也面露难色，我知道他们还是怕人家笑话，但我已经想开了，只要能赚钱就行。第二天，我不顾家里反对，骑上我爸的3轮摩托车跑到附近村里去探路。我们这个地方半年辛苦半年闲，收完烤烟插完晚稻后基本就没什么农活，虽然蔬菜水果种得好，但离县城60-70里，搭车去卖一趟，扣除来回的车费伙食，挣不了几个钱。我骑着摩托车来到隔壁村，没事可做的村民正坐在巷子里谈天说地，听说我上来收小竹子，问过价钱，用手指扒拉一算，觉得一天下来多少也能砍100来块钱，就表示愿意试试。我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又一一预付了定金，说好1个星期来收一次货。接连跑了几天，附近的村民不少都愿意接这个活儿。1个星期后，我收到2车货，拉回来后一根根进行筛选，锯头去尾，分批打捆，装货送货，一个人跳上跳下，来回折腾好几天，赚了2000多块钱。这个买卖还有奔头，我越发觉得带劲。有时我一天要收4-5趟，回来分拣到深夜。虽然拿电锯的手臂不时会酸痛，但出身农村，这些还难不倒我。到年尾一算账，扣除成本，我居然赚到五

0: 虑的困扰，也可以掌控接下来的人生。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00。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4: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我在你的身旁不停出现，别的人让我日前，2026年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在青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我市精心遴选的冠云豆丹、山左口蜜薯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组团参展，带着咱们独具港城风味的特色土特产，在全国的舞台上展示我们连云港优质农产品的魅力。山海兼备的连云港啊，兼具着平原、丘陵、海洋多元生态禀赋，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孕育出了品类丰富、品质优良的特色农产。今年以来，我市扎实地推进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资源普查工作，系统地梳理挖掘了本土特色的农业资源，红庄葡萄、花果山云雾茶、条斑紫菜等27个重点特色农产品纳入到了资源库当中。围绕着入库农产品，我市实施了分级分类培育申报，对特色优势产品加快了品牌认定，同时做好小众特色品种中长期的储备培育，持续夯实名特优新农产品的发展根基。一方面，组织积极的优质农产品走进家门，参与各类的全国性的产销对接展会，搭建产销对接的桥梁；另一方面，持续的拓宽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深耕农产品品牌建设，用心讲好港城农产品的产地故事。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地深挖乡土资源潜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产业优势，持续做强特色土特产文章，不断地提升连云港农产品的知名度与市场竞争力，助力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爱无声无息来到身旁，日前，我市海洋与渔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深入各渔港码头，采取不打招呼、直奔一线、随机抽查的方式开展开海前渔船安全生产的专项检查。

0: 这次重点核查渔船的试航状态、船员配备合规情况，仔细查验了消防救生、通信导航等关键安全设备配备以及完好情况，全面排查渔船的各类安全隐患，压实日常安全管理措施。这次共抽查了渔船16艘，排查各类安全隐患33处。对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督促船主例行整改，限期闭环落实，切实将安全隐患消除在开海出海之前。检查的过程当中，执法人员现场叮嘱了各船东、船长，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开海作业前，务必组织全体船员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和实操培训，熟练掌握避险自救、应急处置能力，严格落实渔船出海的10个必须及渔船安全生产的6防工作要求，坚决杜绝带病出海、违规出海。同时要求各沿海渔政机构压紧压实属地以及渔港港长管理责任，强化开海前后的渔港值守和海路巡查，从严管控渔港的停泊秩序，严禁违规载客、违规停泊行为，守牢渔业安全生产的底线。下一步呢，我市海洋与渔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将持续加大开海期间海上巡查和隐患督查的力度，紧盯重点渔船、重点风险隐患，常态化地开展安全检查整治，全力维护开海期间渔业生产安全稳定秩序，保障渔民群众海上的作业安全。
1: 身旁不停出现，别的人让我心慌。
0: 接下来呢，还是有关于渔业生产安全方面的内容。为了切实防范化解海上渔业安全风险，全面提升渔民的应急自救能力，保障渔业生产的安全有序开展，日前市海洋与渔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他们走进了灌南县，组织开展了开海前的渔业安全专项培训，辖区的渔船船东、船长、渔民代表共计100多人参加。培训紧扣着渔业生产安全的核心要点，围绕着船舶安全隐患排查、伤渔船防碰撞、海上应急救助与遇险处置等重点的内容开展教学。针对渔民们海上自救互助的薄弱短板，培训特邀了专业的医生现场授课，并且开设了实操演练环节。结合海上作业实际场景，医护人员们讲解了溺水急救、创伤处理、心肺复苏等实用技能，现场示范标准操作，手把手的指导渔民们实操练习，有效地提升了参训人员海上应急处置能力。这次培训呢，采用的是理论讲解、案例分析、实操答疑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典型安全事故的案例普及渔业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作业规范。参训人员们纷纷表示啊，培训内容贴合生产实际，实用性强，有效地补齐了知识和技能短板，进一步压实了安全生产责任。现场同步发放了渔业安全生产的宣传资料100多份，筑牢了渔业安全的宣传氛围。市海洋与渔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了啊，通过这次培训，有效地提升了船东、船长、渔民的安全素养和实操技能。下一步，他们将会常态化地开展安全技能培训，持续扩大覆盖范围，提升培训质效，强化安全监管与隐患整治，切实守护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推动海洋渔业安全的高质量发展。

我们说到了海上的渔业安全啊，那有一件大事要跟各位说了啊，就是我们这蟹吃过了，那海鱼就马上给安排上了。昨天中午的12点啊，我市海域迎来了最后一批浮休渔船的接近，带鱼、鲳鱼、马鲛鱼等这些更多的品种啊，将大规模的入市。那对于咱们市民关心的海鲜价格，

供应量的逐步的增加，预计将会更加的亲民。因为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啊，开渝及千帆竞发的场面不同，最近这几年开渝其实是分步走，大部分的专项捕捞渔船早就在八月中旬的时候就已经出海了，眼下仍然在港待命的主要就是拖网、张网等这些作业类型的渔船。黄海福记休渔期是5月1号12时至9月16号12时，但是横杆拖虾、龙湖类、刺网、灯光为夫网四类作业类型，因为对资源的伤害比较小，目标的针对性比较强，所以就被允许啊在八月初先行解禁。那今年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这一小开海啊一直推迟到了8月中旬，也就是8月12号启动。渔船必须持有渔业部门核发的专项捕捞许可证才能够出海，而且只能够在规定的海域作业，网具规格也有着比较严格的限制，目的就是避免误捕幼鱼。张网等其他的作业类型，因为捕捞的方式对资源的影响更大，所以呢就需要继续的复修，直到9月16号才和剩下的渔船一同全面解禁。用时间差来换取生态保护的空间，这是分步开渔的核心逻辑。据了解啊，全市在册的捕捞渔船有1700多艘，今年参与专项捕捞的渔船以及辅助船共计有1500多艘，占到浮修渔船总数的90%以上。以赣渔区为例吧，今年取得专项许可的1448艘渔船当中，刺网作业船就有1171艘，占到了80%，是小开海的绝对主力。20多天的时间里，这些渔船持续的近海作业，梭子蟹、皮皮虾、八爪鱼等这些海鲜早就已经源源不断的上市了，咱们广大市民其实早就已经提前尝到了黄海第一鲜。那日前全面开渔解禁的是剩余的作业类型，在赣渝、连岛等地的渔港码头，仍然有一部分渔船啊在补给、补充给养、整理网具，在做最后的出港准备。开渔之前，渔政部门对即将出港的渔船进行了安全排查，重点核验了消防、救生、通导设备以及船员证书，落实不安全不出海。渔船出海之后，专职船管员啊，他们将会每天定时的联系，实时的掌握船位的动态，为渔业的平安生产全程护航。从小开海的梭子蟹、皮皮虾，到全面开渔之后的带鱼、鲳鱼，咱们市民的餐桌也将会随着作业类型的全面解禁，变得更加的丰富，海鲜自由正在路上。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为了进一步的规范农业行政执法办案的流程，补齐案卷办理的工作短板，提升执法办案质效，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日前组织开展了全市农业行政处罚案卷现场评查，各县区的案卷评系人员、案件承办人员悉数参加了这次的业务评查活动。这次评查严格地按照案卷查阅、现场问询、集体研判、业务研讨、问题归集的标准化流程来推进。评查人员对照农业执法的相关法律法规与案卷的制作规范，围绕事实认定、证据留存、法律适用、办案程序、文书制作、卷宗归档这六大核心要点逐项的审核把关。针对案卷当中存在的疑点和瑕疵，评查人员现场向办案人员核实案件的查办经过、取证的细节和材料考量，结合一线执法实际开展了集体会商，最终梳理形成了标准化的问题清单。评查现场呢，同步设置了业务交流的环节，参会人员结合着典型案例分享办案经验，共同研讨执法实务当中的共

0: 硬性难点问题。各参会办案人员全程配合核查问询，主动认领了案卷存在的问题，现场沟通疑点难点，进一步明晰了后续的整改方向。这次案卷审查既是对我市农业行政执法案卷的一次全面体检。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我们给各位带来的是阳澄湖大闸蟹，而且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了。梭子蟹、花金蟹、盛方蟹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的眼里啊，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才配得上是绝美的秋天。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那拌上一口，滋味甭提了。首先，既然是蟹王，饮食起居上就必须得是高配顶配了。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了，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血黄土，水质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这些常规的食谱之外，还能够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这蟹王成长的这240多天的时间里，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18次脱壳蜕变之后，才能够来到我们的餐桌。每一次蜕变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更加的鲜到极致。所以说啊，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它不仅有时间的限制，还有数量的限制，每年开湖之后才可以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大概在9月25号前后，那您可记住了啊，在这个之前你是吃不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现在各大渠道都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那您可仔细着点啊，别花了钱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了，索性不如自己啊，到阳澄湖去亲自认养。为了确保是绝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专门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优惠上呢，拒绝所有的中间商，直接给出了3折的出水价格。那什么叫出水价格呢？就是螃蟹出一水就直接给它买下来，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当然了，还有更多的规格啊，699的老套款的，999的终极款，还有1699的蟹王款，丰俭由人，您随便选择。就比如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这什么规格呢？就是3公3母，公蟹可是6两一只，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大多了。重点就是3折的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了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目前299的尝鲜款呢都已经全线售罄了，所以如果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想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先提前预定的话，那么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大闸蟹，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广播商城里，仔细了解一下详细的内容，抓紧时间选择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

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了，说我是开展农业行政处罚案卷现场评查的工作。那各参会办案人员也是全程的配合核查的问询，主动认领案件存在的问题，现场沟通疑点难点，进一步明晰了后续的整改方向。这次案卷的评查呢，既是对全市农业行政执法案卷质量的一次全面的体检，也是一堂实打实的实战化的业务实训课。通过面对面的评查交流，不仅精准地找准了文书制作、证据收集、程序执行等环节的薄弱点，更是统一了全市农业执法的办案尺度，让一线执法人员能够直观地掌握办案的高频易错点，学习优秀的案卷办理经验，有效地锤炼了执法的业务实操能力。下一步，各县区执法单位将会对照着问题清单即刻开展整改，并且实施消耗管理。全市农业执法队伍将固化本次评查所取得的成果，将问题整改转化为提升执法能力的实际动力，持续规范执法全流程，推动全市农业行政执法规范化、专业化的水平迈上新的台阶。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6: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7: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6: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7: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8: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7: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共同关注一下我省物业收费的新规。物业费怎么收，然后公共收益有多少，维修资金又花在哪里啊，这些都是咱们业主们所关心的问题了。最近呢，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了江苏省住宅小区物业服务公示公开清单及模板，划定了法定公开的事项，配套标准化的公示表格，把物业服务明白账晒在阳光下，从源头上减少物业的矛盾纠纷。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具体的内容啊。这次新规重点的内容，首先第一个就是物业必须公开的硬性内容，包括了物业全体在岗工作人员的信息，比如说项目负责人呀、客服呀、安保等等，都必须把他们个人信息公示出来。还有物业费完整的收支账目，公共水电费的使用分摊的明细，小区公共区域经营收益，包括广告呀、车位出租等这些业主共有收益。

还有就是住宅专用维修资金的使用明细。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就是解决过往公示杂乱、统计口径不一样、业主看不懂的问题。首先，人员公示方面啊，小区物业的项目负责人、客服、秩序维护等工作人员的信息，需要在小区的主要出入口、业主的微信群、物业服务 APP 等长期进行公示。那不能公示个几天就没有了，这个是需要长期公示的。另外，收费公示方面，物业费、停车费、增值有偿服务费统一表格，明码标价，列明收费的项目和单价。再有一个就是收支台账，四类明细专用表格，物业费、公摊水电、公共收益、维修资金，要细化收入、支出、结余，每半年更新一次收支的数据。和变更规则，物业刚入住的小区5天内完成人员收费基础信息的公示，然后公示信息发生变动的啊，3天内书面公告，7天内完成新公示牌的安装更新。新规落地之后呢，将会强力的约束物业公司的规范履职，所有的服务收费账目全程接受业主的监督，保障业主的知情权、监督权，大幅减少信息差而引发的投诉，从源头上解决物业与业主之间的矛盾。咱们平时呢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个规矩出台之后呢，我们看看我们所居住的小区有没有按照江苏省住宅小区物业服务公示公开清单和模板的规定来做，看一看是不是把具体人员的信息和我们详细的收费支出的明细在公示的地方给它公示出去。我们接下来关注的下关于老旧小区的电梯更新改造的工作啊。记者从市政府工程建设管理中心了解到，2026年全市住宅电梯老旧电梯更新工作啊加快推进。今年我市分2批次啊，共争取到了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补助6295万元，支持394台住宅老旧电梯完成了更新。目前第一批次已经完成了招标工作，正在开展施工前的各项准备，计划在10月份入场施工。今年我市继续抢抓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延续机遇，分2个批次。推进老旧电梯的更新，第一个批次共有164台电梯获批，获得了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补助2665万元，涉及到了22个小区。我来跟各位说一下啊，第一批次的小区名单：金龙家园、日出东方、香格里拉、苍梧小区、名点公寓、怡景苑、中华豪庭、东方悦城、九河二期、润城东方、四季花城、核电二村、九河三期、天汇爱丁堡、海莲新天、平山花园、城中阁、海云湾、东城海岸、玉海明郡、新港花园以及上城小区，这一共是22个小区，这是第一批的。第二批次呢，一共有230台电梯获批，获得了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补助3630万元，涉及到的是47个小区。第二批小区的名单，我来跟各位说一下，您看一看有没有您家里居住的小区。第二批小区的名单是金龙花园、日出东方、香格里拉、赵龙大厦、水岸名城风景、阳光丽景小区、泾河国际、月亮湾、苍梧小区、名点公寓、怡景苑、中华豪庭、东方悦城、九河二期、润城东方、四季花城、核电二村、金阳小区、九河三期、天汇爱丁堡小区、海莲新天小区、平山花园、城中阁、海云湾小区、港丽大厦、中音名都、水榭花都、三河城中城、河滨花园、金陵御花园、中华经苑小区、东胜四季花城、东方之珠、博威江南明珠苑、京城大院。

苑、映象山海小区、西树花园、世方国际、御景龙湾、旺旺家园、山水人家、东城海岸小区、玉海明郡、新港花园、上城小区、龙喜深蓝公寓、水榭花都小区。这两个批次呢，合计有394台电梯，更新需求呢，主要是集中在高层住宅了。目前164台的电梯招标工作已经顺利完成了，中标施工单位和电梯厂商都已经确定了，相关小区正在根据楼栋的实际和居民的需求，逐台细化施工方案，计划10月份进场施工。市公建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也介绍了啊，尽量的减少对居民正常生活的影响，针对独居老人、慢性病患者、待产家庭等群体，将会继续开辟绿色通道，用个性化的方案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下一步呢，我市将会加快推进第二批次的项目组织实施，严格落实施工质量和安全监管，把好设备选型、安装调试、验收投用等关键环节，确保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益，让更多咱们港城的居民乘坐新电梯，收获稳稳的幸福。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们都知道背街小巷是城市的毛细血管，一头连着城市品质提升，一头牵着万家的民生冷暖。2026年以来啊，连云区住建局他们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坚持一项一策，微更新，精提升。截至目前，已经推进实施了环山中路、滨海南路、大港南路啊，这个大巷南路、刘沟路、湖大岭路、雅集山路等22条背街小巷的改造，用街巷的微更新托起了民生的大幸福。这个滨海南路啊，全长100米，宽不到3米。这个道路虽然短，可是却是周边和烟墩山区域啊居民日常出行的必经通道了。此前因为管线入地施工遗留下来的路面破损、坑洼积水的问题，居民出行非常的不方便，安全隐患突出。改造工程完工之后，道路面貌焕然一新，彻底的解决了积水坑洼的难题，沿线群众的出行环境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另外就是大巷南路，就是凉水泉至长流沟防火点路段啊，全长约800米，平均宽度大概是5.5米，是大巷社区山上居民出行的重要通道了。这个道路呢，建成年代比较久远了，长期受到山体雨水的冲刷侵蚀，混凝土路面的破损严重。连云区住建局他们精准地实施了井盖整治提升、沥青路面铺设等工程。那如今路面平整通畅，通行安全有序，切实地打通了山区居民的出行堵点。再来说一说这个刘沟路。这刘沟路啊，作为观海社区和大港社区之间的交通要道，刘沟路日常的通行流量比较大，改造之前路面破损，车辆乱停乱放的现象突出，严重地影响了通行秩序。连云区住建局他们联合海州湾街道、观海社区还有大港社区，广泛征集小区的物业还有居民的意见，因地制宜地实施雨水截流改造、沥青摊铺、交通标线的施化，同步对接了交管部门，科学增设了停车位，规范停车秩序，道路通行环境实现了提质升级。那下一步，连云区住建局将会持续地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用心用情用力推进北固山路、远洋路、船简路等道路的提升改造，坚持一件接着一件办，一年接着一年干，用钉钉子的精神抓好民生工程落地落实，持续巩固地拓展背街小巷的整治成果，不断地完善街巷的基础设施，让街巷环境更宜居，群众的出行更舒心，持续擦亮城市的民生底色。请你快说一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雨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3: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3: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0: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哎，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了。梭子蟹啊，花金蟹啊，盛芳蟹啊，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的眼里啊，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才配得上是绝美的秋天。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韧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呢，既是蟹王，那饮食起居上就必须得是高配顶配了啊。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了，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再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屑黄土，水质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常规的食谱之外，还能够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的时间里，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那历经18次的脱壳蜕变之后，才能够来到我们的餐桌。每一次蜕变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更加的鲜到极致。所以说啊，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它不仅有时间的限制，还有数量的限制，每年开湖之后才能够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大概就是在9月25号前后，那您可记住了啊，在这个之前你是吃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现在各大渠道都是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那您可得想清楚了，别花了钱你还吃不到正宗的。那既然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了，索性啊，不如自己到阳澄湖去亲自认养。为了确保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专门到阳澄湖的核心产区专门的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优惠上呢，拒绝所有的中间商，直接给出了3折的出水价。那什么叫出水价格呢？就是螃蟹出一水就直接给它买下来，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优惠，499元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当然还有更多的规格的啊，699的老饕款，999的终极款，1699的蟹王款，丰俭由人，您自由选择。你就比如说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吧，什么规格呢？3公3母，公蟹可是6两一只啊，朋友们，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大多了。重点就是3折的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了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说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目前这个299的尝鲜款已经全部售罄了啊。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还有一些听众朋友，您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话呢，就得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大闸蟹，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广播商城里啊，你具体了解一下如何购买，就可以抓紧时间下单了。可不可以喜不喜欢随便，不管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为了大力弘扬工匠精神，持续的提升物业服务队伍的专业水平，日前由市住建局、市总工会和我们广电传媒集团联合主办，集团前属的企业苍梧物业、房投集团联合承办的连云港市2026年度物业管理职业技能竞赛在星海湖公园举行。这次竞赛呢，是我市物业行业举办的第三届市级技能大赛，来自全市多家物业服务企业的将近百名行业从业者齐聚现场，同台比拼，切磋技艺。这次竞赛呢，紧扣物业一线岗位的履职实际，聚焦从业人员的核心能力提升，设置了物业管理师、维修电工这两大竞赛类别，采用的是理论笔试加实景实操的考核模式，全方位多维度的检验参赛选手的专业理论储备、实操业务能力与应急处置综合素养。在物业管理师竞赛赛场，实景案例研判、现实抢答比拼、个人风采演讲等环节轮番上演，选手们沉着应答、精准作答，赛场的氛围紧张热烈，精彩纷呈。维修电工赛场呢，聚焦实操工地和安全规范，参赛选手们严格的遵守操作标准，有条不紊地完成了各项实操流程，凭借着娴熟的技艺、沉稳的心态和灵活的应变，充分展现了扎实的专业功底和丰富的一线实操经验。赛事期间呢，作为联合承办单位，苍梧物业、房投集团他们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全力做好赛事的组织、现场服务等各项工作，保障了竞赛活动的安全有序、高效开展，以专业细致的服务赢得了主办方、参赛企业和选手们的一致好评。
1: 有泪就流，有歌就吼，填满心底的缺口，
0: 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1: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播出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每天还是有重播的时间的，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关注到 FM 902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了，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
0: 是的，当然呢，如果说各位啊，有关于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嘛，还有一些政策类的啊，也都是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交流互动，包括买卖类的。当然，我们目前的抖音号也正在同步进行直播，大家可以直接来关注一下连云港静静。此时此刻我们也正在直播当中啊，和我们的广播节目，大家可以提前锁定啊，来观看。
1: 是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楼市，房产的任何问题哈，我们都可以来聊一聊。还有呢，昨天有一些朋友回答到我们的问题，而且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0: 对，
1: 有九月府提供的玩具小熊一个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后台私信我们，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环节当中啊，这样的一个小熊可以带给大家。
0: 是的，昨天有两位朋友啊，已经是那个得到了小熊，是他们说联系我说周末才能来拿，我说那没关系，
1: 可以
0: 直接上前台，
1: 是的，
0: 然后直接过来拿就可以了啊。
1: 是的，
0: 在我们广电台。
1: 好，有朋友说万山城市花园二期南门东路段什么时候通车？
0: 我帮你问一下吧。
1: 跟房产以外的问题，其实大家也都会问我嘛哈。这样吧，跟大家来问一下吧。但是提到这个话题，就提到万山花园二期。其实万山花园它的区域位置还是挺不错的哈，整个小区它都是以这种二期嘛，它有这种洋房六层的啊。现在售价也不贵，8000多块钱左右啊，离第一人民医院也很近，然后后面就有一个菜场。我其实刚来上班的时候，我就住在这一段，其实我对这一段还是比较有感情的，很方便。就是如果哈想生活成本不太高，又觉得这个离人民医院很近，离菜场很近，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适宜养老的地方吧，很方便啊。
0: 其实那一块生活气息非常足，
1: 是的，老城区，对，
0: 挺好的，
1: 离万润街也很近，特别好。
0: 对，当然这个路确实也是一个问题啊，我们来给大家问一问吧，好不好？一会儿有回复的话，我们可以直接给大家来回一回。因为有一些路呢，它可能是市政修的，然后也有一些呢，它可能住建他们那边可能也有一些这种相关的一些消息哈，我们先询问一下
1: 吧。是的，好，那这段时间其实大家关注房产还是比较多的。昨天跟静静也聊了一下哈，我们一手房和二手房的一些成交数据。
0: 是的，
1: 其实这段时间如果您想买房的话，我觉得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可选择的房源还是比较多。那明天我们的工作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哈，明天我和静静将去这个金鹿苑去给大家进行直播，因为这段时间我觉得他们家的热度还蛮高的，你发现了吗？
0: 对，
1: 就很多朋友就是都会问，哎，到底是什么情况啊？为什么就是他们家的商业还没建哈？我跟其实他们的工作人员有在沟通，说他们的这个商业，大概率哈就是有规划在，但具体的时间还不太清楚。明天直播的时候，我们去现场可以问一下他们的工作人员。
0: 对，
1: 包括他们家目前为止在售的有大平层，大平层其实170多平方的、200多平方的都有。如果大家喜欢平层的话，其实我觉得鹿苑的户型做的还是非常 OK 的。而且单价2层3层都特价房10000出头，我觉得这个性价比也是很 OK 的。
0: 说咱们港城房价的租售比是多少，统计过吗？咱们港城房价的租售比啊，虚沟那一片的话，就是连云区那片，可能大概在3.2左右，3.0-3.2左右。但是我们市区范围内的话，能达到2.8左右就已经不错了。也是相较来说，其实还是连云区那边要更高一些些。
1: 就是有旅游这一块嘛，所以说带动它的这个租房量，包括一些民宿会更好一些吧。
0: 好，刚刚有朋友在问那个路嘛哈，就说那个什么万山城市花园二期南门那个路啊，请你告诉我，这个路它的具体的名字是什么？才能帮你去问到。
1: 包括哈，有个朋友说这个租售比， 其实像二手房连云港租价比较多的就是2000块钱左右，我觉得好多目前为止都是这样的一个价位。那苍梧本部有一些房子可能价格要高一点，它租售比可能要2000多块钱一个月，大概是这样的啊。但老破小相对来说它的这个价格就要低一点。
0: 对，
1: 但是目前为止我其实看到好多的房子其实价格还是蛮优惠的。
0: 我觉得相较来说，相比较它的一个年租金收入来讲的话，我刚说的也没有很夸张，大概海州区就是在我刚说的是2.8左右吧，
1: 差不多，
0: 我觉得最多吧，最高可能大概2.8吧，可能2.5-2.8之内啊，我觉得应该能达到。但是像虚沟那一片的话会略更高一些些，那一片的话相较我刚刚讲的3.2左右嘛，差不多吧，反正在这个上下起伏吧，就也大差不离，不会差多少了。
1: 好，有朋友说比深圳高，
0: 那人房价还没，房价低呀，之前买的时候低呀，但我们的租金确实是蛮高的，你不觉得吗？
1: 其实你要看一下，还是看你房子就是最早期的一个入手成本。我们拿明珠皇冠来讲吧，可能最早期买的时候也就5000多块钱，那它租售比肯定就是很可观的。但后期入手的那还有2万多的呢，是不是？你要看你入手的价格大概是多少。那这段时间其实我觉得哈，租房子，其实连云港好多的房子价格都蛮低的。你现在苍梧8000多的房子也有，然后首付比例15%左右。我觉得现在租房和买房来比的话，包括现在买房子嘛，哈，它的房贷已经可以延伸到40年了，还是可以多看一看的，很多有特价房出来。
0: 龙河北路啊，龙河北路，我帮你问一下哈，龙河北路。
1: 那跟大家聊到了哈，就是关于商业嘛，除了这个金鹰明天去直播他们家的商业，目前为止还没定哈什么时候开始建，但是九喜会离他们家很近，这个商业已经确定了，大概他开业的时间就是年底差不多，就如果你要是快过年了可以去购置一份啊，因为很多的连云港首店，我觉得这个还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你想买一些就是比较稀奇的小东西的话哈，我觉得九喜会你可以去逛一逛，包括有一些连云港之前没有过的饭店，或者一些什么奶茶店啊，包括一些网红店啊，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那现在呢九喜会正在招商当中啊，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他们的扶持力度还是蛮大的，而且是自营的啊，这点大家可以放心。
0: 然后他们是年前嘛，年前的话其实可能过年之前，那大家就可以去去，到时候像露露讲的，我们可以在年前可能要有一批采购，我觉得他应该要在采购之前给他开起来吧，要不然的话他这一波先不给他收过来，就正好是过年嘛，逢过年大家都会有采买的一些习惯嘛，
1: 特别的商超，他商超大家都知道吗，是 plus 版，就是升级版，某家超市不跟大家说，但它是升级版，我觉得应该蛮可买的。
0: 对，我觉得不单单是这种商超吧，可能还有，因为他们毕竟是以吃为主嘛，首店为主嘛，如果说有一些确实是蛮网红的，蛮新颖的一些店，我想各位应该也会去那溜达溜达吧，我觉得过年那一片应该是人气爆棚。
1: 而且我对什么奶茶店咖啡店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我刚坐到办公室我想点个外卖来喝，
0: 你发现
1: 都是我喝过的，就不太想喝了。对呀，如果酒喜会来一个之前连云港没有过的啊，其实奶茶店我觉得我一定会光顾的。
0: 所以我在想这个茶颜悦色什么时候能来我们连云港呢，我其实蛮喜欢这个品牌的，
1: 就它店做起来还挺有意思，不光有饮品啊，然后还有一些对手霸等等，
0: 蛮好的，
1: 蛮值得逛的，这女孩都喜欢这种店铺。那这次呢九喜会我在侧面打听了哈，就这种可逛的有情调的小店铺还蛮多的，让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
0: 是的，当然还有我们也讲过，明天我们会去金鹿苑去给大家来进一个直播啊。那金鹿苑它做一个直播呢，就是如果各位有关于金鹿苑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去了解的话呢，也可以明天在我们的11点半左右吧，来锁定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会给各位来定时开播，不管是关于他家的商业啊，还是关于他们家的目前销售的情况啊，以及他们家现在销售的这个价格啊等等啊，以及他的产品的一些品质质量啊，我觉得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各位能够去感受得到和看到。
1: 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哈，如果你想买金鹰路苑的房子，明天到我们的直播间通过我们，你再去售楼处一定会给你谈一个比较可观的价格。
0: 对，
1: 但是你先去了就不行了，因为你这份钱被中介拿某走了所以说这点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说好久不见，是的，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昨天不是还来了吗？

0: 我刚才要说昨天不是还来了吗？
1: 好，我们来关注一条新闻啊，就是三部门发文改革买房制度哈。首先三部门发文，这样的一个制度是这样的，以后买房新房优先，然后预售呢也是更加的严格了。我觉得这点对于很多这个我们购房者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事情哈，因为买房子的时候，就像现在我们去的很多的房子都已经现房销售了，我知道我到底买的是哪一栋楼哪一号，它的景观什么样，这样的话就是买起来更安心，不像之前期房嘛，就是这个房子我还没看到呢，我就把钱交了，那后续可能选完之后会后悔。我觉得这点我特别特别喜欢。
0: 你知道原来它是期房在交付的时候，可能你就只看到一个售楼处，
1: 对，
0: 它的地
1: 沙盘，
0: 对，沙盘，然后那个地都是空的，大家都敢往里冲去买房，就可想而知它是多高杠杆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然后但是我们也确实有接到过一些类型的一些投诉，比如说哈，有一些朋友他买了这个新房，买来之后他交房拿到房子，他才知道，哎，我这个房子的下水管道竟然在我的主卧室里。他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他就想去找那个开发商去解决这个事情，比如说是否能够去挪管道。但你想，房子都一体成型了，我怎么可能把你管道给他挪走呢？
1: 你这个还是小事情，你这个还是小事情。就像头几年有这种房子就烂尾了，
0: 那
1: 这个更扎心，
0: 就可能一直没有交付到手里了。
1: 是的，
0: 我之前知道的一个小区，就是在那个秦东门大街老海州区那片。然后呢，就是玉兰国际，你知道吧？玉兰国际这个小区，我们其实在前两年，我们刚节目开播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会一直提到它。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小区，我印象当中，从我上高中开始，它就在建。然后一直到我的工作多少年了，
1: 老海中吗那个位置，
0: 对，
1: 我知道，
0: 你工作都多少年了。然后这个玉兰国际这个小区容积率很高，大高层，楼间距也比较矮，也比较窄，然后相较来说它的一个整个外立面的个形状，其实说实话和周边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但是呢，你想等了这么多年房子，我的产证才到手，这样的一些业主，我哪怕说我想卖，但是高峰期的时候我房子产证没拿到啊，我现在就可能只能等到比如说房子在下星期的时候，然后我房子拿到了，那我这么高大这么大的一个大高层，又加上现在房子它有一些新的这个政谋策，比如说我们现在做新房，做豪房，做精品房，那这样的一个房子注定是后期要被淘汰的，那我卖给谁呢？而且现在西区的一个书包，说实话就可能越来越弱化了。
1: 是的，所以说
0: 卖给谁，所以
1: 对，有这样的一个顾虑。那刚刚说了嘛，好，是现房销售，预售也更严格了，它不代表没有预售，预售没有取消，但是门槛它确实是变高了。对，现在还在这个期房卖的哈，楼必须盖到主体封顶之后才行，而且首付和贷款必须全进这个监管账户，等竣工验工验收了，包括水暖都通了之后了才能解冻。
0: 我觉得蛮好的。
1: 对呀，说开发商你要是违约不交的话，买房人直接把钱就退掉了，这个钱没有到你口袋里。
0: 现在还有这样的一个小区，也是老海州，一提我觉得老海州真的也是一个重灾区了啊。
1: 是的，
0: 就老海州它现在有一个小区，就是那个在园林那一片附近，它这个小区到现在有些楼栋用的还是临时水电。
1: 哎呦，那真是扎心。
0: 所以就产证也没有，你产证没有，你肯定你得是临时水电，因为它很多一些验收它是不通过的。但是目前有个新的这个关于改革买房的一个制度嘛，改革的是买房子的制度哦。
1: 是的，
0: 就是预售其实没有取消，刚刚我们也讲了。
1: 是的，
0: 必须得等到竣工验收了，我的水电暖气
1: 通了，
0: 我全是通的，我不能是临时的，我才能够去解冻，我才能够去卖。但如果开发商违约不交房 ，OK， 可以，买房人就不会再说我像
1: 之前就退回来了，
0: 不像之前一样，我会存在买到烂尾房。
1: 对，
0: 你不给我房子，那我当然钱我不可能给你啊。
1: 是的，
0: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个买卖它本来从古至今它都是说得通的，
1: 而且那配套也得跟得上。以后楼盘就定一家主办的银行来管贷款，交房的时候呢，争取让业主同步拿到房产证。另外呢，现在拿施工许可证之后呢，可以提前收点定金了，但这钱也得存到监管账户。
0: 我觉得
1: 你说厉不厉害？
0: 蛮好，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在各个平台去买东西嘛，对吧？它也是，它资金也是打在这个平台第三方。
1: 是
0: 的。然后我钱交到之后，比如说我七天我无理由我有一些退货，反正我钱直接退
1: 回来，还是有保障的。进段广告。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 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1: 好，欢迎回来，刚进了一段品牌广告啊，我是露露。
0: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晶晶。
1: 是的，刚直播间哈，有人问问题哈，说中央华府可买吗？其实吧，跟大家来说一下吧，中央华府首先呢，它的这个小区是有高层、小高层，包括少量的别墅构成的，然后物业费是1.1块。它2026年九月份它的这个挂牌量哈，可以看到，其实如果你要想买的话，10000出头就可以买到
0: 11000左右，最近有看到一些挂价。
1: 对，我觉得这个小区的优势，最大的优势就是离学校很近，出门就上学，接送成本很低。
0: 对，
1: 再一个呢，小区的绿化呀，景观也挺不错的，然后生活的配套很齐全，有家乐福超市啊，靠近立群广场，然后户型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方正的，它有3房是主流的这种飞机户型。但是它的缺点跟大家说一下哈，整个小区它的车位是严重的紧张，这是一个最大的短板了。你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你不好停车，确实蛮头疼的。再有呢，就是楼龄15年了，它属于这种四老小区，然后墙面什么，你们去看一看，好不好？你们自己说了算。再一个呢，就是户数多，它是2000多户，然后人流比较大，物业水平一般。但是哈，如果你是小孩想上小学的话，自住。流通性好，我觉得这个小区是可买的。
0: 嗯，好，刚刚讲的还有一个朋友在说哈，东河中学周边小区的二手房怎么样，来分析分析啊。东河中学周边，我刚刚在我们广播还没有开播的时候，就是在进广告的时候，我还跟他讲，我说我们相较来讲呢，其实它周边的小区还是蛮多的，它分为，我觉得可以分为两个梯队来讲吧，一个是次新楼盘，一个是楼盘房龄可能有个10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房龄。次新楼盘周边也就是那么几家，一个是高新云锦，一个是徐苑府，还有一个是康怡华府，这几个小区呢，在二手房市场它的一个表现力来说，高新云锦它在二手房市场好几个月蝉联了第一名的一个 number one 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然后徐苑府相较来说呢，它的一个户型呢，它包括它就是它的户型吧，可能是优越于这个高新云锦的。康怡华府呢，在这几个小区当中来说，它是属于精装修交付的一个房子，它的一个整体的溢价率我觉得会更高一些。
1: 是的，
0: 因为其他两个楼盘是毛坯房嘛，不小部分的一个精装，但是呢康怡华府它是做精装来进行交付的。而且康怡华府说实话，这三个小区它边上它就是这个东河中学嘛，就是如果说我是上中学啊，我选择在这个三个次新小区，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因为相较于第二梯队的一些这种，第二梯队我觉得可以说是相对房龄有一点点老的啊，相比较这三个小区来说，可能像秀逸苏杭东苑算一个了吧，然后相较来说还有一个是港丽
1: 锦绣江南，
0: 对啊，还有一个就是美林常青藤，
1: 差不多。
0: 它是在这个学校小学部嘛，他们这个对面美林常青藤，美林常青藤我觉得说实话在这几个小区当中，我觉得美林常青藤相较来说，我会如果你是上小学的话，我会更推荐一些，它离小学更近。但是呢这几个小区也有一个缺点性，就是它离东河中学略微有些远。我不知道你是刚需啊，你还说你是这个又兼顾一些保值，如果说你是刚需又想兼顾一些保值的话，我认为老小区后期下浮的一个压力哈，我觉得是比新小区或者是次新小区要大的。
1: 那肯定
0: 啊，那如果给我选的话，我肯定会是优先选择于次新楼盘。这种可能总高，比如说高新云锦为什么卖的比较好呢？一，它的一个这个总高都是17层啊，就是这种次新楼盘那个这种17层的一个小高层的一个小区。紧接着它离这个东河中学只有一路之隔，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它在的这个区域位置它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优势点在的。然后徐苑府呢，它的一个得房率会略低一些些吧，那毕竟也是高层嘛，它得房率相较来说低一些些。

0: 是的，
1: 但是呢康怡华府其实流通性没有这两个小区好，与很大一部分原因我觉得在于溢价，我觉得是在于它因为是精装修交付，因为精装修交付嘛，那个时间点的精装修交付它和现在豪宅装修精装修交付它的一个目的性不同。豪宅装修它精装修豪宅它做精装修它其实呢它是为了保证整个小区的一个品质和质量和它的调性，但是原来的一些这种高层型的小区它做精装修交付其实说白了它就是想要去提高它的一个
0: 售价，
1: 对，就是
0: 说的还是非常明显的。我觉得怎么快速的选择呢，首先你要是刚需想上学，看中这个距离然后好出手的话，你可以看看高新云锦啊，包括它的这个荣信学院府你可以看一下。你如果要是预算有限想要性价比的，港丽锦绣江南你去看
1: 也可以。锦绣江南目前一个单价确实有的下一万了，
0: 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再一个如果你想改善呢，自住啊，包括对于一些小区你想要一些品质带里头的话，康怡华府苍梧八七你去看一下，就是八七它的价格其实现在买跟之前相比的话
1: 不一样，
0: 对，就是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但是首先如果你要上学的话，买房给你一个小建议吧，就你一定看看核实好这个书包有没有被占用。对，就买房子这点还是比较重要的，特别是一些刚需的朋友。但是你要看的时候还要看一下你这个学校，你这个房子有没有靠近这个主干道啊，包括这个学校它周边的噪音的感受感怎么样。就这两点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因为有一些房子确实蛮吵的。
1: 但大家发现了没有，像那个周边还有个次新楼盘平高书香名邸，其实我们倒也没有特别的去推。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每次我自己开车路过那的时候，我发现它这个小区整个一个外立面确实是我不愿意看到的。
0: 是的，
1: 它完全是要动到这个维修基金要给它修了，它整个外立面真的很夸张，就有些掉墙皮脱落它真的很夸张。所以
0: 好多朋友买房子说我要不然就选择一些次新小区，我不要选择太老的，虽然说次新小区价格比较高，
1: 稍微贵一些，
0: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流通性绝对是好的。如果你买的话 你去高新云锦看看呗。它的流通性又好，然后房龄你看它是2022年交的，小高层17层可选的，包括它的户型做的也可以。
1: 但如果你关注这个出租的一个情况之下，我觉得这几个小区你倒也不用抱有太大的一个那个，它那一片的话一个出租毕竟它不是高中嘛，
0: 是的，
1: 它所以相比较来说呢就是很多都是学区房在那一片的，所以它的一个出租我觉得并没有各位所想象的那么的好租。
0: 是的
1: 啊。
0: 好，那如果你看中哪个小区会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在这个公屏上打出来，我们共同来讨论一下。包括这段时间哈，你有这个房子想买想卖的话，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啊跟我们共同的来聊一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哈，我们就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明天呢我们会去金鹰路苑给大家进行直播哈，如果你对金鹰路苑的商业啊，包括目前为止在售的户型或一些价格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明天11点多的时候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1: 好，我不知道幸福一家人这位朋友在不在直播间继续在听我们给你所讲的，因为你的问题啊，因为你刚刚就在问东河中学周边小区二手房怎么样，来分析分析。也要，我觉得最主要一个目的点还是要关注一下你自己，你买这边的房子需求你是什么？对，
0: 这是最重要的。
1: 是的，然后再给你做推荐，因为你想要买性价比高的，那可能有一些次新楼盘，你可能不用过多去关注它。
0: 是的，
1: 如果说你是觉得我就是想要略微保值一些，我想要新一点的楼盘，那我们所讲的那三个小区你是可以去关注的，因为这三个小区在二手房市场这一段时间包括他们交付之后的流通性来看的话都还是不错的。
0: 是的哈，有朋友说中央华府好像是10几年了，它周边呢就是没有菜市场，有商超啊，
1: 去家德福那边有呀，
0: 对，去家德福去超市呗。
1: 但贵啊，很多人说那肯定没有菜场便宜的。所以怎么来讲呢，
0: 就是有利有弊吧，看大家比较在乎的点是什么。如果你想选择苍梧选择中央华府的话，说实话它性价比是可以的，离这个学校也很近，送娃也很方便嘛，就看你在乎的点是什么。
1: 你没有菜场。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
3: 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可是很多时候一大早，有的时候我会开车过去嘛，他们周边会有这种流动的一个摊点，
2: 会有
1: 流动的摊点，有些我看到有一些爷爷奶奶他们会在那边去卖一些这种菜，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家种
2: 的水果呀、等等啊什么的，就是肯定他有方法可以解决的嘛。对，
1: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也还蛮划算的吧。相比较你如果觉得商超没有性价比的话，像这样你会更划算，或者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到一定的时间点，他会上大型的批发市场去批一些这种菜，然后批够一个星期的。
2: 对，就是看你们的生活理念的。像现在很多年轻人，他有上菜场，他也不爱去，他就直接一键购买外送，也很方便，
1: 也方便。
2: 对，就很方便，你不用再来回跑。那有朋友说这个陆苑1.2能买到吗？你如果啊想买这种大平层的话，1.2要不到，1.2要不到，
1: 1.0，
2: 对。
1: 1.0
2: 找我把你这个零头给你免了，
1: 抹一抹。
2: 对，因为他们家调就这两年调价之后了，其实销量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这个房子你去过就知道了，还是有一定调性的，包括它户型做的也很漂亮。如果哈，我跟静静没事的时候也在聊，我们不考虑书包的话，这样的一个位置我是看好的啊，包括这个小区的户型什么的都是蛮好的，
1: 品质包括设计啊，之前是因为价格贵我们不愿意退。哦，但是现在呢确实是价格下来了，按照现在花果山大道东板块卖房子的这个价格情况来说的话，你想一下，就主要是没有书包嘛，但是他家整体你去购买这个改善住宅，可能书包也不是你们过多关注的一个点。
2: 那肯定的，好多朋友都说，包括我跟他们的置业顾问也在聊，说他们家的业主也不只只就这一套房子，他可能有苍梧的房子，然后觉得住起来可能体验感不是很好，就选择陆苑，包括选择大平层或者是院子。
1: 对，
2: 大家对他还了解哈，说陆苑只有院子的贵，是不带院子都是1万出头，确实是这样的，
1: 就1万出头。
2: 但是你看他就是整个嘛，就是一共有6层，1、2层、3、4层，或者是5、6层，他都有院子，我觉得这点还是蛮好的。
1: 你说的是别墅，
2: 对，别墅你可以种一点，就你什么临时吃的菜啊什么的，还蛮方便的，种点葱啊香菜啊，你不用去超市，直接下楼。回家做饭多方便呀。
1: 我发现我们种花家的人真的就是看一点土空在那儿心里就很难受，就是总觉得不种点东西它就亏了。
2: 那肯定的呀，就你要种起来还蛮方便的。就是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个年龄段，就是我身边的有一些姐姐到了年龄段，可能50加了之后，或者是家里有什么小孙子小外孙之后了，那只要是有地它必种的，天然有机的，你给小朋友吃特别好。
1: 对，好，说不过他家院子家地下室的确是挺吸引人的。他家的院子看你是买什么吧，你如果要是买这个洋房的1楼大院子，我觉得蛮好的，它很大，
2: 也有性价比。
1: 然后别墅的这个院子的话，就是中叠和上叠院子40平方，不大，但是胜在方正。方向主要是北向。
2: 1楼带院子，之前我们去直播的时候，有一家把两侧都买了，然后打成一个大院子，全部都是通的。这样做起来的话，就是它也是特别特别漂亮。
1: 那它这院子得有100多平哦。
2: 够了，足够了。
1: 完全。
2: 两户买到一起，他不想就上下叠嘛，又来回上下楼。
1: 哎呀，
2: 可能不太方便，他直接就给他打通，打通这全都是我家的。
1: 哎呀，过得
2: 好横吧？
1: 这过的是什么神仙日子？而且它的这个整个东向那一片是云台山脉花果山。
2: 就
1: 山
2: 负氧离子满满。我去直播的时候有一次是雨后嘛，我就呼吸，我说啊，就真的是给我的肺做了一个
1: SPA 是吧，
2: 就是特别舒服，深呼吸就感觉负氧离子满满。但确实这个房子呢也不是适合所有人的，如果你年龄太大腿脚不好的话，整个这个小区它是有这种楼梯的，就是山景的，
1: 你上下走，
2: 对，你可能不太适合。
1: 就是但也没关系啊，就买他家房子那不就兼顾了锻炼身体吗？
2: 但是年龄太大了，你上不去，你也想锻炼呢，也没办法。
1: 就他不是有那个坡道吗？你可以坐个小轮椅先上去下去，然后回家的时候就还好，都是平地了。
2: 做一个调皮的老人，是不是坐着轮椅在这上下坡可以玩一下，
1: 也蛮好。他地下室啊，他地下室确实说一下吧，他们家1楼带院子的，所有的1楼带院子的，他都有这个地下储藏室。他地下储藏室真的很大，他地下储藏室，而且采光也非常不错。我们上次去，进到广告吧。
2: 好，欢迎回来。刚进一段广告哈，金鹿苑它目前为止的一些情况，刚在节目的上半段哈，跟大家来聊一下。明天呢，我们会进金鹿苑来进行直播。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后台私信我们，包括你们想看的一楼带储藏间的、带院子的，都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1: 包括他家的别墅。他们家的这个叠墅产品呢，说实话，如果你码内是够的话，我认为是可冲一冲的。当然有些朋友会说，你们家这个叠墅怎么把这种洋房你搞成叠墅来卖呢？就是两层一家，两层一家嘛。当然会有人说觉得不纯粹，看你怎么来考虑吧。以这样的一个区域地段啊，这样的一个容积率，如果真的都做那种四层型的一个叠墅，我想大家这个容积率可能也是损掉的啊，损的可能有点多。
2: 好，有朋友说想买鹿苑，但是担心买早了其他房子出来后会后悔。
1: 哎，来跟你说一下，大橙子，首先橙子啊，我蛮爱吃橙子的啊。首先呢，在这三年，我们不讲五年吧，我觉得在这三年来讲呢，说实话，今年本来农发，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讲，他们家冬天池地块今年是要开，但是好像今年是延后了。
2: 是的，
1: 今年也就是说再开地块就是预约二期。那你想说的是担心买早和其他房子比起来你会后悔，那你是想关注预约二期。因为目前我觉得在这三年之内能出这种类型的好的房子，可能就是鹿苑二期，相较来说可能它的一些绿植绿化可能更能打动到你。但是我觉得包括它区域地段可能相较于金鹿苑来说它更好一些些。目前来讲啊，这五年之内来讲可能区域地段更好一些。但是呢我觉得你买这个房子你要关注就是三个点啊，一个是房子的品质质量，二是它的一个后期的物业服务，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整个小区它的一些这个整体的设计布排是不是你喜欢的。但我觉得我刚所讲的这个三个点恰恰是金鹿苑他们的一些优势点。第一个，他们家小区的这个整体的一个绿植绿化，它的一些品质和质量它是 OK 的，整体的一个墙体它也不是说什么蒸石漆啊或者是水包沙，整体它这些都是淘汰掉的。他们家上墙的这个也不是石材，但他家上墙的是这种铝板保温一体板，它就是过个30年40年它外立面依旧是这样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状态。第二个点呢，当然前提是你要对这个地段你看好啊，我再来跟你分析下一面，如果看不好我们说再多没有用。然后第二个点就是我刚刚所讲的一个服务，精英他们家的这个整体的一个物业服务我觉得是不错的。为什么？因为从之前内部跟他们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们举个例子，精英国际花园，当时精英国际就是有一个业主来投诉嘛哈，后来有一个物业呢当时是也有点抬杠了啊，杠精起来了，然后呢就是好像出了一些什么小小的一个延迟还是怎么的，后来这个工作人员直接被调离这个岗位了。就是因为精英他们内部我知道的，他们对自己的一些这个物业服务其实也是比较严格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小区你整体来做嘛，为什么大家看好像九月府啊，就是像那个苍梧御苑啊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呢？因为他们这些房子设计规划它是有一个整体性在的，你不觉得吗？
2: 这样吧，就是
1: 还有这个逻辑，
2: 你要看你的需求。如果你是想考虑这个书包的话，那你这个鹿苑你就不要考虑。但是你要想敢买这种纯改善的，因为他们总高就六层，整个小区都是这种低密度的，如果你对这点比较看好的话，除了他家你目前为止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你没有选择。再一个呢，静静刚跟你说的这个预院二期，我不知道你对于预院二期这个书包有没有需求，如果没有的话，过一段时间紫荆桃花源二期也会开，相对来说它有高层和这个

0: 连排
1: 但
0: 是
1: 高，
0: 对，但是那价格肯定是没有陆院合适、嗯、就像红叔说的哈，说如果陆院你要想买一楼带院子的你抓紧买，剩的不多了，整个包括它这个小区的设计，你看它层高是3.1米的、嗯、就是怎么说呢，陆院我觉得是蛮超前的、嗯、就它有的一些标准是在好房子出来之前它已经做到了，
1: 对，
0: 而且它是大集团，它是大集团，整个小区它的设计是有连贯性的，包括我们身边的一些业内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包括有一些高管他们都在说，如果正儿八经的不考虑他们自己的小区，他推荐朋友买的话，金陆院
1: 也会
0: 他推荐的一个小区，所以说话都跟你说的这么明显了、嗯、
1: 就买房我觉得也要跟业内人士就是跟进他们的步伐吧，就是他们自己就搞房产的，自己知道这个质量到底怎么样，自己也知道这个钢筋混凝土到底是做了什么东西，对不对？他们自己是很理解的，
0: 对，就是它整个设计它是有连贯性的，不像有某个民企想到哪做哪，哪有问题补哪里，但金陆院它不是这样的、嗯、
1: 他们是成个体系的，
0: 对，包括你们说紫金桃花源有排屋，它的二期啊有规划连排，包括这种大高层、嗯、整个它的这个容积率，你如果想买的话，你要是重改改得更彻底一点的话、嗯、还是陆院，
1: 但是我理解大橙子的意思，你看他刚刚讲完那个话的意思就是还是考虑区域位置嘛，所以我刚刚开头给你一个条件补充，就是首先你要看好这个位置，要不然我后面说的都是白说，你看他就说了，说之前听我们的然后在冬天池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冬天池我刚刚讲了今年应该是延迟了，前段时间一直说要开报规，后来他们集团可能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打算吧，然后今年应该是做了一个延迟，如果你不着急等冬天池的话，我说实话你可以明年来看，但是我知道的一个内部的情况，我觉得冬天池做出来这个房子它的一个整体的外立面它可能不一定有金陆院来的优质，这是我知道的一些可以跟你先提前说一下，然后你如果还是看好老城区的地段呢，冬天时你倒是可以等一等，可以等一等，你不着急你可以等一等。
0: 好，包括有朋友说陆院其实真不错，不考虑书包的话好房子，他的这个说法我是赞同的、嗯、啊。现在说万里之外看家乡，
1: 哦，在哪里？中东。强哥在中东，中东哪里啊？
0: 会那么远吗？
1: 很远哎，中东现在安全吗？
0: 哦，有朋友说紫金桃花源这个价格感觉不值，不如上御苑二期。御苑二期跟紫金桃花源它的这个价格差的还是蛮多的。你知道紫金桃花源它的大高层吗？就是现在划到单价也就10000块钱，或者是9000出头，而且送1万抵20万的一个家装包。
1: 嗯，
0: 它的价格跟御苑可不一样，
1: 不一样哦。
0: 它是有性价比的，这两个小区。没有可比性，
1: 桃花源的话130-140万左右你能买到，但是御苑的话130-140万你可买不到，
0: 是的，
1: 买不到，那可能你还是你的资金肯定是在这个200上下了，我估计是了，我估计是要可以到200往上一点的，
0: 而
1: 我猜的啊、哦。
0: 对，你说桃花源洋房，桃花源它的规划没完全下来，但据我们了解、嗯、它是有这种大高层跟连排放到一起的，我没听说他们家的有洋房，包括规划嘛，就还没完全下来之前我们只是在聊，但是没法确定。
1: 嗯，
0: 但是说实话哈，我觉得陆院的性价比很高，特别在经过一轮调价之后，
1: 调价一定是调价
0: 之后、嗯、
1: 对，
0: 嗯，
1: 还有说估计会鼓励现房销售，暂时不实行啊，鼓励现房销售，但是预售也没取消啊，就是预售也没取消，如果真的开发商正儿八经等到现房销售，那他们得多难受，但是现在还有一个前提条件是预售没有取消，但是门槛更高了，跟大家来讲一下什么样的门槛，就是你如果你现在是期房，还就是现在还在期房你卖的，那必须得是整个主体，你得是封顶的
0: 哦、
1: 我封顶，
0: 封顶之后、
1: 哦、对，
0: 但是御苑大概率它是赶不上现房交付的，好，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你说桃花源你说的是一期、
1: 哦、
0: 我说的是二期，咱俩说的不一样，
1: 对，
0: 一期它是有10层的洋房，目前为止在售的价格13000多、
1: 嗯、
0: 14000左右，我说的是它的二期升级产品啊，
1: 说冬天池什么时候能上啊？冬天池的话，我得再问一问。我估摸着得延后到明年的上半年了啊，就是稍微要往后延一延。这个的话，到时候再来关注吧，好不好？
0: 包括我身边有朋友，他目前为止想买二手房，中介都说了，二手房你可以等一等，新房你也是的。现在买房不着急，买方市场就是房子多着呢，就看你的选择。不着急的话，你就多看一看，多等一等，没关系。
1: 有人说金陆院和金海福邸同时排屋价格差。 差不少啊，是吧？但是两个的位置确实也是有点不同啊，
0: 品质也不一样。
1: 对呀、啊，
0: 两个小区是有区别的，它的容积率也不一样。
1: 我说户型也还是有区别的，
0: 没有太多的可比性哈。
1: 嗯，
0: 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吧。
1: 说，好吧，说精英的商业呢，少爷每次来都得问一遍。
0: 明天来，明天我们去
1: 他们家，明天我们去精英
0: 直播。
1: 嗯。
0: 你关注帮你回答这个问题，
1: 你关注精英，明天我们上精英，然后去直播。关于商业的所有的一些，包括住宅的一些问题话题，大家想聊的可以直接聊。
0: 好，那我们明天中午11点多的时候，在精英路院的场地跟大家来进行见面。拜拜，
1: 拜拜各位。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坐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

0: 辉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1: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0: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2: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丽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成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

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联谊医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期节目里我们讲到，历史进入1950年，朝鲜半岛的战争步伐一下子加快了，无论是李承晚还是金日成，都想通过军事手段一举实现朝鲜民族的统一。1950年的6月25号之前，朝鲜南北双方沿着三八线附近的摩擦和交火事件已经持续了1年多，双方的神经都绷得很紧。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朝鲜战争开战的来龙去脉。金日成一直以来都积极准备以武力统一南方，但是他很清楚，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就必须得到莫斯科的首肯和帮助。1949年3月，金日成在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希望说服斯大林加强对北朝鲜的支持，提出以武力解决统一的计划。然而斯大林却没有给出任何的承诺，反而认为金日成没有必要进攻南朝鲜，只有对南朝鲜军队进行反击的时候才可以越过三八线。不过虽然斯大林拒绝了金日成，但是也建议金日成寻求中国的支持。据莫斯科的建议，5月上旬，金日成派劳动党中央委员、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作为特使，秘密访问北京。毛泽东向金一表示，一旦情况需要，中国会派兵援助。据施哲回忆，毛泽东和金一的谈话很简单，不过在会谈中，毛泽东向北朝鲜表示了中国会派兵援助的信息。他说，我们可以给你们悄悄地增派中国士兵去，都是黑头发，谁也分不清。毛泽东一向主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自然会支持金日成的想法，但是他并不同意金日成立即用武力统一朝鲜。他认为 在最近的将来进攻南朝鲜是不现实的，因为此时中共军队主力都已经南下，一旦美国干涉，不可能迅速有力地给予支持。在五月中旬的会谈中，金一还和毛泽东商谈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师转属人民军后，干部培养以及武器装备等问题。此时新中国正积极准备解放台湾，显然朝鲜半岛不是毛泽东关注的范围，但是毛泽东出于国际主义立场和对朝鲜革命的同情支持，同意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朝鲜籍士兵回国。当最后一支朝鲜师于4月18号到达圆山的时候，金日成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已经下定决心要进行一场战争了。从客观上讲，三个经过战争锻炼的朝鲜师回国，对于金日成在战争初期作战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绝不能说明中国领导人当时就参与了战争的策划。1949年的9月下旬，北朝鲜遭到莫斯科的拒绝之后，又试图说服中国支持他们的武力统一，也同样遭到了拒绝。到1949年底，中苏两国领导人对朝鲜问题保持着一致的立场，那就是不同意金日成立即采取军事手段解决南北朝鲜的统一问题。1950年的1月19号，斯大林接到了苏联驻平壤使馆的来信，说金日成在一次宴会上再次提出使用武力手段解决朝鲜统一的问题，并且要求面见斯大林，但是斯大林迟迟没有答复。1月31号，斯大林表示同意朝鲜的计划，并要金日成到莫斯科面谈。那么，从1949年底到1950年初，短短的一个月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斯大林突然改变了主意呢？根据冷战史和朝鲜战争问题专家沈志华的研究，他认为正是中苏同盟的确立改变了斯大林对朝鲜半岛的政策。中苏同盟条约迫使苏联放弃1945年从国民党政府手中取得的权益，如果斯大林要维护苏联战后设定的远东战略目标，就必须在中国领土之外另有所图，以弥补由于中苏新条约的签订而在远东失去的权益。于是莫斯科对朝鲜半岛的政策的改变也就应运而生了。斯大林改变了他对朝鲜半岛局势的政策，把莫斯科一直坚持的防守战略突然转变为一种进攻性的战略。不过斯大林虽然同意了金日成的军事计划，但是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还必须要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因为就在几个月前，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斯大林曾经建议中共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斯大林反复对金日成强调了两点：第一，这个计划必须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必须得到中共的同意才可以实施，因为毛泽东对东方问题有很深刻的理解；第二，万一美国进行干预，苏联是不会出面帮助朝鲜的，那个时候就只能依靠中国的援助。毛泽东人还在莫斯科，斯大林已经考虑到在朝鲜半岛发动战争的问题，但是他对正在莫斯科做客的毛泽东却是只字未提。1950年的3月，根据斯大林的建议，金日成指示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拜访毛泽东，提出访华的要求。3月底，毛泽东估计金日成可能要谈进攻南朝鲜的问题，在会见李周渊的时候指出，如果已经有了统一朝鲜的具体计划，那么会晤必须秘密进行。但是金日成访华之后，在5月12号会见苏联顾问史特科夫的时候说，毛泽东认为用和平的方式是不能统一朝鲜的，统一朝鲜必须要用武力才行， 而事实上，金日成为了让莫斯科同意他发动战争，谎称中方支持他采取军事行动。5月13号晚，金日成在毛泽东的会谈中首先通报了他和斯大林会谈的结果。毛泽东对此感到非常意外，因为斯大林在不久之前还明确地表示反对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因此他对莫斯科已经为朝鲜开放绿灯表示怀疑，当即中断了会谈，派周恩来连夜召见苏联大使罗申，给斯大林发电核实金日成的说法。显然，鉴于金日成所说的情况事关重大，中国领导人心有疑惑，所以必须要求莫斯科予以证实。5月14号晚，苏联方面传来了斯大林的电报回复，电文中写道，在和朝鲜同志的会谈中，斯大林和他的朋友们提出，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同时补充一点，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该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会谈详情可由朝鲜同志向您讲述。直到这个时候，斯大林才第一次向中国领导人表明苏联在朝鲜半岛的问题上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斯大林的态度已经明朗，毛泽东自然不会扮演一个干涉者的角色，虽然他也表示不满，但只能接受现实，表示同意在解放台湾之前先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很显然，统一朝鲜半岛当初只是莫斯科和平壤的主张，对于金日成的具体进攻计划，毛泽东既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但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斯大林最后还是把责任推到了毛泽东的身上，面对苏联的压力，毛泽东不得不接受现实。专家认为，中国同意金日成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勉强的和被动的，所以毛泽东根本不可能参与金日成的战争准备和策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实际上，参照当时的情形，1949年正是中国革命的决战时刻，毛泽东显然无暇顾及朝鲜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又面临着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正常生产和生活，以及稳定全国政治局势的繁重任务。在毛泽东看来，大规模的战争已经不在中国领导人议事日程之中。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1950年的6月6号，毛泽东说，新的世界大战是能够制止的，国民党反动派散布的战争谣言是欺骗人民的，是没有根据的。就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前一天，人民日报还刊登了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宣布战争这一关已经基本过去了。这表明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中国确实无意对朝鲜冲突进行干涉和参与。5月15号，毛泽东再度和金日成会谈，他建议朝鲜人民要速战速决，不要贪图大城市，要集中力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如果美国人参战， 那么中国

国将会派自己的军队帮助朝鲜，而且现在就可以向中朝边境调动军队。其实在毛泽东看来，既然中国要对北朝鲜提供援助，那么在外交和政治方面先做好一定的准备是必要的。然而金日成一再保证朝鲜人民军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朝鲜问题。这个时候信心十足的金日成只需要毛泽东点头同意他的计划，自认为并不需要中国提供援助。一方面他的一切要求在莫斯科已经得到了满足，另一方面金日成不希望中国插手朝鲜的事务。金日成的军事进攻计划获得斯大林的同意之后，莫斯科就加紧了向北朝鲜的武器供应和其他的军事援助，而整个的作战计划也是在苏联瓦西里耶夫中将和苏军顾问组协助之下制定出来的。根据人民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长余承哲的回忆，五月上旬苏联大量地调换了在朝鲜人民军中的苏联军事顾问，用作战参谋替换了那些以个人名义在朝鲜负责军事训练的军人，并为朝鲜军队制定了先发制人的进攻作战计划。五月底，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和苏联军事顾问团联合向莫斯科报告，朝鲜人民军向三八线集结的行动已经准备就绪。在金日成的坚持之下，军事行动开始的时间确定在1950年的6月25号。接着，莫斯科又接到了报告，说按照进攻计划，朝鲜人民军每天可以推进15到20公里，预计主要的军事行动在22到27天之内完成。由于事前斯大林和金日成对中国封锁了消息和情报，毛泽东对战争的准备过程和具体计划毫不知情。据一位前朝鲜高级军官回忆，在战争爆发之前，所有苏联援助的武器都是从海路而不是通过中国的铁路运抵朝鲜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不让中国知道朝鲜的准备工作。以至于朝鲜战争爆发的最初消息，毛泽东竟然是从外国的报纸上得知的。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金日成才派了一名校官到北京通报情况。毛泽东对此十分的不满，事后对施哲说，他们是我们的近邻，战争爆发也不和我们商量，现在才来打招呼。朝鲜战争虽然爆发了，但是中国领导人的注意力一时还没有转移到朝鲜问题上来。6月30号，也就是美国决定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当天，中国颁布了土地改革法，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同时，全国范围内的军队复员工作也没有因为战争而停止。6月初，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为了争取财政经济情况的基本好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保存主力的基础上要进行大规模的复员。这些情况都说明朝鲜战争的爆发并没有引起中国政府的特别重视。斯大林对中国一方面封锁消息，另外一方面又要求有中国的同意才能发动战争。这么做的目的主要是因为如果战争进展顺利，即使失去东北，结果还是可以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如果出现危机和困难，则由中国这个盟友来承担责任，同样可以实现苏联的既定目标。总之，朝鲜战争从谋划到爆发的历史进程可以概括为：金日成积极策划战争，斯大林参与策划战争，毛泽东接受继承事实，朝鲜和苏联联合发动进攻。朝鲜战争是莫斯科在亚洲点燃的一把火，正是因为战后美国在日本占领的问题上对苏联的排斥，促使斯大林必须将苏联的势力范围扩大到整个朝鲜半岛，
以此来压制日本。斯大林等待的国际形势终于在1950年到来。1月，杜鲁门和埃奇逊分别就美国安全线的范围做出了声明，这使斯大林判断美国人不会卷入朝鲜半岛问题。不过遗憾的是，他错误地估计了美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立场。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立刻援助南朝鲜，美国卷入了朝鲜战争，斯大林也把中国拖入了战场。此时的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共应当说还是心存疑虑的。虽然中国一再地表达尽快出兵的立场，但是在联合国军没有突破三八线的时候，斯大林并不愿意让中国插手朝鲜的事务，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在于防止中国的势力进入朝鲜半岛。也正是由于苏联和北朝鲜对战局的乐观估计，以及斯大林对中国出兵的猜忌，使得中国的入朝参战错过了最佳的时机。在朝鲜战局急转直下的紧要关头，中国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选择了出兵朝鲜，而斯大林却背弃了当初的承诺，并没有出动苏联空军给予援助。可以说，斯大林在朝鲜半岛点燃的一把火，是让别人为他火中取栗。可以说，中国在朝鲜陷于危难，而苏联正在为难的时候决定出兵，着实让年迈的斯大林很是感动。斯大林开始对毛泽东和中共有了新的认识。毛泽东曾经说过，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然而，中国人民也因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上部，西厂之乱。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十五集，
7: 王世安见无路可走，正在发愣，姚玉足上前按了一下墙上的一个花纹状的东西，那墙壁竟然裂开了，显出了一个门框形的缺口。
8: 哎，这原来是一扇门。

0: 是机关，外人是不知道的。如果要想翻墙进去，上面也有机关，只要一碰那个机关，弹出来的几尺长的钢签子会把人生生地钉死到上面。在宣德八年的时候，河南大盗狼壁虎从天牢越狱，连着打伤了七个狱卒，就是在翻墙的时候被这个戳死在上面的。
1: 穿过了墙上的缺口，又往里走了一会儿，经过了三道门，都是没人看守的，一推就开。最后他们来到了一个被三丈高三尺厚的高墙围着的小院前。
0: 到了，这里面就是侵犯号。
2: 哦，这个小院不大吗？
0: 里面有36间单人号，每间关一个人，从来没有关满过。万岁爷又不是吃饱了饭没事干，整天家过问刑案，还要刑部来干啥？好像有什么声响。
1: 姚狱卒的话音未落，只见前院门猛地打开了。
3: 孙大人，这边请，后面是侵犯号。
1: 姚狱卒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他做梦都没想到，刑部大牢虽属刑部的管辖，但从来没有刑部官员夜间来天牢巡查的。今晚怎么破天荒地开了例，而且恰恰让他给碰上了，这可怎么办？
0: 丽儿，你甭慌，咱有办法。
1: 姚狱卒急中生智，果断地把钥匙插进了锁眼，赶快打门，把李二关进了空耗子，冒充侵犯。姚狱卒用力一扭，哪知心急慌忙，竟把钥匙扭断在锁眼里。这一下他可没了主意。
0: 李二，你快逃，私闯天牢，抓住不死也得脱层皮呀。
1: 王世安慌了，一慌就失去了主张，心想自己一逃，这姚班头肯定被什么孙大人拿下，一供出了壁沟魂，孙大人肯定就要采取措施，几个城门一堵，插翅难飞。王世安不懂衙门那一套，以为触犯条例便是拿下，不知道还有罚俸责打这样的行政性的处罚。这样一想，便恶向胆边生，无毒不丈夫。他把手伸向怀里，闪电似的拿出了匕首，对准着姚狱卒当胸就是一刀。
2: 你好毒！
1: 那姚狱卒身子往后一仰，倒下了。几乎是同时，夜巡者一行拐过了墙角，出现在通道上。几个刑部衙门的衙役和天牢的狱官，簇拥着一个年轻的官员走了过来。那个当官的，身穿八蟒五爪的官服，头戴乌纱帽，大摇大摆，神气活现。听到惨叫声，抬脸一看，王世安正准备拔脚逃跑。
3: 有人越狱，快拿下！
1: 随着一声喊，众衙役发一声响，几把腰刀噌的出鞘，急追了上来，在侵犯号的小院后面追上了王世安。几个人围住一个人，长家伙对短家伙，交手不到两回合，就把王世安的匕首割飞，几把刀一齐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4: 不许动！
1: 此时的王世安哪里还有挣扎的份儿，只能束手就擒。却说壁沟魂，他在天牢的后门口等着，听见里面突然传出了叫声和吆喝声，形势不妙，王世安这件事儿一定是办砸了。36计走为上策，他只好一逃了之。京城西直门内大街，鳞次栉比地排满了商号和店肆，在大街的中段，刘记柴行和宝源当铺的中间，却不伦不类地夹着那么一座小小的道观，名字叫做百岁观。云珠子从瓦剌回来之后，就带着徒弟狗剩住在这个百岁观的后院。这天三更时分，云珠子与平常一样早早地起床，看看狗剩还在睡着，也不叫醒他，独自一人来到院子里，在一株百年老树下站着，纹丝不动。这是云珠子一种奇特的练功练气

0: 地的方法。据说呢，是采天地之精气化人体之功夫。每天云珠子要在外面从三更站到五更，这段时间呢，正是昼夜十二个时辰当中最寒冷的时辰。但是云珠子呢，只穿着夹袍，却并不颤抖一下。可今天却例外，云珠子站了不到半个时辰，忽然移动身子，走到了院子的中间，抬脸望天，只见天空当中乌云重重，把星星和月亮遮盖的是严严实实，不透一点光亮。
1: 这天太黑了吧？今日正是正月二十五，不该有月亮。那贫道就试着借一片清光。
0: 云珠子说着，就在原地手舞足蹈地动了起来，嘴里面念念有词，也不知他念了些什么。临了，他双手向上做了一揖：“
1: 明月为我来，天意为我排。”
0: 云珠子话音刚落，奇迹出现了。天空浓重的黑云已经散成了莲花云，透明的粉色的莲瓣中迟缓地闪出了半轮月亮，银色的清辉从天际洒落下来，整个院子都是融融宜人的月光。云珠子在原地站着，不一会儿突然他厉声大喝：“
1: 贫道已经点上灯迎客了，你们难道还不肯露面吗？”
0: 话音未落，从院墙上立刻跳下来两个人，一式的紧身黑衣黑裤，夜行人的打扮，并排站在了云珠子的面前，欠身作揖：“
1: 先生真是仙人，难怪咱厂公爷还要惦记你。”“
2: 叩见云珠子先生。”
0: 云珠子定睛望着两个不速之客：“
1: 哦，你是西厂的亲班避险士？那这位却眼生得很呢。”“
3: 先生，他是我手下的私房，叫乔宣清。”

0: 二位深更半夜翻墙越屋而来，是要行刺本道呢，还是想拿我？
1: 哎，先生您别误会，我们两个来是想请先生去西厂衙门走一走。
0: 哦，有何贵干？
1: 咱厂工业对先生那可是惦念的很呐。
0: 什么惦念的很呢？还不是你避险是把事办着了，你们厂工爷无计可施，没法向皇上交代了，就想出我云珠子的差了，对吗？
2: 地勾魂一惊，盯着云珠子，不由自主地退后了一步。
3: 先是还是烦请您去一趟，轿子已经在外面等着了，厂公爷也在衙门里恭候先师贺驾光临呢。
2: 云珠子这不可思议的估测是准确的，碧勾魂去天牢偷温格尔汗失利之后，知道此事紧要，就战战兢兢地回到了西厂衙门。汪直正在坐等消息，进去一跪奏，被汪直迎面一脚蹬了个仰面朝天。
4: 这个蠢货，明日把你送往刑堂，让你尝尝披麻戴孝的味道。
1: 厂公爷，厂公爷，是奴才无能，你一定要救救奴才，一定要救救奴才。
2: 汪直出了一通气，一腔怒火泄去了大半，开始冷静下来，暗想再隔一天就要审问温格尔汗了，如果这12个时辰里不把温格尔汗从天牢里弄出来，势必会使成化皇帝处于尴尬的境地。而这个时候也是自己走向末日的开端。可是怎么弄呢？他想了一会儿，不得要领，心里面愈加烦躁，暗暗后悔自己不该下那道让刑部严加看守温格尔汗的手谕。平时刑部衙门晚上执事的官员从来不去天牢巡查，这次巡查肯定也是冲着他那道手谕去的。哎，都怪自己一时疏忽大意。
1: 厂公爷，厂公爷，
4: 畜生，都是你坏了我的大事。去，马上帮我办一件事。云珠子，你知道吗？
1: 啊，是那个道士。
4: 是的，他住在百岁观。你马上带几个人弄一顶轿子，把他请到西厂衙门，本都在执事房等他。你听清楚，是请而不是拿。还有，必须不惊动一个人，包括他那个叫花子徒弟。
1: 遵命。厂公爷，
2: 碧勾魂大难不死，返回了西厂衙门，立刻点了私房乔宣清以下几名厂役，就轿房里面胡乱抬了一顶轿子，匆匆忙忙地赶到了百岁观，生怕外人知晓，就绕着道从后面的院墙下意欲翻墙而入，把云珠子悄悄地唤醒请出来。碧勾魂和乔宣清刚上墙，就被云珠子给发觉了。这个道士使出了借月的法术，把碧乔两个人吓得不轻，连忙下去好言好语。

0: 的道明来意，恭请赴约。
1: 唉，贫道一个出家人，原本不该过问此事，但贫道算来跟你们厂工业也是有一段缘分的，那我就走一遭吧。
0: 云珠子说完，三个人越墙而出。云珠子上了轿子，厂一抬了，直往西厂衙门走。汪直在牵押房里等着云珠子，见面就屈尊作揖，连称谓都改了。
2: 先生，
1: 厂工爷不必客气，是为了温格尔汗的事吧？贫道早已推算出温格尔汗赴京办事必有障碍。
2: 现今温格尔汗被困天牢，先生有何道行能使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出来啊？
1: 贫道虽然道行尚浅，不过要温格尔汗出天牢，那还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嘛。
0: 汪直听了心里暗喜，心想若早知如此，何必派毕勾魂去偷人呢？
2: 本都祈请先生伸手相助，助西厂衙门一臂之力，把温格尔汗弄出来。
1: 驻西厂衙门，这个
2: 不瞒先生说啊，此事当今圣上交给西厂的密差，万望先生成全则个。
1: 既然是皇帝交给西厂衙门的密差，那贫道就要管一管这桩闲事喽。
2: 多谢先生。
1: 此事意在今日午时办。哎，厂工爷是皇帝亲命主持审问温格尔汗案子的主官，在此事上可以对刑部衙门发号施令。昨天夜里刑部大牢不是发生了血案吗？
0: 说到这儿，云珠子停了下来，眼睛望着汪直。汪直的心里一惊，心想这个道士可真是神通广大，毕勾魂遣王世安去救温格尔汗，事败杀了姚玉族之事，刑部衙门还未向朝廷奏明，也没有派人来通知我，他倒已经知道了。
2: 那是西厂密探做事不慎而至啊。先生神算，能否算知那个冒充山东礼部正使家人混进天牢的家伙现今如何呀？
1: 他已经死了。
2: 哦，请先生往下说。
1: 天牢发生血案，此事旷古奇闻呐。厂工爷可以据此主张，需请道士去天牢请神驱鬼。刑部衙门方面，一来出了案子算是失职，二来碍着厂工爷的面子，肯定会点头。厂工爷就差人来请贫道，贫道去了天牢自有主张。
2: 本都让刑部请道士之事，刘尚书定无二话，只是先生青天白日众目睽睽之下如何行事啊？
1: 厂工爷尽管放心，贫道到时候会有计较的。
2: 要给先生准备些什么？
1: 让天牢里的狱卒在钦犯号小院外用木头搭一座祭坛，简单即可。给贫道备一座大轿子，需有八名健壮的轿夫来抬。进退起停需听本道的吩咐。另外，厂工爷让手下人物色一个与温格尔汗长相稍像的男子，让人在午前悄悄送到我这儿来。
2: 好，这个都好办。
0: 云珠子说完站起身来。
1: 如此贫道就告辞了，请厂工爷静候佳音便是。
0: 中午的时候，一群腰佩单刀的西厂厂役护卫着一顶八人抬的轿子，大呼小喊地来到了刑部大牢的门前。这顶轿子真是大得惊人，长五尺，宽五尺，高六尺，外面蒙着蓝泥，看上去沉甸甸。这轿子在天牢门口刚停下，毕勾魂便上去敲门。
3: 门官，门官，开门，开门。

0: 侧门开了。天牢的门官阮孝林一身戎装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1: 毕军班，刑部刘尚书刘大人有令，进天牢办差的一律解下佩刀。
0: 几个场役平时都蛮横惯了，手按着刀柄十分不悦。
2: 哼，这天牢又不是大内，还要解刀干什么？
1: 毕钦班，兄弟是五人只知听命，其他一概不知，请钦班约束部署，照规矩行事。
2: 哎，哥几个把刀都解下来。
0: 毕勾魂没有办法，只好带头解下了佩刀，递给了守门的军士。众场役一看也只好照办了。一行人护着轿子正要进去，却不料又被那个阮孝林给拦住了。
1: 毕钦班，天牢规矩，轿子一律不许入内，便是刑部刘大人在此，也是把轿子停在门外后步行而入的。
0: 毕勾魂一愣，这轿子里面坐的可是云珠子。场公爷再三吩咐，必须原轿进原轿出，违者必究。王场公的命令谁敢违背？
2: 阮门官，你有所不知，这轿里坐的是咱场公爷请了法师，这个法师要么不坐轿，坐着就必须得一直入内，这是他的规矩。
1: 不行，他有他的规矩，咱有咱的规矩。
2: 哎，我说阮门官，午门外竖着的石碑上上书文官到此下轿，武官到此下马，此是当年成祖先帝立下的规矩，你这天牢不准轿子入内，这是谁立的规矩啊？
1: 这
0: 阮孝林给问住了。他当门官已经15年了，从来都是这个规矩，这是沿袭前任，是谁定的规矩他还真不知道。这一来毕勾魂有理了。
2: 我说你开不开门？嗯，让不让进？不让，老子就亲自去开，看您能怎么样。
0: 说着毕勾魂便要进去，两个军士上来阻挡，被他左右一推一搡，都跌倒在地上。阮孝林大怒，上前来阻拦，也被毕勾魂打了一巴掌，两个人就相互扭扯着厮打起来。守天牢大门的军士见了，都拔出了腰刀，想要上前去帮助阮孝林。西厂的那些厂役们当然不能让毕勾魂吃亏啊，但他们的腰刀都已经交出去了，便一拥而上，将毕阮两个人围住，不让军士上前。有几个带短刀、匕首、铁尺和暗器的都握在手里。军士们其实也知道西厂衙门不好惹，又眼见这些人个个凶神恶煞一般，心里也都有些胆怯，不敢真的上去拼命，只是提着刀围着。就在双方正僵持不下的时候，南面来了两顶轿子，仪仗侍卫的阵容庞大，肤色鲜亮。众人一看头前的牌子，是西厂总督汪直和刑部尚书刘贤达。
3: 哎，里边别打了，刘大人、汪大人驾到。
0: 圈子里阮孝林听见了，罢手不打了，想挤出人群迎接刘尚书。不料毕勾魂不肯罢休，瞅住这个空子上去就是一拳，正好打在太阳穴上，当即昏倒在地。众军士见了非常生气，不顾一切的跟场役们厮打起来。正打着起劲儿，那两顶轿子已经来到了近前停下。
4: 哪里的兵士竟敢在此恶斗？
5: 锦衣卫，与我通通拿下。
0: 锦衣卫一出场，双方都住手了。汪直和刘贤达下了轿子一看，地下躺着阮孝林，场役和军士也7、8个人受了伤，或鼻青脸肿，或血流如注，一片狼藉。
4: 尔等恶斗是为何故啊？
0: 阮孝林赶紧挣扎着爬起来，向刘贤达禀明了原委。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

0: 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东厂与西厂》。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上部，西厂之乱。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六集，
5: 汪直和刘贤达下了轿子一看，地下躺着阮啸林，常毅和军士也七八个人受了伤，或鼻青脸肿，或血流如注，一片狼藉。
6: 尔等恶斗是为何故啊？
5: 阮啸林赶紧挣扎着爬起来，向刘贤达禀明了原委。刘贤达气得脸色发白，朝着碧勾魂狠狠地瞪了一眼。
6: 汪长工，此事你看如何处置？
5: 汪直自然要让轿子进去，否则他就救不了温格尔汗。他也不屑跟着刘贤达啰嗦。云珠子说的是宜在午时请神行事，这个时候已经临近午时了，得赶快让云珠子进去。汪直朝着刘贤达看了看，
4: 本都以为先前这个私房问得对，这天牢内不得行轿子是何人立下的规矩啊？不知刘大人是否知晓？
7: 这个
4: 既然无人立过规矩，便是天牢门官自作主张擅自立规矩，此种歹吏在刘大人手下竟还委以重用，真令本都不可思议啊。
6: 左右，与本都把天牢大门打开。
5: 随侍太监一挥手，早有人冲进侧门去开大门，守门的军士们谁也不敢阻拦，眼睁睁地看着两扇黑漆大门洞开。刘贤达在一旁气的是浑身颤抖，
6: 你欺人太甚，叫来本部堂即刻进宫面授参劾。
5: 刘贤达跺脚要走，汪直自然不去管他。汪直此次亲自来天牢， 是因为听说刘贤达要亲自看云珠子请神驱鬼，怕他瞧出破绽，便决定自己也来压阵，以应付突然的变故。现在见到刘贤达要进宫参合自己，仔细一想，自己还是不要进天牢为好，免得别人觉得自己对此事过于热心，违反常理，反倒生疑心。想着想着，他哈哈大笑：“
4: 刘大人要进宫面圣，再好不过了。本都这就陪你一起进宫，有什么疙瘩，在万岁爷面前一吐为快，道个明白。”
5: 且不说刘王两个人进宫面圣的事儿，单说云珠子如何行事。当下，云珠子坐着大轿进了天牢，径直来到后面的钦饭号小院外面。那个碧勾魂事先已经得到了云珠子的吩咐，指挥着把轿子停在了墙边，正好把那扇院门给挡住了。云珠子下了轿子，朝着等候在祭坛前的牢官和狱卒走去。
8: 善哉善哉，贫道问候诸位牢官也。
5: 这些牢官和狱卒常年住在京城，道士那见得多了，连奉旨进皇宫捉鬼的什么张天师都见过，哪个都比云珠子看上去顺眼。当下这心里面就有些轻慢之意，有的脸露冷笑，有的嘴里嘀嘀咕咕的。云珠子是什么人，早就看明白众人的意思了，当下也不急着上祭坛，他慢慢地踱到了牢官和狱卒的面前。
8: 贫道听说这里昨晚死了一位牢官爷。
6: 不错，这位道爷既然敢来天牢请神驱鬼，必是法术广大之人。你能否说出昨晚死的那位的名姓年岁？
8: 这有何难，死者叫姚宝祥，景泰七年6月30日生于河北保定府，10岁随父进京，曾去山神庙当过3个月的和尚，随后随少林游方僧人学武5年，16岁进刑部衙门当差，20岁来天牢当差，同年娶妻，有一子一女，贫道说的可对否？
6: 这个
8: 此牢为我设，此人为我死，此坛为我搭，这是天意，天意要贫道到此与诸位牢官爷会上一会，天意不可违也。
5: 众人被他说得糊涂，正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才好，云珠子已经走到了他们面前。
8: 这位兄弟，3岁丧父，7岁失母，无奈投奔舅父的家，舅母侵吞了他的地产，挑唆他的舅父无端生事，对其责打，大打369，小打天天有，10岁被逐出家门，流落两广湖南江南，又辗转来到河南陕西，投身入伍，行军打仗，却吃不起少官之苦，幸遇贵人推荐来北京，进天牢当差不过2年，你说是不是啊？
9: 是，道爷，您真是活神仙啊！我叫夏雷，是广西人，小人请道爷指明，咱舅父舅母如今还活着吗？
8: 你舅父把你逐出家门，2年后便死了，你舅母带着你的表弟改嫁到离你家7里远的冈庐寨去了。你不要总惦记着寻你舅母报仇，你舅母嫁过去是做小的，受尽大娘的折磨，起5更睡3更， 苦不堪言。这是孽缘呐，冥冥的报应。已经有人替你出了这口气了，善哉善哉。
5: 那个狱卒被云珠子说的满脸泪水，那些牢官狱卒见云珠子替夏雷算命毫不费力，却准确的令夏雷泪如雨下，都很惊讶。云珠子从容不迫地笑着，点着头在他们的面前踱步，边踱边对他们一一指点。这时候从后面走过来一个狱官，这个狱官30来岁，中高个子，白净的脸面，额头上有一颗豆粒大的火红痣，穿着一身6品官的朝服。他就是天牢的副主管，名叫邱明峰。云珠子见他走了过来，笑着迎了上去。
8: 这位官爷面有惊疑之色，想是要贫道说说你的家事。
10: 哦，你若能说出我的家事，我姓邱的就服你。
8: 这却不难。你祖上作恶不浅，致使你父母饱受其害，还牵连到你。你4岁丧母，7岁丧父，你叔父收养了你，对吧？他逼你去偷盗，你不干，又逃往了伯父家里。你伯父嗜赌，时运不济，却一败涂地。他把自己的家产和你的地产输了个精光，还欠了一屁股的债，是也不是？没办法，他又把你给卖了。你到买主家之后啊，是饱受折磨，几乎想自杀。后来遇到一个道人，给你了一锭银子，推荐你去苏州投奔他的一个朋友，对不对？此后你发奋读书，经考及第，当上了狱官。这位牢官爷，贫道说的可有一丝差错？
5: 邱明峰听了已经是面如死灰，他呆呆地望着云珠子。
11: 啊，你不是人，你简直就是鬼。

0: 圣人都说过，正人君子不言六合之外的，我不相信你。
1: 六合之外，存而不论。是圣人不以鬼神说教，不是圣人不懂的。天下万千四观，若没有灵响，自古以来那谁还信他呀？你说是不是？这位差官爷，
0: 别来这一套。我是文进士出身，自幼就饱读诗集，我何事不知啊？还用得着你来教训？
1: 原以为你还是个正人君子啊，却是出尔反尔，小人都不如啊。这位老官爷，你还别不服气，贫道有言在先啊，你的磨难还在后边呢。在你40岁以后，如果贫道可以用五行颠倒大法为你除去阴霾，颠簸红尘的话，看来还可救也。可现在看来，你与我是无缘呐。可惜呀，可惜。
0: 哎，你这个道人。
2: 邱明峰还想说什么，云珠子却一个转身登上了祭坛。
3: 还啰嗦什么呀你们，快去伺候先生。
4: 好嘞。
2: 一群场役赶紧上去把祭坛团团围住，这就是所谓的护法。云珠子点了一捧香，双手捏着，冲着四方八面仰天作揖而拜。拜完之后将香散开，按照八卦的方位插在了祭坛四下里的香炉里，然后在祭坛的正中的一张椅子上坐定，闭目养神似的坐了片刻，猛然一跃而起，在坛上手舞足蹈地舞弄起来。就这样坐了3次，云珠子又焚了一次香，紧接着一声大喝，
5: 起！
2: 举手抽出了木剑，在坛上乱舞。台下的众人看着，隔行如隔山，不得要领，却又知道这个人神通了得，个个看的是全神贯注，不敢稍有疏忽，免得惹恼了这个牛鼻子道人。云珠子舞完了之后，又像变戏法似的，不知从哪儿抓来了一叠符纸，把一部分烧了，另一部分散发给台下众人。那些劳官狱卒纷纷争抢，就连那个不信云珠子的邱明峰也抓了一张，偷偷地藏在怀里。云珠子下了坛，朝着劳官狱卒做了个罗汉揖。
1: 好，诸位劳官爷们儿，自今以后7年之内，保准天牢无灾无难，无生无死，贫道告辞了。
3: 哎，那边的大轿，大轿，快过来送先生回去。
2: 八个轿夫早已经准备停当，应声起轿，抬到了云珠子的面前。云珠子正要上轿，又站住了。
1: 各位劳官爷，贫道走之前，请诸位行使职权，把你们亲号犯牢门打开，看看少了什么没有。
6: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无碍无碍，
7: 没事。
0: 也好啊，还是点一点好。去敲门，去点一点人数。
2: 几个狱卒应声过去查号。白天侵犯号里有好几个狱卒执勤，门是在里面上拴的。一个狱卒上去敲。

0: 敲了一阵门，终于开了。开门的是一个老年的狱卒。
1: 谁呀？干什么？
2: 奉命查人账。
0: 几个狱卒进去一查，一个不少，就出来向邱明峰做了禀报。
3: 如此，贫道就告辞了。
0: 云珠子说完，上了大轿，扬长而去。邱明峰根本就没有想到，他们早已上了云珠子的当。原来云珠子的轿子里，另外还藏了两个人，一个是西厂衙门物色的一名哑巴，叫花子，长相与温格尔汗有几分相似，抓进西厂，用酒灌醉了，塞在了轿子下面的空格里。另一个是西厂的一名精干的厂役，名叫裴墨，和这云珠子并排而坐。轿子对着侵犯号的院门停下之后，云珠子装神弄鬼，吸引了牢官和狱卒的注意力。这个裴墨就沉积在轿子里动作。这顶轿子是特制的，四面都有门，可以拆卸。拆开之后，裴墨用小刀捅开了院门，进了侵犯间，直奔狱卒直拆的房窗下。那几个狱卒似乎看见窗下有人影，还没反应过来，裴墨已经往里面扔了一包西厂特制的药弹。药弹一散开，气雾弥漫，人只要吸入一点就会人事不省，沉沉大睡。裴墨反身进来，把那个醉得不省人事的醉叫花给拖了出来，背起他就往里走，用钥匙打开了温格尔汗的号子，示意他不要出声，把醉叫花的衣服剥下与温格尔汗换了，领着温格尔汗出了门，钻进轿子。这桩差事就这样完成了。云珠子的轿子出了天牢以后，径直奔往百岁观，从后门进了道观。百岁观的道士见抬来这么大一顶轿子，又有那么多的场役护卫，不知来了哪位大人，十几个一起涌上来看。碧勾魂迎上前去，猛地抽出腰刀：
4: 尔等身为出家人，不该问的事就别问，怎么来顶轿子就要围拢来看个不休？都给我滚，否则老子眼睛认得你们，我这把快刀可不认得你们。
0: 道人见他一脸凶相，吓得一溜烟都跑了。云珠子这才下了轿，到屋里去看狗剩，却不见狗剩的踪影。转眼四顾，看见桌上放着一张纸，上面画着一个小道士正在走路，从他的眼睛里引出许多条线来，伸向四面八方。云珠子一看，不觉哑然失笑。
3: 哦，呵呵，狗剩是去找我了。
0: 碧勾魂不想让场役都知道从天牢里救出了温格尔汗，便以去前院吃素面为由，带着这些场役离开了后院。这些场役们一走，裴墨就从轿子里面出来，把温格尔汗引了出来，交给了云珠子。云珠子把门窗关闭，在屋里面会见了温格尔汗。
3: 哎，温格尔汗，你怎么动手去打顺天府的人呢？啊，那帮人可是魔头，人不惹他，他还要惹别人呢。
0: 云珠子说着，沏了一壶茶，又翻出了两个硬邦邦的饼子，递给了温格尔汗。
5: 两国之交，不斩来使，这大明是咋搞的？见面就逮人，把人送进篱笆子。
3: 温爷，你是密使，人皆不知，捕快见了自然要盘问，你二话不说就动手便打，那就只好蹲篱笆子了。你这么凶，便是在瓦剌国也是要被官府拿下的。
0: 这温格尔汗蹲了两天天牢，饿透了，拿在手里就吃，吃完了一个又吃第二个。
5: 而今我该如何，还望道爷指教。我虽然会说中原话，这中原之地却是第一回来，什么都不懂的。
3: 那我问你，你们国君差遣你来干什么？
5: 王命差遣本官来和大明 缔结合约。
3: 那是要找谁谈呢？
5: 王命差遣本官找大明的乃王，听说乃王是大明当今天子的弟弟呀。
3: 王命所遣，安敢不从？温爷进了趟天牢，怎么都变傻了？那你就去嘛，去找乃王。
5: 对，我还没见着乃王，总是要去一趟的。哎，道爷，乃王府如何走啊？
0: 云珠子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子上画了一张草图，让温格尔汗记牢了。
3: 温爷此去可要小心呐，在瓦拉国那套性子可不能使出来。你要知道，乃王府隔壁便是京师兵马司的衙门，兵马司指挥使江惠德江将军是个极认真的人，你可千万别惹事儿，否则一旦冒犯了他，把温爷斩首也说。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7: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9: 现在时刻15点整。
10: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0: 当你听一首歌

0: 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车有点多呀，
10: 路有点窄，
9: 心里有点急。
10: 感觉有点无聊。
11: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0: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0: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2: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2: 是啊，前两天呢，我看了一个访谈类的视频，然后其中呢是采访到的是杨天真。杨天真，你了解吗？
13: 我了解他的样子
12: 啊，就是多少知道他这个人，对吧？
13: 对，对于他的身高体重，我大概脑海当中也可以描述得出来。
12: 哎，然后呢，采访他的对象是58岁的企业家欧嘎姐姐。那他的这一段对话，其实我还蛮喜欢的，就是我特别喜欢听他们这种充满能量的过来人，然后来谈一谈他们的一些生活经验。
13: 是的，其实这两个人。

0: 你刚刚说对他是不是熟悉，有没有了解、嗯、其实在我的了解视角当中，他们两个人都是能量很足的职业女性、
1: 嗯、
0: 当然在各大社交平台当中都有着一定的粉丝量，而且你像杨天真，他之前做过多次的直播啊，包括通过短视频的方式去帮助一些职场新人去调整思路，去逐渐的建立属于自己的职业规划，去更多的了解自己。其实这些过程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尤其是像我一样经常冲浪的朋友，大家对他们的这些内容应该会比较熟悉。
1: 是，他们都称自己是高能量的人，就是你听他们的谈话，你会不知不觉之间哈，自己也能够距离那个理想的自我好像更近了一点。
0: 嗯，
1: 然后在他们的这段视频当中，我有一个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底层自信。
0: 嗯，这个词儿，底层自信，
1: 就是我觉得它挺难的，就是你无条件的自信，就这种自信从哪儿来呢？我听了他这段话以后，我就发现杨天真他说的一个逻辑，就是一个人的底层自信呢，更多是被成长环境塑造出来的。
0: 嗯，
1: 就是他说到了他自己成长的一个过程，就不断的从家庭、学校，后来他的职场当中接受到了一些正向的一些反馈，也因为知道自己的意见会受到重视，直到自己的话会对他人产生影响了，所以就开始讲负责任的一些话了。
0: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实以前是没有这个词的，对不对？
1: 对，
0: 这个词是逐渐的通过大家的不论是演绎还是解释，更多的产生出的一个新的符合现在时代，符合现在很多青年朋友一种状态的新的概念的词语。
1: 嗯，
0: 那其实底层自信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都拥有，也有很多朋友一大群人正在追寻的路上，
1: 是在学习。
0: 嗯，
1: 比如说我也是在学习底层自信。就是通过这段对话，为什么我会印象深刻，就是因为他提到了很多我很感兴趣的，而且对于我来说是可以让我成长的一些词汇。你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的这个原生家庭这个词儿，
0: 嗯，
1: 就很多人可能出于各种理由会怪罪于他，这一定是有原因的，对吧？但是呢，我们也会看到，其实我们成年以后，我们离原生家庭已经越来越远，我们可以重新来把自己养一遍。
0: 是的，而且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很重要，需要分享给大家。我记得是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小学三四年级，那个时候小朋友们会一起玩嘛，女生男生之间会分出派别，尤其是女孩子，会因为你的裙子穿得好看，可能就会有很多姑娘们喜欢和你玩在一起。
1: 嗯，
0: 然后呢，就会有人过来传小话说，哎，谁谁谁他背后说你坏话了。这个时候大家听到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1: 就肯定不开心。
0: 哎，等一下，我犹记得我当时对这个女孩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没关系啊，我从来都不需要所有人都觉得我好。
1: 哇！
0: 然后当时这个给我传小话的女生，她就很尴尬。
1: 对，
0: 但同时她也知道她做错了，因为当她给我传小话的时候，我扭过来侧目看她，我默默地在心里想，传是非之人必是是非之人。
1: 哎，对，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就是如果你跟一个人斤斤计较，你就是这个人的水平。
0: 嗯，
1: 当你开始不再跟他斤斤计较的时候，可能你的水平跟这个人就拉开差距了。
0: 对，所以不管是小的时候，还是到我们步入到社会，步入到职场，步入到家庭当中，一定要记得不要渴望你自己被所有人喜欢，这是不现实的。
1: 嗯，
0: 你先要找到自己的优势，你先要自己去喜欢自己，自己去肯定自己，然后再去做一点点突破，给自己去创造一条自我培养的一个正向循环的路。哎，你就会发现这条路越走越顺畅，那么一个个小小的成功，阶段性的目标，都会帮助你达到那个更加自信的状态。
1: 哎，今天我们在开场之前，我跟跳跳糖在对台词的时候，你就说到说，哎，今天要聊这个底层自信是吧、
0: 嗯、
1: 然后跳跳糖一下就变得很兴奋，因为这是踩到他的舒适区了啊。
0: 怎么说呢，这个词儿一出来，我大概明白一个什么意思。
1: 嗯，
0: 虽然我觉得他稍稍有一点点在营销某一种焦虑，但是确实它也展现了一种现象。因为在现当代社会当中，大的环境就分为两种、
1: 嗯、
0: 一部分人群是拥有底层自信的人群，
1: 对，
0: 那这部分人群可能是少数，
1: 比如说跳跳糖这样的。
0: 对对对，我有一点点，还有一点点社牛。
1: 是，然后呢，
0: 还有一大部分人群在不断的寻找自我、认识自我和提升自我的过程当中、
1: 嗯、比如说像我。
0: 哎，但是在这一部分人群当中，每个人都会分为好多个阶段。
1: 嗯，
0: 在每个不同的阶段，又有很大一部分人在驻足，没有人说明，也没有规定答案说他一定会从某一个阶段走到另一个阶段，很有可能，哎，某个人的一生都在某一个阶段去 徘徊。
1: 哎，当然，就是如果一直在自我成长、自我修炼的人，他可能会一直在向上，对吧？
0: 嗯。
1: 那如果是有些可能就觉得，哎，我在我的舒适区很舒服，那可能他。

0: 会一直在某一个阶段当中徘徊，但是刚才你说到了有一个观点我不太认同，就是你说底层自信可能会给人制造一些焦虑，我反而会认为底层自信这样的一些逻辑可以让我们变成长，
1: 那是让你，因为在我眼中你像张小白，我们两个人是一个就是个性化非常突出的不同的人群。
0: 对，
1: 张小白让我觉得很感慨的一点，为什么说之前他是时间管理大师呢？因为他会不断的去要求自己，要求自己想要去达到一个自己理想的状态，会变得更美好和更完整。那在这个追寻的过程当中，你需要付出时间精力和你的各方面的成本，而你就是把这方面做得特别好的人，并且能够用实践去践行它。我觉得这个很难得，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讲，其实心里会稍稍有一点点脆弱。当发现了自己，哎，这儿也不好，那儿也不好，有的人想要做出的想法就是我要去改变它，我要去调整，我要去变得更好，但还有一些人就是啊，我这也不好，那也不好，
0: 就会自卑了，
1: 索性就这样吧。
0: 哦，然后就会焦虑了哈。
1: 对，
0: 好，其实我这一段对话是想采访一下跳跳糖
1: 啊，怎么啦？
0: 就是我很想知道这种与生俱来的底层自信你是怎么来的，你有没有过深入的探究？
1: 其实如果我有深入的探究，那恐怕我说不定跟杨天真老师一样啊，在短视频平台已经坐拥百万粉丝，同时也可以去开启各种各样的启蒙课了。但其实现在你问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绝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原生家庭，而第二部分就是来自于我们。

0: 长的环境和经历。
1: 嗯，是的，所以当一个人足够自信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事情好像他即使不够好你也不会在意了，对吧？
2: 这说的是我的缺点吗？就是很多时候啊，你都会发现自己的一些缺点，包括懒惰呀，包括很多事情不追求完美啊，又或者有些时候会佛一点，没有那么积极向上。但是我告诉大家，我都会有一个答案去告诉自己，那就是大美有缺，就不要那么完美。你那么完美，你让别人怎么生存呢？
1: 你好歹
2: 要给别人一点生活空间吧。
1: 你好会安慰自己啊。所以今天我也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你是一个自信的人吗？你拥有底层自信吗？今天恰好在节目当中，我们两位呢是不同的这种风格，不同的派系哈，大家都可以来对号入座，聊一聊你对自信的看法。
2: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1: 一会儿见。

0: 你迷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啊。今天我们聊到了底层自信。其实，如果你是一个特自信的人的话，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事情都可以开出花来了。但是很无奈，我并不是一个特别自信的人，我也不是一个拥有底层自信的个体。
1: 哎，但是张小白，我要打断你一下啊，就是我。特别通过在自己的成长经历当中，我特别发现，拥有底层自信的人其实不一定会容易把这个事情做到极致的好，就是很多事情上我都会觉得，不管从事哪个行业，不管从事哪个岗位，都会做得很好，但它不极致，也不会有特别大的成就。而往往某一方面有些偏执的人，会更容易在某一个领域取得突出的成就。
0: 哎，你说这段话还真的是，不光你这么说过，就是我记得杨天真在采访的时候也说过同样的话。
1: 又要 Q 杨天真？
0: 哎，真的，就是你们的逻辑是一样的。哎，
1: 是啊，
0: 所以你是一个，就是你可以成为他那样的一个精神人物。
1: 我就是 不想吗？
0: 哎，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虽然不是一个就是底层自信特别足的人，但是我却是一个高配得感的人。就有很多事情我会觉得我值得拥有。
1: 哇，你这些词儿都是从哪儿出来的？这个高配得感是什么意思呢？
0: 哎，你怎么突然失忆了？咱们原来在节目里聊过这个高配得感。
1: 对，偶尔会聊过，这些都是网络词汇是吧，网梗。
0: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还真的是一个配得感挺强的一个本质，就是我觉得他是那种从打心底里就认为自己是值得的。就先让自己成为一个高能量的人嘛，就让你成为那种高能量的人，你就可以做自己就好了，然后做自己怎么样都是对的。相反，如果你的能量很低的话，你可能怎么做大家都不想接近你，因为你很负能量，跟你在一起你可能就会很不舒服了。
1: 哎，但是我记得我之前有采访过一个企业家，他其实并不算是一个高能量的人，就是我们通常平常意识当中觉得，哎，一个人的成功一定首先要有一个强大的心脏，要有很高的能量，但不是哦，他是那种负能量很多的人，甚至出现一件事情他就会焦虑，就会烦躁，就会不安，就会很着急的要想，哎，这个办法这个怎么办怎么办，我用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去解决，我要去寻求帮助吗，我要找谁怎么办，他每一次遇到问题他都会这样。可是正是因为他这种一个个解决方法的这种担忧和他的焦躁，反而推动了他事业的成长和进步，
0: 哎，让他走到了一个 CEO 的高位，对吧？
1: 是的，
0: 其实这是一种就是负能量的驱动力，就是其实在我们就是很多家庭当中的教育吧，都是这种负能量的驱动力。
1: 哎，你看我们现在会提到说正能量、负能量或者说高能量，其实这都是就是新时代下才产生的词汇，但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负能量和正能量它是一对衍生兄弟，他们俩就像连体婴儿，有的时候这个负能量可以巧妙地帮助我们去成为正向发展的力量，而有的时候正能量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也可能会变成你阻碍你不能够那么上进，不能够稳步前进的一些阻力。
0: 哎，我想问一下你啊，就是给你一个场景，如果你们家孩子这次考试考了第一名，你会怎么说？
1: 我会鼓励他，我觉得他很棒。
0: 对，现在的年轻的家长可能更多的是，哇，宝贝，你真的太棒了，你居然考第一名。
1: 哦，情绪价值给那么满吗？
0: 我会这么说，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我会跟他，甚至会跟他说，说爸爸在你这么小的时候都没有考过这么好的成绩。
1: 啊，那我不会。我会觉得考第一名就是，怎么说呢，荣誉来的时候要接得住，坎坷来的时候也要放平心态，就是第一或者第三或者倒数第五，就是它是一个过程，只是一个经历就好了。我更希望我的孩子他可以在体育方面，可以在艺术类方面都能够有所发展，因为这会让他变成一个快乐的小孩啊，
0: 对吧？但是其实在我们小时候受到的家庭教育是什么样的，但凡我们考了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哪怕是第三名，对吧，这时候可能父母就会说了，说哎呦，你这次考得很不错，但是要保持哦，就是父母是担心我们会过傲，对吧，就提醒我们像稻穗一样永远低下头。那其实这样的一种教育理念就很容易让我们产生一种负能量的驱动力，就是我们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压力当中，哦，我这一次考了第二名，那我下次是不是应该努力去考第一名了，我不能考第三名，因为第三名就是负了大家的众望。
1: 哎，张小白，我突然觉得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话题可能和天赋也有关系。
0: 天赋怎么说？
1: 知道，我记得我应该跟你有聊到过，就是我小的时候经常挨打而且就是挨很重很重的打，当然

0: 我也比较调皮啊，身为一个女孩子经常调皮捣蛋。
1: 不，这可能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吧，可能跟你有一个焦躁的爸妈有关系吧。
0: 就是我妈妈，主要是我妈妈，基本上两天一小打，三天一大打啊，很少有隔天打的这种情况
1: 啊。是不是就是那种就是跳跳糖那个家门钥匙带了吗？
0: 不、
1: 哎、忘带了，走你一脚就踹出去了。
0: 不是不是，就跳跳糖回到家以后先一摸电视，嗯，哎，电视温度不对，你干嘛了？嗯，没干嘛。你说没干嘛？
1: 哎呦，好有压力啊！
0: 啊，马上就不一样了，就开始动家具了。又或者一回到家，我让你摘的豆角呢？
1: 啊，摘豆角呢？
0: 你在家干什么了？啊，这点事儿你都给妈妈做不好？
1: 哎呦，我天！
0: 妈妈天天工作这么辛苦，你连这点事儿你都弄不了？
1: 哎呦，
0: 我凭什么要给你做饭？行了，别吃了，就开始一顿暴揍。
1: 那确实，但是这样的家庭给了你什么样的性格呢？
0: 哎，这样的家庭，所以很多人都会问我说，哎，你小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叛逆呢？你为什么没有离家出走呢？我小的时候小朋友特别流行离家出走。有一天我妈妈问我说，哎，妈妈经常打你，你为什么不离家出走呢？我妈会有这样的担心，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告诉妈妈说，妈妈，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我还适当的收拾了一点点行李，但是我觉得我出去一定不会比在家过得好。
1: 哦，所以你的理智战胜了这一切是吧？
0: 我是理智，而且
1: 帮你摆平了。
0: 而且我发现我心特别大，就是小的时候妈妈打你啊，打得很凶，要用各种各样的家具，什么擀面杖啊、扫把啊、拖把呀、啊、鞋刷子呀。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各种东西都用过，但是妈妈打完你虽然很痛，你也哭得哇哇哭。打完之后那会儿还很小嘛，妈妈把你抱在怀里说，哎呀妈妈对不起，妈妈就是脾气太大了，其实妈妈很爱你。
1: 她在忏悔啊。
0: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哭着说，妈妈我知道你是最爱我的，都是我的错，都是我做的不好，妈妈你别伤心。对，我第一时间一定会反过来安慰我妈，我会害怕她伤心过度。
1: 你小时候真的是被家庭洗脑洗得很严重。哎，
0: 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但是很多人都纳闷说，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成长，跳跳糖怎么会那么开心那么自信。
1: 对啊，
0: 但自己就是想得很明白，确实我做错了呀。
1: 哦，你
0: 确实，我妈只要一走我就开始打开电视。
1: 此时此刻我懂了你为什么说是天赋了，就是这方面真的是你是有天赋在，
0: 就想得开这件事儿。
1: 对，
0: 我一直做的都挺好。
1: 对，这搁一般的小朋友不行，做不到的。
0: 所以心态问题真的很重要。
1: 但其实我知道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们啊，这种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教育方式啊，我们还是能不采取就不采取了。
0: 对，而且时代不一样了。
1: 对，
0: 现在小朋友啊钱也比较多，随时随地都可以离家出走的。
1: 我是比较就是站那个赞美这一方的，就我觉得赞美的力量很强大，哪怕就是说像跳跳糖说的，可能这种负能量驱动力它可能会成就一个人，但是我觉得我们在一种正能量的驱动力下，我们可能会产生一颗美丽的心。
0: 哎，这个赞美的事儿我还没说呢，就是我妈妈有一点还做得特别好，打完你以后
1: 就是给一巴掌吃颗甜枣。
0: 她的教育是融合派的。
1: 好，
0: 这甜枣一定会给到，只是时间的问题。
1: 你看其实听出来了，跳跳糖还挺赞同他妈妈的这种教育理念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那我们好像从这个就是培养自信一下又变成了教育理念，我觉得这是息息相关的，密不可分的啊。跟家庭、跟我们的社会环境、跟我们的成长环境都有关系的。你是一个自信的人吗？你有没有在培养自己的自信呢？你的底层自信是否充足呢？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1: 一会儿见。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聊到的是底层自信，对吧？而且这个词儿呢，是我从这个杨天真他的口中听到的。然后我也学习到了，就是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挺成功的人，他做什么都能成。这点挺厉害的。
7: 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目标性极强。
6: 哎，对，就是他自己都说了，他说实际上做了很多不成功的事儿，只是大家没有看到。
7: 对，他只是选择性的去放大了希望让大家看到的事情。而且像杨天真啊，我们就拿他来举例，他的个人经历来讲，其实是刚好覆盖在互联网时代。他巧妙的运用了他自己的经验，然后在这个流量出口的时代当中来及时的给自己来做了一个修饰。
6: 就是他做啥成啥的背后，其实我是提炼出了两个观点。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多做，就是你可以多选择一些自己喜好的事情，然后多做。第二个呢，就是找到一个方法论，这点我觉得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启发意义的。首先我们先来说这个多做吧，它就是不同的尝试。当他发现这个事情，哎，在这个市场当中有机会，然后呢他就去研究一下，然后他就去试图闯一闯，试一试，然后他就多个角度的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会发现总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做成的。
7: 我明白，我好像之前有听到过他讲，不过我可能并不是那么赞同这个观点，但是我很羡慕能够达到这种观点的人群。就是他想到一件事情，觉得我可能能够成功，或者说我可能能够做出来一点点效果，那我就马上去尝试。
6: 对，去尝试，
7: 然后遇到一点坎坷之后，哎，我会继续去尝试。
6: 不，这一点他不一样，他是一个很既有这个时间成本的人，他一发现这个事情不好做，然后他觉得他做不下去了，可能再坚持一下还能做，但是他不会了，他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一直在试探，一直在试探，成了就成了，成不了 OK， 那我做下一个。
7: 我就马上放弃了，是吧？
6: 这是他的一个性格观点嘛，但是不适用于所有人，对吧？
7: 其实这两者没有孰优孰劣之分。
6: 哎，对，
7: 一个是不断的尝试，非常有韧劲儿，有一种就是小强的精神。而另外一种是我见好就收，又或者我没见着好，这件事情不适合我，不做了，放弃，马上转向另外一个赛道。
6: 这跟你刚才说的有一点很相似，就是你说你自己一定不会在某一个方面有巨大的成就，你可能会有一些小收获，但不会有巨大的顶尖的收获。那其实你看他也是这种人，对吧？他就会在哎这儿一试一试，哎做了一个小圆满，那试一试做了一个小圆满，他不会有那种在某一个角度然后一直深入然后做到了顶尖那种。他说他自己也不是这种人。
7: 对，因为像通常这种人他都是一个杂家，对于生活当中的很多方面
6: 他都感兴趣，
7: 行业的很多领域都感兴趣，而且时时刻刻都在头脑风暴。
6: 是的，
7: 就是脑子动得很快，行动力非常一般。所以像这类型的人群他一定要结合团队的力量。
6: 还有一个就是方法论，就是你一定要找准方法，不能盲目下场，对吧？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有自己的一套方法，然后你要看到它的一个潜在规律之后你再去做，你可能做起来就事半功倍了。
7: 是的，但是有的时候这类型的人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当你来进行方法论的时候，有人会觉得你在纸上谈兵。因为通常像这类型人群他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会进行背景或者是市场调研，他会了解一下他大的趋势和整个市场的一个动态。那有的人就会觉得哎，你先去做就好了啊！你说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它有什么用呢？你可以先去行动啊。
6: 不是，我原来是这种行动派的，就是我相信努力，
7: 对，你就是这种派别的。
6: 对，我原来一直相信我努力就可以，但是后来发现不对，你要站在一个高度上去看一个事情，你需要知道怎么努力。
7: 等一下，我觉得没有不对。杨天真非常幸运的是他有一个团队，并且他已经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6: 这点
7: 他是
6: 不
7: 一样的，他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其实是普通人啊，需要把这两点去做一个有机的结合。为什么说团队的力量很重要呢？因为有的人他适合高瞻远瞩，就是站得高一点，望得远一点，提前去做出后面三步的规划。而有的人他是行动派，是实力派，
6: 需要
7: 能够
6: 脚踏实地的，
7: 对，能够一步一个脚印的做好每一步的，就是执行。这部分人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他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一个团队当中没有这群人，那不管你有天花乱坠的任何想法，都是无法去付诸于实际的。
6: 是，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聊到了关于这个底层自信，其实涉及到的这种小话题特别特别多。
7: 对，
6: 大家呢可能也是在节目收听的过程当中卷起了不小的这个头脑风暴。那大家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的一些想法。你平时是一个自信的人吗？你容易产生配得感吗？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你是属于行动派，还是属于那种就是头脑风暴非常快速的产生各种想法的人呢？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啊。
7: 你看我对于就是每一次听友留言的时候能够展现他不同的个性，我对这方面也会很感兴趣。
6: 对，
7: 就感觉是看到了人间的万花筒，每一个人都像是不一样的花和小动物，
6: 都很鲜活。
7: 对，他个性化非常的鲜明，一下子就能够看到对方的优点和缺点啊。
6: 是的，
7: 你看到后台和光同尘，他说我谁都不羡慕，我就羡慕我自己。
6: 哇，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宝贵的品质。
7: 这其实就是你所谓的那个底层自信，就是一种明媚的自信。
6: 我就是我，独一无二的我，不一样的烟火，
7: 坚定的走自己的路，就算遇到了坎坷，遇到了困难，那又怎样呢？
6: 我想到就是那个我那首歌，对吧？就是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就是能说出这样的话的人，真的好伟大呀！就是我是很羡慕的。
7: 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6: 对，就是我没有勇气唱这首歌。
7: 哇，我这个颤音好强！
6: 我觉得我去 KTV 唱这首歌会哭。
7: 为什么？
6: 就觉得我做不到啊，我怎么才能做到啊？
7: 我
6: 怎么？我
7: 也要哭。
6: 我怎么？你哭的什么劲？你哭的理由是什么？
7: 我这个重点是不是抓得很好？
6: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的留言，六六啊，他说他特别羡慕天真，因为是一个极度自卑的人啊，从小呢就被父母嘲讽长相、贬低智商，还有性格
7: 啊。这种我就非常的不同意了。如果我的父母敢嘲讽我的长相，我给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小的时候特别黑，五六岁的时候我妈都给我剃光头，因为我头发发质不太好。然后我背着那个书包回到小区，要上楼之前就会碰到一群奶奶啊聊天的这个场合，然后奶奶们就会说，哎呦你看看这谁谁谁跳跳糖，他妈妈那么好看，爸爸也不丑，怎么生出来个娃娃这么丑的厉害。我当时扭过头来一个白眼，哼，某奶奶 啊，你才丑呢，你全家都丑。我就嘚嘚嘚就上去了，上去以后就跟我妈妈吐槽，
8: 你想
7: 说妈妈这奶奶说我丑，嗯，我爸我妈都笑，
8: 那你笑就默认了吗？
7: 笑有什么办法，女大十八变，我会越来越美的。
6: 哎，我们看六六他继续说，他说我有一个美丽聪明的表姐，我妈觉得如果有表姐这种女儿是荣耀，有我这种女儿是丢脸的。
7: 那还不都是从你肚子里出来的，
6: 所以一直说表姐是她女儿，我是邻居家小孩，还有她会把所有好的东西都给表姐，我只能拿到差的。
7: 这是妈妈的问题，你不能从自己身上去找答案。
6: 你看她说了，从小这么长大，学校职场上也一直被外貌歧视，男生会指着我的鼻子说我长得恶心，即使我努力治愈也抵消不了这种童年种下的自卑。
7: 宝贝，他说你那是他的问题，他说你那是他素质不高，他说你那是他眼光太狭隘。嗯，有一句话不是说的很好吗，这狗咬你一口你还反过去如果咬他的话，那必然也得沾一嘴毛，所以咱不要给自己找不痛快，像这种没有眼光的人趁早让他走远点，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6: 是有个词儿叫什么，叫喜恶同音。那稍后呢，我们在下段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吧。其实这位朋友六六啊，你可以听一听喜恶同音这个观点。
9: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

0: 替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刚才我们念到了一位听友六六的评论，对吧？本来我是想说，我挺同情他，挺心疼他的，但是我现在特别想把这句话收回来，因为我觉得当我发出同情和心疼的心态的时候，我已经站在了他的对立面。就是所以我觉得此时此刻，我们还是要给六六点赞，去迎接自己的全新的人生。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喜恶同音，那我们就要说一说了，什么叫喜恶同音？喜就是喜欢，恶就是厌恶，对吧？那都是因为一个原因造成的。比如说今天我穿了一件黑色的衣服，那你喜欢？
1: 哇，好好看啊，哇，这件衣服好有质感。
0: 对，
1: 衬得张小白这个人啊非常的高端大气，又特别的上档次，感觉呢
0: 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这里不需要这样啊，就是你看跳跳糖很喜欢，那 OK， 那也有可能进来一个导播，他会觉得啊，我不喜欢黑色。
1: 哇，这件衣服真的太丑了，这什么材质？你家没衣服了吗？你这么穿？
0: 对，你看，有人喜欢，就有人因为他不喜欢，那我怎么办呢？我只能说我自己喜欢就好了，所以我就穿它了。
1: 哦，
0: 对吧？
1: 就这么简单的回应啊！
0: 所以你看，其实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被人黑，说哎呀你长得丑，你看你这个双眼皮长得啊不怎么样。
1: 你那双眼皮是拉的吧？
0: 哎，你看，就是有的人就喜欢双眼皮，有的人就喜欢单眼皮。那他喜欢单眼皮，他就看不顺眼你的双眼皮。
1: 要你管，审美是一个趋势，你想怎样就怎样，我想怎样就怎样。
0: 对，其实生活当中我们会听到很多的表达自我的观点，对吧？就是可能这些说法。也不是造谣，人家就是说了你这黑衣服不好看，人家说的也是事实，也是黑色的，对吧？但是我觉得都挺正常的，我们听听就算了，你的观点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说的对，其实我觉得这种现象一直都是存在的，但是又给它有一个新的概念名词，叫做这个喜恶同音。其实很简单的一个说法，就是喜欢你的人和讨厌你的人很有可能都是因为你的同一个特质。
0: 是的，
1: 所以不需要有太多的在意。不过我也要特别提示一下，因为在互联网非常发达的现如今，我们都知道网络上有很多的键盘侠。那有的人可能因为别人的指责啊，因为别人的一些言论会让自己的心情跌到谷底，又或者去做出一些什么过激的行为。
0: 对，
1: 但是提示大家，这种行为和这种心态的变化都只会伤害到你自己。因为你网络对面屏幕对面的那一个人其实他是完全不知道的，所以尽量的不去在意别人的看法，这一点是有帮助于我们的自我成长的。但同样我觉得也有一点挺难挨的。
0: 怎么说？
1: 因为我们刚刚说拿杨天真来举例啊，你像他有着几百万的粉丝，
0: 对，
1: 那相信他所听到的声音更是更多元的，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那当这个声音如大潮一般向你汹涌而来的时候，可能就对于大家的心理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了。不过换个方向去想，就这种大的考验真的一生都难得几次，每一次都特别特别的宝贵。
0: 当你拥有这种大的考验的时候，说明你已经站在顶流了。
1: 对，而且其实可以珍惜它，去把它记录下来，把这个心理变化的过程记录下来，把你的人间经历记录下来，说不定到多年以后，哎，会再流行起纸质书，在流行起写自传，那到时候某某自传就会应运而生。
0: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场很好的修炼。
1: 对，
0: 就是我们不要去做价值的考量，我们就想它对我们的这个人生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吧。
1: 我回到家之后呢，我就想，哎呀，这件衣服别人都说那么丑了，我再也不穿了。
0: 我以前就是这样的。
1: 那你得买多少衣服啊？
0: 我以前就是这样的，就是一旦有人说这个东西丑，我就可能就不用
1: 了。你什么人啊？你只能接受得了大家的赞美。
0: 对。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就小的时候很不成熟。
1: 不，你的心里就芝麻大点儿吧。
0: 现在好很多哎。
1: 啊，变成了西瓜大小。
0: 啊，也不是西瓜。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现在时刻16点整。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入画，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11: 南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5: 开心杂货铺啊。
1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6: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7: 女神打电话给大头，叫大头帮忙搬家，听她声音楚楚可怜的，大头没多想，马上就答应了。
18: 想到了女孩子七七八八的东西会很多，但是没想到女神家里东西这么多。大头找搬家公司的朋友借了辆货车，来回跑了3趟，终于才搬完。
17: 女神看到汗流浃背的大头，赶紧递了一条毛巾过来，大头感动的眼泪哗的就流了下来。走的时候，他试探的问女神，你没有男朋友吗？你男朋友怎么不来帮你呢？
18: 女神害羞地说道，他白天要上班，晚上才有空呢。
17: 媳妇儿连着好几天呢，都在吃鸭腿饭。铁柱问他原因，媳妇儿得意地说，
18: 健身教练都告诉我了，吃这个体型好。

0: 今天中午铁柱看到他化了胃口，做了凉拌面，又问他原因，媳妇儿一脸黑线。
1: 嗨，别提了，我给搞错了，教练说的是鸭腿对体型好，鸭腿啊，鸭我的腿拉伸，不是吃鸭腿儿。
0: 大头经人介绍去相亲，介绍人告诉他，
1: 第一次见面呀，你得谦虚一点，别让女孩难堪啊。
0: 双方见面彼此印象都还不错，女孩问，
1: 哎，像你条件这么好，怎么还需要相亲呢？
0: 想到介绍人的交代，大头立刻谦虚地说，哪里哪里，像我这个样子，好女孩怎么会看上我呢？老王陪媳妇儿逛街，媳妇儿看到一条长裙特别喜欢，导购说，
1: 美女你真有眼光呀，你腿长人又漂亮，穿上这裙子肯定好看。
0: 媳妇儿一脸期待地看着老王，这个时候老王赶紧说，哎，别相信导购的，换了我还说你是个貂蝉呢。
1: 刚说完，媳妇儿扭头就走，上了一辆车就没影了。钱虽然是省下了，但是手机关机，家里直接唱了空城计。
0: 亚楠跟同事去食堂吃饭，看着同事的菜明显比自己多出了不少，而价钱又是一模一样，亚楠非常生气，起身就去找这个打饭的阿姨理论去了。
1: 本来亚楠已经做好了吵架的准备了，阿姨一句话就给他浇灭了。阿姨说的是，嗨，我看你那么瘦，吃的肯定没他多，所以给你打的少。
0: 老王正在上班，老婆给他发了三张穿着不同衣服的照片，而且还发微信问他，
1: 老公你看哪张漂亮呀。
0: 作为过来人，老王肯定明白，单说哪张漂亮那都不对，所以回答的问题是，我觉得都挺漂亮的。
1: 没想到媳妇瞬间给他回复说，哦，你也这么觉得吗？那我就三套衣服都买了哦。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为了省健身的钱，大头这两天走路回家呀，好在公司离家不太远，也就40分钟。昨天到家之后，他突然发现钱包不见了，赶紧出门，沿着去公司的路一路低着头往回找。
1: 真是好人有好报，半个小时以后居然被他找到了，那个钱包正静静地躺在路边，没有被人捡走。
0: 正当大头扑过去弯下腰准备去捡的时候，对面小店的老板娘冲他大声喊道，
4: 大兄弟别捡了，里边啥也没有，不知道哪个穷鬼掉的，前面有十来个人捡起来都又扔地上了。
1: 今天大头偶遇多年未见的大学同窗，找了个饭店喝几杯，好好聊聊天。大头就问，
0: 哥们儿这几年在做什么呢？
1: 哦，一直在自主创业，做做投资。
0: 可以呀，做投资回报率肯定很高吧？
1: 还行吧，条件允许，赚个上千万不是问题，稍微差点的也能赚个几百万，再不济也有七八十万。
0: 哎呦喂，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那前期投入你肯定特别大吧？
1: 我们吧做投资呢，讲的是低投入高回报，要不了几个钱。
0: 听到这儿，大头羡慕地问哥们儿，哎呀哥们儿，都自己人，那你现在身家怎么着也得过几亿了吧？
1: 哪有那么多，投资这东西靠的是机遇。
0: 快跟兄弟说说，你这投资到底哪个领域啊？
1: 公益项目。
0: 呀，你能不能再说的具体点啊？
1: 具体点就是，双色球。
0: 阿豪气呼呼地找到老板说：“你看人家别的厂，工资奖金啥都涨，你再看看咱们，啊，防暑降温啥也没有，至少车间给我们发点冰水，喝喝也不过分呐。”你啥都不涨，让我们夏天怎么过呀？
1: 来来来，大兄弟稳住了，坐下啊。什么都没有涨，这怎么可能呢？啊，记得你刚来厂里的时候脾气多好呀，你看看你现在脾气不是涨了吗？大头生病住院了，要在第二天做一个小手术，他问一位漂亮的女护士，
5: 美女，等我身体恢复之后能不能约你一起吃个饭呢？
1: 护士小姐姐甜甜的一笑说，先生我也不知道， 你最好还是问问我的男朋友吧。
5: 哦，你男朋友是谁？
1: 嗯，就是明天给你做手术的大夫。
0: 铁柱是通过相亲结的婚，跟媳妇儿初次见面的时候啊，媳妇儿特别的娇弱，连喝个矿泉水都要让他帮忙拧开，他当时一下子就相中了。
1: 结果婚后，铁柱媳妇儿扛着煤气罐上下楼是健步如飞，揍起铁柱来更是不在话下。后来才知道这货从小练过摔跤，铁柱于是就讽刺自己媳妇儿，
0: 当初还跟我装柔弱，连矿泉水都拧不开。
1: 这个时候媳妇儿瞪着铁柱吼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前些日子大头爸妈因为小事儿吵了起来，互相谁都不搭理谁，爸爸说不吃老妈买的菜，妈妈说不吃老爸买的水果，只有大头买的他们俩才一起吃。
8: 昨天终于把大头的工资花完了，他们居然和好了。现在大头开始怀疑这是不是一个阴谋。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 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1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2: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七姐。装修大师节目

0: 是由连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美好家园的建设。装修大师节目呢，会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进行播出，欢迎您收听收看。我们会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也就是熟悉的交通广播播出，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播出，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来收听节目。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会通过抖音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抖音账号9027姐全拼来播出。我们抖音空间
1: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粉丝朋友们呢，有任何问题，欢迎您随时发在公屏上，我们将请专家为您解疑答惑。朋友们有任何问题需要和我们直播互动，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直播室的两路互动热线812-1235、854-5313来和我们互动，提出您的观点看法。在这里，这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您在生活当中有任何消费的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合法权益的话，记住啊，以上的方式都可以联系我们。此外，我们也为朋友们提供一个我们24小时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其拼315902。您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反馈，需要我们帮助您，都希望您添加这个微信服务号啊。我们在收到您的反馈之后，第一时间首先调查核实。核实之后帮助您快速解决。今天我们要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很多朋友一直在热议的，我们厨房当中的一个电器洗碗机，它究竟是装还是不装。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同来听一听我们厨电专家的观点。这里我们为朋友们请来的是装修大师专家团成员，以及我们维权专家团成员啊，来自于我们老板电器的田欢田总。
4: 琪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我们粉丝朋友们啊也是大家好。今天呢就来说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吧啊。其实我们这个家装的科普时间呢已经很久了，装修大师节目也会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时不时会和朋友们聊厨电的这个话题。很多朋友呢也是听过了，但听完了依然很纠结很矛盾，就是现在我家想翻新想新装，你看啊，我们净水器比如说烤箱，咱们智能卫浴都成了这个标配啊，就是不会犹豫这件事儿，我只是选择什么品牌而已，对不对？但是唯独这个洗碗机，很多家庭呢考虑来考虑去啊，就是很纠结我该装还是不该装啊。说到这儿咱们就请这个田总来给我们讲讲啊，站在专业的这个角度来讲，究竟该不该装。
4: 好的，其实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业主在装修的时候都会去看一些小红书啊，这种网络的这种博主去推荐，
0: 对，
4: 其实都非常的强推洗碗机，说它是解放厨房的一个双手的一个神器，
0: 对，
4: 然后家装的这种性价比之王，必须要装一个，然后等你做饭的时候，然后这个谁洗碗的问题就解决掉了。但是从现实里，我们终端再去接触客户的时候，就十个家庭里面大概还有那么七八个家庭是不选择安装洗碗机的，然后就觉得说它会闲置，还是觉得它鸡肋， 所以说纠结到最后

0: 可能有时候并不是客户的这个预算不够，他位置也有，但最后还是有的人不选择装。那到底这个洗碗机好不好用呢？今天我们就是给大家捋捋这个思路。
1: 哎，对，其实这个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选择一个东西其实不是我们钱的问题，我觉得涉及到钱的问题已经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问题了。
0: 是的，
1: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咱每位业主都怕一件事儿，就是他闲置。您说的是太对了，就一针见血。我举个例子，你说我电视机我没钱买吗？电视机已经便宜到这个地步了，但是依然有人跟琪姐聊起电视机的时候，还是直接就选择我买最便宜的那个嘛，反正就是摆在那里做个样子，我又不打开来看。为什么不打开来看？是因为太难了。我从开机的那一刻起，我选来选去换来换去，直接把我换崩溃了。那他最后就沦为了一个什么，我要么我会做投屏的，投一下屏，然后我还是看看手机上的这个，通过手机软件来这个来观看。那你说电视台的节目他不想看吗？根本就不是这回事儿，好吧，他就是我使用起来极其不便利，
0: 他会用手机投屏去看电视台节目。
1: 对，前两天我有一位朋友就搬了一个特大的那种老式的，就
0: 电视，
1: 肚子很大的那样的一个啊，我们就是后面有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老式的这个24寸的这个小电视啊，搬回给他父母亲家。我说为什么呀？为什么咱们要往这个父母亲家搬这么笨重的一个，
0: 倒退去用产品？
1: 对呀，他说这个好啊。他说我这个爸爸妈妈跟我说了很久，我才从老家里边把它翻出来，最后给修理修理，这个
0: 给用。
1: 哎，这个一看能用了，赶紧送回去。为什么？他直接打开来可以选台了。
0: 是的，
1: 我没有那么复杂。
0: 是的，
1: 对吧？这个就是非常的好。你看，那就是说到这个。从电视我们可以看回来这个洗碗机，你说谁不想有洗碗机？这个到了冬天常洗碗的有没有感觉啊？我这手上一道一道的这个口子啊，
0: 裂口了，
1: 干燥
0: 干燥啊，
1: 还有
0: 手就不嫩了，对吧？
1: 不是手不嫩，你说最尴尬的，我有一位这个闺蜜跟我讲说，你知道吗？说我洗完了手，你看我都不敢出来见你，这个手指缝里都有洗不干净的这个油灰。
0: 会有，会有，
1: 是吧？如果你使劲洗的话，这个地方真开裂；你不使劲洗的话，又很尴尬，
0: 是
1: 出去都影响了我的这个社交。
0: 是的，
1: 也是说，你说让老公洗，他也会遇到这个问题。那最后
0: 都一样，都不喜欢洗。
1: 最后大家选择说，干脆选择一次性的吧。但是后来又跟我讲说，不行啊，家里小孩小，我一次性的这个，这个碗和筷子都有这个塑化剂。对孩子的成长发育是有影响的。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不能选择。现在真的纠结，又想买洗碗机，但是又担心买完了咱们就是一个搁置的一个闲置产品哈。
0: 对，
1: 现在您作为这个16年咱们也有一个家电规划的这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专家，从您的这个角度来讲啊，咱们抛开所有的这个品牌不谈啊，咱们就站在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讲，咱们这个洗碗机该不该买？
0: 好的，今天我们就抛开品牌的这个营销，只站在这个装修落地上面，我们家庭长期使用的角度，我们讲一讲洗碗机普及难的真实原因。
1: 哎，
0: 其实正在装修的朋友呢，也可以精准的去避坑，然后到底自己该不该装，然后如果说自己的这个家庭不符合装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花这个冤枉钱，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然后核心的一句话就是，洗碗机不是普通的这种刚需家电，但是是适配这种高度需要洗碗机的家庭去装的一个家电，它对厨房的这种户型啊、生活习惯呀、装修的这个规划呀，包括最重要的是这个业主的使用的这个认知，有非常的高要求。很多人盲目的去跟风，装完之后他会觉得不适配、不适用，自然就觉得不好用了，也不愿意去选它。那我们其实在普通人去选择洗碗机的时候放弃的五大原因，我们也做了总结。第一个是他用过觉得他洗不干净，
1: 哎，对，这一定
0: 有，或者是没用过他觉得他洗不干净。第二个他觉得他耗时，因为这些洗碗机的选择上面网络上都会有一些这种视频啊，有一些这种评论他都可以看得到，对吧？说谁家洗碗机不好使，洗得太久了，说这家洗不干净的，这种很经常见
1: 很多。
0: 那第三点的话就是耗材的一个成本，基本上用洗碗机的话耗材大概一年在400到700块这样子，因为它有3种的这个材料需要去用到。然后第四个问题就是厨房的空间不足，它装不了这种大的嵌入式去洗这种全家的碗和锅的这种洗碗机。那第五个就是担心这个故障的这个维修，因为它关联到水路， 电路的话倒无所谓，那个线的话是可以接，关系到上下水，它如果这个水是接过来的话，它也担心管道以后维修的问题，包括洗碗机去维修漏水的问题，
1: 哎，是的，
0: 对，是这五个问题会影响到客户去有很多的疑虑，他不选择洗碗机。
1: 哎，这个的的确确啊，就是如果我要是面对这五大这个原因的话，我也不会去选，因为他觉得，我总觉得他离我们这个真实的生活太遥远了。你看这些洗不干净，我为什么要用它洗？洗完了之后我再洗一遍，那太费时费力了，对吧？
0: 是的。
1: 还有一个，这个刚才您说耗材，我因为没用过洗碗机，所以我也不知道它耗材是什么。
0: 它要用到洗碗粉、
1: 洗碗粉、
0: 软水盐和亮洁剂。
1: 亮洁剂
0: 就像我们洗衣服的那个洗衣粉、洗衣液、柔顺剂、消毒液是一个。
1: 那我用我家里边正常洗碗的洗洁精是不行的，是吗？
0: 不可以，洗碗机是不可以用洗洁精，它的泡沫会非常的丰富，你在里边去很难去冲洗的这个泡沫，也比较费水。
1: 哎，那的确是一个这个原因。好，那咱们就一一来看啊，
0: 看
1: 究竟它，首先咱们先说吧，它能不能洗干净吧？
0: 洗碗机其实要洗的比手洗洗的更干净，因为手洗的话，它只是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这个洗碗的这个顺序哈，如果碗不是很脏的情况下，可能我们用那个抹布直接用水冲洗，
1: 哎，
0: 需要大量的水。
1: 对，
0: 我觉得有喜欢它干净的人会用大量的水。然后第二，如果想要让它洗得更干净，油腻的盘和碟和碗和锅都需要用大量的洗洁精和钢丝刷等等，咔咔咔去蹭洗。那 OK， 洗洁精要冲洗掉也需要大量的水，也用了这种化学用品还伤手。这是一个问题。但是用我们洗碗机用的时候，因为我们洗碗机一般市面上流行的会这种一字形的喷淋臂，三叉的平淋臂，像我们老板是三叉的，它会有三个喷水的，然后360度去旋转，上下层有2到3个三角喷淋臂，相当于360度再加上大的这个水的这个高压冲洗，其实它的用水量是非常低的。另外一个洗碗机现在基本上各家的产品都标配的这种70度的高温喷淋，它高温的这个水也具有杀菌的功能，所以肯定热水洗的要比凉水洗的要更干净一些，再加上它大的水压去冲洗，它有一个物理的作用，不只是说这个化学的作用会导致的。对，
1: 那为什么还是，就即便是如此，为什么还是有消费者认为它洗的不干净呢？
0: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有两个这个问题。然后第一呢，就是他买的这个机器当时是觉得我要有这样一个物件，然后贪便宜就买了一个入门款低配款的，就觉得大家都出洗碗机，那可能他家有这个洗碗机，我也就买个入门级的先试试。那它的参数、它的水压呀、它的喷淋的这个系统啊，对吧，肯定会大大的缩水，因为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个原理是永远不变的，
1: 这个是所有人都知道的，
0: 所以他可能就适配不了这种中式的这种做饭的重油污的这种情况，然后就是机器选的太便宜了，参数各方面性能达不到，
1: 也就是
0: 一个问题，
1: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信息不对等，很多朋友在选的时候他不会认真去思考这个它究竟能不能洗干净，洗干净它取决于什么，对吧？所以我是外门汉，所以我在选的时候可能第一时间我可能选择，哎呀，大家都是洗碗机，我选择最便宜那一款，对吧？
0: 是的，
1: 我认为这是性价比最高的，但实际上反而是性价比最低的那一个，对吧？
0: 对，
1: 原来这个水压、喷淋系统啊等等等等都是决定它是否能洗得干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数，对吧？
0: 对，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的话就是它使用习惯的问题。其实我们用洗碗机就像用洗衣机是一样的。你洗衣服的时候是不是要把兜里的东西都掏干净啊？
1: 是的，
0: 对吧？那我们在洗碗洗锅的时候也要把锅上一些这种大块的垃圾、重油渣的这种东西也要简单先给它清理掉。你不可能把残渣去留到洗碗机里边。那样的话洗碗机的水它反复，它那个残渣就会遗留在内舱里边，其实也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在使用洗碗机的时候也要把一些重油、锅巴、干结的这种残渣做一个简单的预处理，然后那样的话我们洗碗机就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洗碗效果和洗锅效果。
1: 所以它这也有一个使用的一个技巧啊，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锅底结锅巴了，你可能因为我们常用的做法，我加点水把它煮一会儿，
0: 泡一泡，
1: 泡一泡，它就下来了，对吧？可能水一煮它自己就下来，
0: 是的，
1: 下完之后把它清理干净，咱们再把它放到这个
0: 洗碗机
1: 里面去处理。
0: 对，
1: 这个还是有一个使用技巧，那就是说我还是不会使用的这个问题，对吧？
0: 是的。
1: 啊，好，那么咱们再来看第二个，
0: 好的，
1: 就是洗得太慢了。可能咱们洗水这个洗碗普通的来快一点啊，像我这个比如说习惯性的第一时间把所有的碗摆在那儿啊，我这个每一个碗我都涂一遍啊，这个洗洁精，对不对？
0: 对，
1: 先那个用那个抹布全擦一遍，然后摞起来统一冲水，哎，我觉得大概10-20分钟左右就干完了， 对不对？
0: 是的。
1: 但咱们这个一般的洗碗机我看过了，大概就需要1-2小时
0: 或是的，
1: 确实有点墨迹啊。
0: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也是，就是一般是我们在，因为我也经常去走访终端哈，在终端听到客户说的问题最多的一个，说我们家就两口人，我洗一洗5-10分钟就几个碗筷，
1: 哎，是的，
0: 也很简单。说我洗碗机的话，我要最少洗1小时以上，然后如果说节能洗的话，可能要洗到2小时。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时间了，那这么长时间我是不是耗电呀？
1: 哎，
0: 对吧？
1: 对，
0: 那洗碗机是不是耗水啊？对吧？其实对于我们这种小户型的家庭来讲，哈，就是可能就两口人吃饭的话，两个菜或三个菜，就三个碟子、两个碗、两副筷子，这个很简单，可能他觉得很随手的这种状况。

0: 很多家庭会用手洗匹配一个消毒柜这种方式，
1: 哎，对，
0: 他就觉得这种是最快的。那我可以对于这样的就是家庭，我们是建议他可以不装的。如果你要求这个餐具的洁净度装个消毒柜就可以了。就是老一辈是遇到的比较多的，不过现在其实我们技术也在迭代，像我们，哎呦，这有点打广告了哈，像我们老板电器最新的有一个产品叫洗消烘存一体机的这种洗碗机，它达到了一个洗碗和消毒的功能，而且我们是最新的技术达到了45分钟的一个快洗，然后还拿到了我们这个吉尼斯的世界纪录，这个是我不能吹捧的哈。这个就相当于我们的洗衣机，最早的时候我们洗衣服也要1个小时，然后后来缩短到45分钟。
2: 是这个，后来在国际上我们这个技术还是最先进的，
0: 最先进的，最新的，这是我们是45分钟。然后
1: 原因啊，
0: 是的，
1: 其实你看啊，我们要为我们中国的这个科技要点个赞啊。你看咱们老板呢，我也是，刚刚听田总讲，老板电器的。像我们这个洗消烘存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洗碗机，45分钟就已经把它给所有的、这个、
0: 解决掉了，
1: 哎，都解决掉了。
0: 对，如果它不需要挪出来的话，其实就完全可以放到这个机器里边去做储存了。
1: 哎，
0: 它也能达到7天的一个长期。如果你出差了，手机上可以操控它，让它继续延期去做一个消毒柜的存储方法。
1: 这个就是都可以啊。
0: 是的，
1: 其实这是蛮方便，因为现在的这个智能化的介入，让我们就使用起机器来是越来越方便。
0: 是的，
1: 越来越多的介入了手机可以操作的这样一个模式。
0: 是的，是的，
1: 就是如果我在家里面没空。我不想这个等在旁边，我完全可以去玩玩手机，对吧？
0: 对的，
1: 手机操作就可以了。你看这个呢，我们很多这个厂家他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啊，是实际上是站在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对吧？
0: 是的，
1: 这个所以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制造业啊，的的确确啊，像这样的都已经走在世界的尖端了。
0: 是的，更新也非常快。
1: 哎，是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这个老的痛点，就是刚刚说了废水吗？费电吗？
0: 对，
1: 这个耗材呢，还有这个是不是长期使用这个成本太高了，性价比太低了，我们来看一看它究竟是不是这样。
0: 好的，那讲到这个废水的这一点，一般刚才我前面也讲的，可能啊，像我们现在手洗的话其实比较费水，然后针对于这个废水的这个情况呢，其实国家相关单位也出了这个洗碗机的水效标识。水效标识就是去鉴定你的洁净度，你的这个用水量是不是废水。那一级水效的产品，就像我们那个节能贴一样，上面写了个一
1: 啊，就是一级能耗一样的，
0: 省电省水的。
1: 哦，就是你看我们在选电器的时候可以看到一级能耗、二级能耗，对吧？
0: 对。
1: 哎，那我们这个洗碗机也有一级
0: 水效
1: 啊，一级水效，
0: 一级水效，是的。所以说洗碗机其实现在比手洗更加的节水节电。节电一级水效的这种嵌入式的洗碗机，单次的这种清洗耗水量其实是人工水洗的1/3，然后电费的话其实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大家觉得贵，其实贵在这个后期的耗材。刚才我前面也讲，我说洗碗粉、软水盐、亮碟剂，一年的耗材用的频次低的话大概在400块钱左右，用的高的话大概在700块钱左右。其实现在像我们去生产洗碗机的话，我们在这种官方商城也会匹配客户这种耗材的选择，然后让他也更方便一点，他也有一个用量的这样一个意识，我们都会告诉他一年大概用多少量。
1: 大概是这样的啊。其实说实在的，你说我没有太算过，我大概洗碗一年用洗洁精大概要花多少钱？大概也就是也要花个100来块钱的这个样子，
0: 会的，
1: 对吧？也不会是完全不用，对吧？
0: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先不说这几百块钱，400到700块钱的这个耗材，我要多问一下我们的专家啊。因为这个是我最关心的。
0: 好的。
1: 其实我在选这个洗洁精的时候，一定是选食品级的，可能这个很多朋友都没有关注这个话题啊，就是因为残留，万一你洗不干净，残留是对我们人体有害的。那么好，那我就想问，不论是400还是700块钱的这个耗材，洗碗粉、软水盐、亮碟剂，它对人体有害吗？
0: 没有，这个产品我们不是说我们厂家就自己生产出来，它全都是标准化的品牌性质的，都是在国家的这个监管下生产的这个品牌性的产品。我们做的合作可能对于我们的这种会员，然后他就会有优惠的购买活动。一般我们初次都会在洗碗机里边有一个洗碗的这个包，就是免费给大家先用一下
1: 先尝试一下啊。
0: 对对对。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再聊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咱们这个厨房，可能客厅大厨房小，这是咱们一般的这个房屋的一个结构。那洗碗机呢，其实它满占

0: 空间的啊。
1: 嗯，
0: 这也是很多家庭他不敢选的一个原因。
1: 的确，
0: 嗯，那咱们现在的这个洗碗机有变化吗？
1: 最初的洗碗机，
0: 嗯，
1: 做的比较大，那时候我们基本从国外进口的，嗯、那时候也没有说怎么说呢，没有中国的这个技术卷入哈，
0: 嗯，
1: 它革新的比较慢，说实话，有一些进口的这种电器，它原来尺寸都比较大，正常我们家里的台面都是80的高度，
0: 是的，
1: 它可能会做到79，然后那我们的台面高度就要去提高，
0: 哎，
1: 对吧？关于这个台面，那就不是标准化的了，我们做橱柜可能就要抬高去加钱了，
0: 对，
1: 对吧、
0: 嗯、
1: 然后但是现在我们洗碗机普及率比较高，国产化之后大家都在卷，然后基本上是在尺寸不太升高的情况下，然后我们适配于这个80的台面高度，我们产品做到760的高度，然后它的内腔体也做到了最大22这样的套化套，就是套数可以洗更多的碗盘、嗯、可能家里有5、6口7、8口人的碗盘锅都能洗得下。
0: 哦，那其实这个我们还是从我们为我们国产的这个制造业还是要点赞的，因为我们根据我们中国的一个实际情况是一直在变的，对吧？
1: 是的，最早的这种进口的电器它会占你台面上的空间，
0: 嗯，
1: 然后其实这个洗碗机的普及最早的话是西门子嘛，
0: 嗯，
1: 然后是在台面上一个小台式的，它可能当时就只有3套、4套，最大的时候后来做到6套，包括后期衍生的这个水槽式洗碗机，它也是从4套啊、6套啊、8套做起，但是它真的是远远不如这种嵌入式的下嵌式的洗碗机，嵌在橱柜台面下面，然后它的容量大，最低的话也要10套，现在普及基本上最低就达到了13套、15套
0: 啊，
1: 对，最大的到22套，
0: 锅也能放进去、啊、
1: 锅也可以洗，对、
0: 哎、这个不影响啊，
1: 是的。
0: 好，那么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又到了，这个话题呢咱们以后接着讲啊，因为
1: 好的
0: 关于洗碗机真的是很多朋友还是有不一样的这个问题的，
1: 嗯，
0: 好，那么在这儿呢您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专家来咨询，我们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装修大师专家团的公益专家啊，联系田总，田总也给我们留一个联系的方式。
1: 好的，我的手机号和微信是一样的，都可以，
0: 嗯，
1: 173-8458-7552，
0: 173-8458-7552，手机和微信是同号的啊。您如果电话接不通的话，您可以微信添加之后，把您的这个问题发送给田总。如果你说我实在是不会用啊，我们田总也可以给您提供相应的公益指导和服务，
1: 可以的，随时。
0: 嗯，好，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下一时段节目。

0: 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庄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7点整。
3: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4: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5: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6: 好，欢迎朋友们收听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琪姐。健康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跟我们的工作也息息相关，和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也息息相关。那今天呢，依然给朋友们送上我们健康的这个话题。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早期矫正，别等到换牙完啊，我们再踩坑。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口腔科的林浩主任。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透过调频90.2和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七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这儿，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我们欢迎您把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啊，我们将请我们的林浩主任给我们做专业的解答。那么其他的朋友有问题需要咨询，记住我们的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455都可以啊，这两部热线可以随时拨通。那如果您在这一时段直播过程中来提问不是很方便，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您可以在您方便的时候来提问。我们都知道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卫健委和我们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每期节目呢，我们都将邀请我们专家团的健康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为朋友们解疑答惑。说到我们最近比较热门的这个话题呢，都会集中在儿童早期矫正。很多家长呢就会到医院去问专家，你看我们家这个7岁的宝宝，这个门牙都已经歪成8字了啊，因为换牙嘛，是不是现在就应该去正畸？ 然后还有宝宝睡觉的时候总是喜欢张嘴，现在这个嘴怎么感觉有点突突嘴了啊，就是有点撅撅嘴。那么还有人说过早的去矫正啊，他这个会伤孩子的牙齿，要等所有的这个牙换完了之后咱们再进行啊。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说，你看谁家的孩子都已经长成地包天了，现在不弄是不是就会变成月亮脸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困扰着很多家长。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这个家长的心头大患，我们为朋友们请来咱们第二人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林浩副主任医师走进直播室，和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个话题。那咱首先欢迎今天的主讲嘉宾。好，林主任你好。
7: 徐老师好。
6: 嗯，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口腔科的林浩医生。
6: 嗯，
7: 很高兴呢能和大家聊聊家长们最关心的娃的牙齿的问题。
6: 哎，对，咱们来说一下啊，什么是儿童的早期矫正？
7: 儿童的早期矫正呢，准确的来说呢，就是孩子在剔牙的期间，这剔牙期间主要针对于9到12岁的儿童，这个时候呢，是乳牙正在替换成恒牙。这个早期矫正主要是针对于剔牙期出现的问题做的咬合诱导的干预。比如说呢给孩子的异常的牙颌发育畸形呢做一些温和的主动的干预。

0: 我国 TDR 期，比如说6到12岁的儿童呢，错颌矫正率其实已经挺高，因为现在的饮食啊比较精细，
1: 嗯，
0: 又有遗传因素，导致了儿童呢这个错颌矫正这个几率已经到了71%的左右，也就是说10个孩子之中呢，有7个孩子存在于牙齿颌骨的异常，比如说牙齿的拥挤，
1: 嗯，
0: 地包天，甚至是口呼吸导致的牙齿的狭窄，牙弓的狭窄等等，接受早期矫正的儿童的比例仅为0.95%，也就是相当于呢，在100个孩子中，才只有不到1个孩子进行了早期干预。
1: 哎，就是说很多家长还没有注意这件事，
0: 对，
1: 就是不重视这件事啊。就是说到这儿了，你看我们都知道，如果说地包天，可能家长也知道，这个牙齿排列不整齐，可能我们也懂啊，他已经出问题了。但还有一种问题，我就发现这个小孩这个脸长歪了。有注意一下啊，就是这个一边脸大，这个也是牙齿引发的吗？
0: 一边脸大一边脸小呢，其实它的因素挺复杂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可能是偏次咀嚼，这孩子长时间用一次的咀嚼，
1: 哎，
0: 可能会脸偏。再有一个孩子呢，可能趴着睡觉，或者是没事用手啊抵着下颌，导致了这个两侧的关节不对称的发展。
1: 嗯。
0: 也有呢，确实是因为口腔的牙颌系统出现了畸形，导致了他的偏颌。
1: 哎，那就是首先呢，咱们先去这个咱们口腔科去看一下，对吗？
0: 检查一下。
1: 那比如说到第二人民医院，咱们就得去看口腔正畸科，对吧？
0: 对。
1: 哎，我们这在选择这个科室的时候，我们就要选对才行，对吧？好，那说完了，咱们再来解决大家最纠结的一个问题，就很多家长都认为早矫正，咱们就是早折腾，一点点小孩就不停的要去，因为正畸他需要可能经常一段时间就要去医院。是不是能等到12岁左右咱们再弄，行不行？
0: 这个呢，其实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1: 嗯。
0: 这也是目前很多家长踩的最大的坑，因为我们临床上我们遇到很多家长来了，我说你这个，你应该早1-2年的找我。这个家长说，我之前也去过别的医院，但是那医生都跟我说过，你应该12岁之后，换完牙之后再来找我。我们首先要明确呢，儿童的早期矫正不是跟那个过早矫正是不对等的，它准确的名称是叫替牙期咬合诱导干预，主要是针对6到12岁这个颌骨和牙裂快速发育的阶段。这个阶段呢，孩子的牙齿呢就像生长的树，有很强的可塑性，如果发现问题呢，及时的干预呢，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达到4两拨千斤的效果，但是如果放任不管，等到12岁。牙齿恒牙全部替换完成，这个时候其实它的牙颌呢基本上已经定型了，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给它矫正的时候，一个是它的就属于被动的矫正，它的难度会变大，然后呢花费的精力啊和费用啊也会变多，孩子受的罪也会相对而言多一点。
1: 也就是说咱们早矫正，咱们就一还更容易矫正，不用跑那么多次医院，对吧？
0: 对。
1: 第二呢，咱们的费用也低，还有就是实际上是更省时省钱省力，对吧？
0: 对。
1: 好，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个，咱们再说另外很多家长关心的事儿啊，早期去矫正他上不上牙？
0: 这个是家长呢担心的确实是比较多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哈，但是也是一个误区哈，就有的家长认为呢，早期矫正呢牙齿还没有完全长好啊，早期矫正可能会伤到牙根儿。会问我给你早期矫正，这医生我家孩子的牙齿会不会松掉啊？其实不然哈，早期矫正用的力量呢，它是比较温和的，这是生理性的温和力，就像扶一棵刚发芽的小树苗啊，顺着生长方向去扶正，而不是暴力的去扶正。
1: 嗯，
0: 它不会伤根，不像成人矫正，成人矫正的力量确实很大，它的用托槽的力量啊。它比较大，在矫正结束之后，我们通过拍 X 线片呢，确实成人矫正的时候，它的牙根会有不同程度的吸收，但是儿童矫正呢，它这个牙齿虽然还没有完全定型，但是呢，它移动的力量都比较温和，它是短暂的松动，在矫正过程中的牙齿出现短暂的松动呢，那是正常的骨头改建的生理表现。矫正结束之后呢，它牙齿的松动呢又会恢复正常。

0: 所以说呢，只要找对，找对儿童正畸专科医生，正规操作，那早期矫正呢，不仅不会伤牙，反而能保护儿童的牙齿，然后让颌骨呢正常的正确的去发展，避免严重的错颌。
1: 嗯，那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家长，怎么判断我的孩子需不需要早期矫正，他有没有一些信号，就是我们发现这个预警信号了，就可以带孩子去医院去赶紧检查。
0: 嗯，这个其实是有一些预警信号的哈，预警信号挺多，但是常规呢我们会有临床上比较常见的有五个预警信号啊。这如果出现这样的预警信号呢，家长呢也不要犹豫，那平时的假期周末啊或者是寒暑假啊，尽量带孩子啊早点去儿童正畸科检查。第一个我们常见的那就是地包天，我们医学叫反颌。这个地包天呢，不管是乳牙期还是剔牙期还是恒牙期，我们都会临床上都常见的啊。就是它是什么情况呢，它是下牙呢过度发育，它咬在上颌牙齿的前方啊，这个时候呢必须尽早的干预。因为如果是乳牙的时候是地包天，那如果是不干预的情况下，恒牙变成地包天的几率会很大，甚至能超过90%。如果在恒牙时候还是地包天呢，它下颌骨随着他的孩子的生长发育啊，生长高峰期来临啊，它的下颌会快速的生长，这个时候呢就变成骨性的因素。我们所说的什么叫骨性的因素呢，就是不单纯是牙齿，是颌骨快速发展，这个时候有可能就要发展成做手术的程度了，这个时候对孩子的身心伤害都比较大啊。临床上我们见的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孩子，家里边三个孩子哈，只有一个是反颌，那他呢也没有遗传，但是他就习惯性拍照的时候就做鬼脸伸下巴，然后就变成地包天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要早点干预了。第二个呢是长期的口呼吸啊，比如说这个比较常见，因为现在随着环境的空气啊质量不好啊，孩子张口呼吸啊或者过敏源比较多啊，打呼噜啊，白天张嘴喘气啊，这种情况啊很多啊，很多情况下都是扁桃体腺样体肿大，它长期的口呼吸呢会导致的牙弓的狭窄啊，上面的门牙呢会爆出来，我们龅牙俗称龅牙哈，下巴会后缩啊，就是有家长一来很焦虑，我这孩子没有下巴哈，这个叫临床上老百姓网上查阅的比较多的呢就是腺样体面容啊，这个时候呢也要及早的干预。第三个就是有一些不良习惯，这个不良习惯很多，我们简单的讲一下，比如说有的孩子喜欢把舌头伸在上下牙之间啊，或者是咬上面嘴唇，或者是咬下面嘴唇，那咬指甲的方式还不同啊，有的是咬笔，临床上还有呢甚至是咬衣角，咬拉锁啊，这样的话他的牙齿呢都会慢慢的被挤歪了啊，甚至是上下牙咬不到一起啊。第四个就是家长要检查一下孩子的牙弓的情况，比如说你看孩子已经换牙了，换牙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他有的牙齿重叠在一起，或者是很拥挤啊，不像一排啊并排的，那你就要早点看了。这个时候呢，它说明他的牙弓呢空间不足，恒牙的空间是不够的，那我们甚至呢需要早点干预啊。临床比较多见的就是老百姓说的小虎牙啊，就是虎牙重叠在外面，刺在外面啊，这是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主持人徐老师讲的那个面部不对称啊，这个面部对称呢其实是比较影响颜值的啊，那我们就要检查到底是有没有他有没有长期的偏侧咀嚼啊，他到底有没有颌骨的发育的不对称啊，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尽早的干预
1: 啊，这个都是需要我们赶紧啊，家长发现了之后马上带孩子去看，对吧？那说到这个看，很多家长都问我的孩子正常1到5都在上课，那咱们这个门诊周六周日开吗？
0: 周六周日呢它是这样啊，它有可能每个医院情况也不一样啊，有的医院呢它是可能在周末呢正畸医生足够多的情况下它是一直有正畸门诊啊，有的医院它可能是医生不够多的情况下它可能是轮流的排值班啊。
1: 那咱们二院有吗？
0: 二院目前呢周末如果是排上我们正畸医生值班的话。

0: 平时的话也会有，平时的话在周二、周三、周四啊都会排城际门诊。
1: 哦，就是、
0: 周末的时候呢，不有可能不一定每个周末都有，但是呢基本上现在为了满足我们百姓的就诊困难，会排两个医生值班。
1: 就是有医生在那里值班是吧？
0: 对对对，
1: 还是可以帮我们看一看的。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
0: 对、
1: 好，那么还有一些家长问，咱们这个孩子刚把门牙换完啊，这门牙有点歪，这个时候要不要管？
0: 这个时候如果是门牙轻微的有点歪斜啊，如果是没有不良习惯，没有啃指甲啊、咬笔等不良习惯，可以观察的哈，可以暂时观察。因为门牙刚萌出呢，它的位置还会随着你的肌肉的调整，它会慢慢调整位置的。但是如果有刚才我们说到的五点的不良习惯，那种预警信号，张口喘气、吐舌头，这个时候牙齿可能呢就不是它的歪，就不是暂时的，有可能需要及时的干预的。
1: 那就是很多家长呢也对比过啊，就比如说早脚的这个矫治器看起来就是和成人的这个不一样，对吧？特别简单，是不是它这个就不如成人的这个效果好呢？
0: 这种是两种矫正的混淆哈，因为早期矫正和成人矫正它的逻辑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啊。成人矫正呢，它是牙齿已经完全换完，它的脊骨基本上已经发育好了，那这个时候呢医生做的矫正呢，他能干预的事情就比较少了，甚至有可能拔牙矫正比较多。他用的是周期呢2到3年，用的是金属托槽或者隐形的矫治器啊，它的力量会有点大。那这个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会感觉到它的酸胀感比较明显，而且呢它要严格佩戴保持器，否则容易复发反弹。儿童矫正呢，它是它的颌骨还有肌肉还可以在你用正确的方法，顺着你的正确的力量、正确的方向，正常的发育，核心去解决你的不良的一些功能性问题，比如说呼吸呀、改善呼吸呀、去破除吐舌的不良习惯呢，然后去解决骨头方面的，因为孩子还有可塑性，他的上颌骨狭窄，他的下颌骨发育过度，他的上颌骨发育不足啊、都是可以通过活动式矫治器啊，比如说肌功能矫治器啊、或者是我们目前比较推荐的是儿童的无托槽隐形矫治器，这种矫治器呢又轻便又透明，孩子容易佩戴啊，每天戴的时间呢10到14个小时啊、周期就比成人矫正的比较短，它可能一年左右啊，而且几乎不用拔牙，因为早期矫正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避免儿童呢以后拔牙的几率大大的降低，这样的话痛苦也小。
1: 其实通过我们林主任一讲，我们可能很多家长就明白了啊，要矫正还是要早，一定要早。你看早咱们最短6个月咱们就可以解决问题啊，最长也就12个月。还有就是说我痛苦低啊，因为这个孩子的骨头还在发育是吧，我们这个矫正起来比较容易。你看到了真的是成人那个年那个时间呢，有可能会拔牙，那我也看到就很多年龄大了，我20几岁再去矫正，那就要把两边都要拔牙，然后让他把这个位置腾出来啊，一点点把它拉开，这样才能够把这个骨头矫正过来，而且时间长2到3年的这个时间，这个矫正过程中我相信啊，因为是有一个牵拉的一个过程，对这个我们的患者来说一定是有一些不舒适的这种感觉，对吧？好，那么说到这儿我们就知道了啊，要及时去矫正。那么早期矫正它会不会反弹？会不会我已经矫正完了，这个孩子后期会不会发现就是哎，我怎么长着长着又长不好了呢？这种事情会发生吗？
0: 早期矫正呢和所有的矫正一样，他要配合医生呢，他也要严格遵守一些注意事项。如果你严格做到了，你反弹率是很低的啊。比如说这个矫治器呢每天按时佩戴，然后呢在过程中啊把你的不良习惯、吐舌啊、口呼吸的习惯给它改一改，然后后期呢再佩戴保持器，保持器呢也是按照我们的要求要认真的佩戴，这样呢就可以稳定。但是跟成人矫正比，成人矫正呢他的骨头已经定型啊，这个时候矫正的反弹的几率就很大，他可能戴的保持器的时间呢要更长，甚至是有可能终身佩戴啊。所以说儿童矫正它的复发率，只要是按照医生的要求去佩戴矫正器和保持器， 它复发的几率还是比较低的。
1: 哦，那相对来说儿童早期矫正还是对的，对吧？你要承认，我也是刚刚知道，还是需要带一段时间的这个保持
0: 器的。保持
1: 器，嗯。好，那说到了这个，咱们这个早矫治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好处啊，咱们刚刚说了，这个对这个口腔的不良习惯呢、啊，这个有是有帮助的。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帮助？
0: 儿童早期矫正的益处呢，它其实挺多的。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它可以诱导你的颌骨正常的发育，比如说你的上面骨头发育不足，然后可以把上面颌骨牵拉出来。你如果超过10岁，你再牵拉，那时候就有点晚了啊。同时呢，矫正器上可以加一些装置，可以纠正你的不良习惯，比如说我们在矫正器上加一些舌刺，这样呢，你吐舌的时候就会刺到你的舌头，你就会感觉到，哎，我不能朝前伸，我就退回去啊。同时呢，早矫的话，对于牙齿前凸的一些孩子，你如果把牙齿，及早的收进去，那你在运动的时候，你这个外凸的门牙也不容易受伤。
1: 嗯
0: 啊，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它可以简化你所有牙齿都替换完成之后的周期和难度，你的拔牙的几率呢也大大的降低了，这样孩子牙齿也整齐啊，他也愿意开心的去笑啊，也有自信了啊。比如说我们临床上，经常见到的就是9岁啊10岁左右的孩子来的时候，家长就说，那我家孩子就是检查了腺样体大，扁桃体可能还有点大，就睡觉总张嘴，我买了什么闭口贴啊给他贴，那我就说你闭口贴不能随便贴，对吧？你如果贴的同时呢，要检查到底鼻子喘气好不好喘，如果鼻腔喘气好喘你可以贴，如果不好喘你再把他的嘴巴给他堵起来，那他嘴巴鼻子都不好喘气，那容易出问题的哈。
1: 是的，
0: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呢，

0: 啊，这个孩子出现了腺样体扁桃体大，那容易张嘴喘气，啊，容易打呼噜，这样呢，他睡眠的质量不好，白天就会无精打采的，
1: 嗯，
0: 上课还容易走神，
1: 嗯，
0: 啊，注意力不集中，那甚至影响他的成绩，影响他的身高，啊，这个家长就一听我们这样讲，他就会重视起来了，啊，啊，所以说这个儿童早期矫正的益处还是很多很大的啊，
1: 嗯
0: 嗯，
1: 好，那么最后呢，咱们再做一个总结啊，在节目的最后。不要等到这个换完牙，再去矫正。
0: 矫正，嗯，
1: 然后地包天啊、口呼吸啊、吐舌啊、面部不对称这些问题呢，都要尽早的干预，才是又省钱又省心，是吧？还有就是一定要查查根源，就比如说我是口呼吸，张着嘴呼吸的，那首先是要咱们去，咱们医院去看看啊，先去看耳鼻喉科，去排除一个腺样体扁桃体的是否有肿大，是不是有鼻炎，然后再去我们这个口腔科，对吧？啊，去、
0: 可以同时配合
1: 啊，同时配合
0: 啊，对。
1: 那么扩大气道，这样的效果呢是最好的。那还有就是找对医生啊，咱们儿童早期矫正呢是要找儿童正畸专科医生，因为这些专科医生才懂孩子的这个颌骨的发育规律，不会造成一个过度的一个干预。那这个呢就不要错了啊，就比如说咱们去二院，咱们要挂这个口腔正畸科，
0: 嗯，
1: 啊，那比如说我们要找林主任的话，是可以去啊去挂这个林主任的这个号。另外呢，每半年带孩子做一次口腔检查啊，这个是防止发现问题，对吧？
0: 对，
1: 啊，及早的发现问题，及早的来解决，啊，那么在节目的最后的时间里呢，我们再回答几个朋友们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说到了这个孩子在矫正，如果我的孩子要矫正，大概就是我带这个矫正器，要这个每周都要去进行调节吗？
0: 这个是不用的哈，很少的矫正器需要。复诊频率那么高，
1: 嗯，
0: 只有在比如说有可能是，乳牙期反颌，
1: 嗯，
0: 带了一些那种退黄矫治器，
1: 嗯，
0: 可能复诊频率高一点，2到3周，如果是我现在目前我们常规做的儿童矫正啊，特别是配合无脱槽隐形矫正的，有可能2个月才需要复诊一次。
1: 啊，就是无脱槽的，就是什么叫无脱槽的？我们一样。
0: 无脱槽就是比如说像中国国家队的做的。冠军版的隐形矫正，他可以拿下来，
1: 嗯，
0: 他吃饭的时候是不戴的。
1: 哦，吃饭的时候是不
0: 戴
1: 的，
0: 他
1: 拿下来，
0: 他是透明的，
1: 嗯，
0: 你戴上去呢，但跟同学说话，同学如果不认真看的话，不仔细看，也不知道你在矫正牙齿，你的牙齿是慢慢一天一天的去变宽变整齐，骨头也是一天天的变宽，
1: 嗯，
0: 这样的，它是无形中去让你的牙齿，让你的颌骨去达到一个顺着正常的发育去生长的，
1: 它就跟我们那个之前看到的那个有钢丝的是不一样的，对吗？
0: 不一样的，钢丝的那种主要针对于牙齿呢，可能更多的是替换完成12岁之后，在6到12岁这期间呢，它有乳牙，它有恒牙，它是一个混合牙列，
1: 嗯，
0: 这个时候更适合用，无脱槽隐形矫正，这个效果会更好。
1: 好，那么了解到这儿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一个明确的一个判断了。那因为时间的原因，咱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林主任，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3: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2: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每天下午5点，锁定调频 FM90.2，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直播热线8121234 5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

0: 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李宇春用元气满满的唱腔传递出活力与祝福，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坚强，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不仅致敬了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更祝愿大家保持热爱，奔赴山海，所有美好都如期而至。

0: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1: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2: 可以加个微信吗？
3: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1: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4: 好，欢迎各位在这个时段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正在路上开车呢，您可以调到调频 FM90.2。收听我们啊，叫什么节目的？老王是叫连上美好，连上美好。嗯，我们这档节目叫连上美好。我们是由慕贤婚恋赞助播出。慕贤婚恋站着不着，不能用普通话说，普通话说一个到底德音听见，德音昂头把个讲。什么谈恋爱招对象教育什么东西的，他怕说会发生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每次等对象讲几话题嘛，都要小心翼翼的，都要非常小心的考虑来考虑去看中华讲，要不他也不小心他就会把你这部分管子的不跟你说的，就完全鬼懂啊。对象啊，我用方言说他一定听不懂，我放方言说骂的他都不懂，说真的。嗯，说要只能用方言说，没就是谈恋爱节目，哎，就是各位好朋友想谈恋爱，想找对象，都上我们平台上来。在这帮听听也行。你现在没找到对象啊，一会儿打没电话，我们直播间开通热线，开通热线哦，热线电话是81121345，热线电话啊是81121345。那么这个热线电话呢，从澳电摩一直开到绿电摩。还没专门到部李老师天天等你给我等的啊，他说实话他我姐们要没接电话我一定过去吧，就是啊，说李老师等你等的我都不好意思，你们赶紧打电话，打电话好跟李老师好接接近了好跟我好的通话啊，接热线电话听没听着，81121345，81121345，赶紧打好。我说到底一百遍一千遍，就平台上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成年上万、几万、十几万、二十几万、上百万在收听我们节目，就没有一个人打电话，我就不相信。打电话和聊天说话，把时间过快当领了，也没多么煎熬啊，是不是的？等着往兜里有什么东西的讲了，本来等单位头就工作心情就不太好，老板不是吃工的，就热当的天天。这样那样的等车上都听些不见么不开音啊，再打电话呼些不聊聊天吐吐槽，你吐不着妈妈你们老板什么东西，你没没把手里证明着不行的嘛啊，我也不是在广播电视台上班啊，说实话我一想我们领导很好，我们领导就是非常就是自觉嘛，我们的这工作干得非常轻松。医院刚才我老说平常说我们下班了，说李忠还不下班呢，说李难道喜欢上班啊，啊我热爱工作，嗯我特别喜欢工作，上班使我快乐，嗯不给钱也行，我们就为了热爱，嗯天天吃点火火哎万一我手里我都没发了朋友圈，我发了朋友天天铺天盖地发么，还不拉多少车上呢，我最近在拍了一百道指标车，我个亲老天拍一百道连钢车的话呱出现面为这个坑了，嗯这样说的我说啥我说啥我都有点包子，我的朋友圈没发了，我发么还不多人看不容易呢，真的哎，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 FM 距离来几方式，你赶紧手呀，连云港协播，连云港协播就能看见我这部了哈，能看见我这平台这部，然后跟你们说一说，我的生活时刻啊，每天这个过了顶吃吃喝喝什么东西的啊，吃过啪啪皮这个举着，啊， 啊，理说我们以装美领导，办事。我说里面还能搞我拉领导，是的。说实话，我就得拉领导说拉领导坏话吗？还不敢说，对不对啊？关键我不说，关键没领导很好，没什么好说的。好，到平台上啊，正在收听节目 FM 90.5，这蛮就，这是拍拍这个剧这个样，真的，一天不开始，一天吃三家粥。 十点摸吃一家的，等到11点吃一家，等到1点摸再吃一家的，啊，妈，到这边，原来把这任务分配搞五十件，我心头一头怪过掉，太豁然发呆了，我心想怪过还有几好事啊，啊，好，帮我点点啊，帮我点点赞，点点赞，点点关注各位好朋友们，我们聊聊天啊，聊聊天，要不你来大家一块子加我的微信，在微信上跟我聊。 但是你万一谁家的人一头不要找我聊天，懂不懂啊？我家里后台微信还大半夜找，这不啊，你摘不摘？我这那样就没法耗子说个的，天天的，沈阳我就长得实实，一元火牛啊！我的微信号是5638删去6700，5638。
2: 删去6700啊，各位好朋友啊，加我归家务，但是大半夜不要给我发消息，晓不得？我睡觉啊，要不然先不啊，忙不忙啊？有这样的活的不忙吗？说我能不能跟你聊聊，聊聊找着，我得找死的嘞。说实话，我不回他吧，又感觉有点不好意思。他就一直给我发语音嘛，或者打字吧，我感觉有点被冒犯。那我万一不睡觉，可能可不能挂的不掉，到头过来等了聊天啊。
4: 也没聊头的啊，一聊不着钱了，对不对啊？啊，先不我不知道一个工资，想跟你谈闹谈闹的，正在后台横着找我聊天呢。哎，我的方式把8000元后台嘛，怪不得日前横现在还稍微好点，因为都把这怎么，然后现在还好一点，啊，日前好一点，啊，日啊不现在好一点嘛，到底现在日前啊，就现在好一点，因为现在大家刷抖音刷比较少的，还不是日前我怪不得后台怪了一。 那搞不烂瓜的什么东西？我后台原来头上玩方式的呢，快有点找你聊，坑啊！我都不好意思说什么，到头过会，一看就是他有什么目的，我一眼就能看出来，对不到，一没把你这个姿势牌亮出来，对不到？你说我对不到是哪个公司大老板或者是什么，这头有几千万资产什么东西，加到有大别墅，那还聊聊一次的，对不到？ 就干了呢，找死了的。还有一种人呢，就是，这不啊，你能不能来帮我，拍点短视频呢？说实话，就等抖音上，我为什么的？说就叫拍点短视频，我为什么帮你拍点短视频？什么是老乡啊？都是连岗的，都是工人啊。说，你能不能来帮帮忙呢？就光说来帮帮忙呢啊！一帮人，一帮人，哪个说？ 你帮我们拍拍短视频，我这个店流量很高了，肯定能给你带来很高的流量。我心安难为你呢，真是高哟，是不是？啊，谢普老师，你方言说的很好了。啊，能不能帮我们拍一条短视频呢？嗯，我这短视频，是要发在那个大卫，好像我对你这个提升你的名字很有帮助。我现在名字还有提升啊，还有提升啊。 就是有一样，就是人要务什么，就是预定个头脑不好，大头鬼，直接找你了，说，哎不，我这个，将来呢，说，可你反正得你预好是不是？这种话说的呢，就好像人家饭店开说，上你家吃完后，我们成天靠心爱中药得名，给你家争光添彩。 这叫什么话，对不对啊，各位好朋友？我是一没道理的，好，我，害得我又气到哪里去了？没讲点说什么话对的啊？就是大家可以打我电话哈，81121350，先来打哈，我先给他唱歌了，唱歌了之后再回来打我电话哈，81121350，打电话和我聊聊天，基本上各位好朋友啊，反正我就节目呢，主也没有什么目的。 就是一没有什么这不提，反正有时间我高兴呢，我就想一个这不提，不高兴我就什么这不提都没有，啊，就冲到绝到位，绝到那是了，人感觉这样稍微放松一点，大脑放松一点。 对不对？哎，这个啊，宝浩啊，
2: 我的脸庞为什么深么深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
1: 好，各位好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节目啊！大家好，周五等等啊，江一可不是给你们听听啊，江出去拉广告拉单子，不对，可不是，就是现在我们这个节目沈阳大家不好好的，说不定哪天突然就不播了，因为站着没有，站着不听的了。你不要认为说几个节目说天天等一部在挂道上跟你说聊天说的了，没几个节目是与站着不的，是与站着不忙。那么站着不忙是刘云刚母言婚恋，他是一个很大的婚恋网站。他家就是专门跟人家说德阳的，招德阳南南那边两度，吃南园里招不到德阳什么的，有的三二度、四二度，甚至是二百度啊，什么上欧的，然后就是单身多少年的，然后分手的，然后感情受伤害的，然后不招不相信爱情的，但是不相信爱情，他又把这挂杠头呢，一不懂中文是，又让招德阳招着留坑了。没有误数了，人赵德阳这适合赵德阳年龄是二十到三十之间，超过三十之后就不这么好找的，真的。你不是误说，等你给我说句话。你想啊，你最高的钓一遍呢，那些鱼啊，放个水头泡时间长就没有味道了，你只得只得去只得觉得只得索然无味，真的。你们信不信？我说不几不几个例子，恰牌家当，有人找。从爱都爱都特爱是不去打击吗？大金莲吗？觉得侄子长得很帅吗？觉得侄子长得很漂亮吗？啊，就是眼光高，然后看几个不容易，看了会不容易，说介绍给对象说，烟没都顶呢。又找一个对象说，骨质不高。又找介绍给他，太瘦了。又找个对象，有点胖的嘞。啊，一句想跳，再找个对象说，说话不这么好听，啊，再找个对象说，他我穿不好看，啊，就想，一直涂，从矮。

谁一直到杀害谁，杀害谁到死害谁都还没找没找对象了。然后人家好不容易跟他介绍去说，死里不得救星，就把银子了。哎，到死到不然人家只想找对象，直接死了啊，倒头鬼或者家里他妈他爸他妈都要锤死了，可能绝死了。只是呢，一心两年想到是真的，哎，一把人子真的。就那些生男生的为八种子，就是这这不仅几个年代哈，大家这个多力孤性都比较强，啊，能找个对象已经很不老了，真的哈。所以咱们这个节目呢，就专门跟大家介绍介绍对象。你们啊、哦，凡是单身的，那个穷的，等着聊上，对不对？要不等节目现场一裤子找。那么节目是由木言婚恋这个大网站赞助播出的，一年给八块钱，嗯。能不能帮我闺蜜介绍一个啥啥的，这不是很漂亮。行啊，你把的情况说够啊，我们单位聚聚都快不是啊，距离说的讲把你闺蜜基本情况在平台上打下的，然后我连下的，我们几个收听的听众啊非常多，还不多长这等着等着长着等着的，嗯啊、哦、就讲的啊，一枚一对不对啊，一枚蓝的啊，就这样，这一等等着嘞，嗯，真的啊，把你闺蜜，你闺蜜条件到头个山上见好种啊，还没见，那在山上一黑了，山上一黑还能遇着漂亮啊，山上一黑的，山上一黑人，那以前哦，到头个山上人，可不是呀，山上人的寿命三十岁多着的，山上一黑得到老年，得是老年人的，山上一黑，嗯。之前在我心目当中，三十一人的，我之前不能节目讲过的嘛，嗯，我家那个隔壁阿姨，她过三十生日，然后她挖一块蛋糕给我吃的，然后去和我妈等，在那门旁等来吃瓜的聊天，啊，然后我一边吃着蛋糕，一边就问到我妈，我说阿姨过三十生日，蛋糕真好吃，啊，阿姨说好吃吧。你没祝阿姨生日快乐吗？我说阿姨，你今年过三十，祝你生日快乐。然后，这时候就问到我妈，我说我妈，阿姨过过三十，是不是就要死了？我妈说，嘿，可死要去嘞。像这样大概七八年时间啊，童言无忌嘛，对不对啊？我说啊，那阿姨到头来连就是看刚开始学的，听我说阿姨你过三十是不是要死了，然后他连唰一下就刚才连牙就憋着呢，妈给我吓一跳，找死的。我说那阿姨他倒是不怪我，哎，他这不要是怪我吗？听妈妈我妈不能跟你吗？他跟翁道是不是你妈教你的，是不是你妈说的，是不是你妈说教你的？嗯，是。你好，王大姐哈，王大姐你好，啊，是不是？以前我寻的过年就是讲的过山人过山，人家还不叫死嘞，嗯，因为山人家都很遥远，我感觉年龄很大，哎，写句嘛，童言无忌嘛，什么话都能说。昨天我在节目里面说，我一个朋友他家三个挨着呢。三个孩子年龄相差都不大，哎，我这朋友呢，一天那玩意没有事干，天天去当家监狱、审下狱，一股隔一谁呢？一股隔一谁呢？一股隔一谁都差不多啊！啊，不要瞎说，阿姨没有拿扫帚打你呀！啊，我的朋友三个孩子嘛，童言无忌，哎，说话嘞说嘞话嘞，谁还能歧视人？但是呢，人家觉得写句说话好玩呢，对不对啊？但是寓意话呢？在自家人说办事，你要在外人说，对不对？就认为是你家大人教的嘞啊。比如说，阿姨你过山还是要死嘞，阿姨肯定是以为是你，不是你爸说，就是你妈说的。平时新华说那个是鬼子，天天突然挨人打扮成花枝招展的，真不是的嘞，对不对？很有可能啊，很有可能啊啊。绿宝玉下个月结婚。绿宝玉结婚了，狐狸合影发朋友圈，哦，你是哪个啊？你是哪个啊？时光在发廊啊？绿宝玉结婚，我去，嗯，好、啊。

0: 到德国待要打广告了，就烦死的，天天啊，坑不坑？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4: 你好，
3: 缘分的红线，
4: 高兴认识你，
3: 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5: 好，音乐不给他补了，音乐自动跳出来，这个是人懂，我叫你不出来的哈。我没叫你出来，没有出来，这不知道。这四通话是自动调啊，我不点它自己调，很膈应的，因为就好像有点管弄一样的。没叫他说话，他会要说。你说一说好听，说好说好听话也行。关键到这块说的话，就是人家心里不是不。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节目啊。这个大家可以在抖音搜呀“连云港谢部”就看见了啊，就看见我了哈。那么调频是 FM90.1 FM90.1， 大家可以打电话打进我的直播间，或聊聊天说说话也行。我们随便聊，谁要么几个是相亲节目，谁要么几个节是更加找对象节目，但是要么可以随便聊，随意一点哈，聊聊今天工作啊，聊聊什么广东人啊，聊聊东海人啊，聊聊甘肃广南人啊，对吧？啊，我们连云港是分为叫这个三县两级，一个广南的啊，我直播间也没广南的，我小站等广南长大的，家里的三个，我说我广南话有几，妈因为有广南的，有广南的跟我说真的，跟我说真的哈，广南的，广南的那个是不落的，哎呦，晴天嘞，不落的，对不对？嗯，我老家三口的，三口，这不是人不当的吗？新年快乐！你从哪里就看出我这不是人不当的？这看没看到连云港是连云港音乐之人啊？我现在不在直播间嘛，倒头鬼或者还不够明显啊？那哪家弄的话筒多就好，这话筒几万块钱啊？哪个买的这都？连云港话给你学偏的，那么我。会我姐的放一豆啊，真学拼了。嗯，我姐姑娘话才知道了，才好听的，对不对？我姐姑娘还不是广西人，广东话都好听的啊。因为在广东那边生活时间长。嗯，我是正儿八经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的各位好朋友们啊。啊，不是普通话，我普通话对不对吧？上正式节目说普通话。我说普通话一哭标准，你不要认为说我等你说方言这不是人说普通话不得，我是一个普通话以普通话这不是人的身份找进来的啊，你们不要笑笑我。哎呀，就好，这不是接到通知没啥人通知啊不懂呢嗯，要吃可不见的吗？哎呀，我不能说给领导听见不好，但明着点不要说，啊，给我们领导看见，不要说啊、哦、啊，不要说。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节目，我们节目是叫《连上美好》，连上美好哈。这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招上不上呢，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一讲那些好玩的事情。我们这个我们广南广东的啊，我们都是连云港人，难道都是我们在看啊？ 你们领导听他听哦，我头没听，还给你抓抓抓一遍呢啊！等我看你垃圾把酱包，然后就等开会时间批评你。嗯，我看你是天天。等你个上节目，你不要认为轻轻松松的，我们这节目是有光明的，是有战争的，是冒险混乱，另外是非常大的一家混乱王国战争部着的。我们都要去拉广告，你不要认为哦，你不要认为说啊，等也不等那涨涨那时候啊，你这工资就拿了，你以为那么轻松啊？我们都要去拉广告，我们一年广告拉好几十万呢，才完成任务，就普通那普通职工，我这去节目一档节目，这次嘛站着么烧不到岸上嘛，哎，站着烧不完呢就烧着顶了，站着岸上完呢等节目堵着顶了，哎。我平时吧啊不，我们节目是以母言混言站着不说，这母言混言人家是跟。

0: 人家，人家得跟我打招呼。我现在是刚成鲜明人，现在，你不要认为说等一步
1: 理解吗？
0: 拉鼓竹节嘛，又好听，啊。

0: 啊，李昌说些的叫麦是姐们，都会点名就出名，大家说是嘞。王岩石，我好朋友，人家很多人都知道王岩，说这个胡当也不是好朋友，对不对？哎，马上就记着我的光，就是叫什么？那就是中华说的，上青天不是。<笑><笑>
1: 这专说的呀，大头哥就，风平不是就是，遥遥领先一百岁，反正就是，嗯，那句话怎么说的？就是，哎呀，妈，大头哥，我就我娃娃学这的了，大头都不知道，暂时逃不出来的，也握不出来，就是平步青云了，就是金甲光，啊，扶摇直上啊，不是的，扶摇直上意思的啊，就是。 啊，啊对，后边这样三年的，嗯，得到资源，没人不是，嗯，哎呀，还有我讲到哪？等于王石，话给你们插的嘞，招式的嘞哈，想不起来就白养，嗯，想就白养对，啊，就是我们拉广告，哎，我打我的这个广告，那个。
0: 车瓦让西二十万站着，然后就跟我们领导看，我领导看的，我去拉广告西二十万，你看行不行啊？领导说，你能不能就是一连就是拉一是任务，把三年的任务都完成的哈，一些西和二十万到头归或者这当的跑一趟啊，西180万。 交息180万，那交息180万的啊！我领导的少爷困困的，坑那里，你要不就大家公司过不给力的？你这不就商银行就吃不起来呢？哈，倒头鬼火着，还息180万，就是拿马达就是还晒着呢的，这还息180万，具体的那玩意是不是就有点？
1: 有点那个这个叫什么，死人大概一个人，这少也宽一点，对不对？无锡二十万人不少来说真的啊。当然，我们领导也是为我好的，为我你看拉广告这事情，对不对？拉过不让多拉的，对吧？我不要说把一连把三连任务完成，我就一连把四连任务完成，我都寻思都想啊，对不对？关键做不到，关键做不到，哎，我们领导也是为我好，交息180万，对不对？
0: 西一万八，坑了，嗯，然后就说实话，我们领导一直为我，就是我们就是在这个广电这个行业当中啊，出去拉广告拉赞助什么东西的，有一句行话，你们知不知道？有一句行话，你们肯定不知道。我现在告诉你们，哎，说我们去拉赞助，拉广告就像扛着一汪起大雨，说杀死亡，举汪恐，一汪举成功。 能不能理解？就是相当于就是出去拉赞助，哎，说相当于扛着一汪去打鱼的，杀十万十万都是空的，有一汪能捞一汪，那一汪举成功，说的。你想啊，我杀十万一汪都是二十万，杀十万十万下去举汪空，然后一汪捞上来，哎呀，一捞二十万，对不对？捞一汪举成功，然后一连会生活在幸福中，对不对？ 一连生活，因为一连就没有什么事了，任务完成了，对不对？那领导想让我一连完成三年任务，他也没有花什么坏心思，对不对？他想让我杀一万，就是吃三年，三年还生活在幸福中，我这领导也没有出，对不对啊？哎，领导是期望有点高，就有点不切实际，对不对？哎，有人家说啥，我还是比较一个，现实的一个人，只是点点脚尖能够到的事情啊，你去够一够。
1: 那还带多高的？你根本就看见够不着，你不要去够，你要去够嘛话，只跌下来还跌鼻青脸肿的，对不对啊？然后我就等这个方案具体二十万，我就拉的广告，拉广告。然后等到我把这个广告方案递到解放那个爸爸手里面的时候，哎，解放爸爸呢，他是那个南方人，他一看我写这个站着不合适二十万广告费。 怪怪的，请老天嘞！你不让他是南方人讲话，讲这个话，哎呀，这个广告费呀，20万呀，<笑>啊，对不对？他是南方人，南方不都有点小资嘛，是不是？好，我心里一疼，这下害的，倒头鬼。然后他就说，哎呀。

你重新说一遍。哎呀，这个20万的广告费不多嘛？说不多了。可能他几句话说多长时间哦，倒退过呀。我住的那个倒头大台都要搞吃烂的了，我就要后悔死的了。回不回事啊？那领导说的，领导要领导知道，领导不骂我，对不对啊？你看看你啊，我教你些多一点多一点，哈，一些20万小吃那个的，那人家老板说的吧？哎呀，20万广告费不多嘛，得不多嘛，对不对？不多，是不是的？我不后悔死的了，啊。这东西他那块坑就没有办法哎，是不是？你找死的，例如啊，20万广告费嘛，不多嘛，毛毛雨嘛，对不对？不多，哎，一点不多。你我不能说那里这个那个方案够，我得改一下的，我去二百万加再加个零，那也不够能使劲啊，对不对？哪段有人干这事情，对不对？我现在就有点很后悔了，等那边啊，我现在很难过了，真的，就等想倒退过来，就后悔死了。但时间没后悔完，啊，就在我正在我难过的时候啊，哎呀，我心想，这种中盘坑，我往女不回来嘛，这种中盘就倒退过来，就哎呀，我不能赌一，到时候我不能再重拿回去再重新改吧，对不对啊？我就等那个直站，哎呀，就有点难过。但是难过的同时呢，我也觉得俺上已经不少了，真的。对比我一个普通职工来说，上家拉广告拉个人不挺好的，对不对啊？是不是的？俺上20万，而且我也很佩服我的谈判水平。哎，你想谈广告，我谈20万哦，才谈多长时间哦？谈10分钟不到。老板就后悔了。老板说：“哎呀，20万虽然不多嘛，但是呀，我们现在拿不出这么多钱呀。啊嘛，我不仅后悔，我现在更难过的，可我的鸡呀倒退鬼嘛，一下冲到天上，又跌到地上，嘛就到老板说打着蚊子坑，啊。”正嘛，就是等到正在为难时间，老板又说话了，说啊，虽然20万太这个不多，我们拿不出来，但是呢，我们现在顶多呢能拿出15万出来，能拿10万出来，我心想，哎，10万也行啊，对不对？10万也可了，10万说顶多能拿10万了，对不对啊？10万不老啊，是不是也不老啊？不要说10万了，倒头鬼火了。有点嘛，他15块，一连15块都没拿到，照样当领导。我说句话，合不合适？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好，我是唐爱武，我现在主持的节目叫《恋上美好》啊，这黄大姑天天开心哈，嗯。长命百岁，过一百岁哈。如果一百岁还过不够，那就过一百岁哈，过一百岁还等到一百五十岁时间，我再去跟你庆祝一下。那时间啊，那时间我还不一百岁的哈，嗯，我一过一百岁，嗯，就没命过，等时间没命过，就不是。啊，就收听我节目的几位好朋友，意思是在我抖音直播间，来，我要送祝福了。没上我直播间来，赶紧来！现在等距离挨的，赶紧贴到我直播间。凡是在我直播间收看我节目的各位好朋友，每个人都过一百岁。哎，我就花白等去了。来，现在是二十五，拆干柴上一股上来。想想二十，现在二十五。哎，凡是我要说了，快上人快！凡是在我直播间看我，哎，又上一股二十七。来，有没有的？有，快上！啊，就不能下去了，下去就得不到我祝福了哈。哎，我的祝福是，凡是在我直播间看我直播的各位好朋友，嗯，啊，凡是在我直播间看我直播的各位好朋友，都能过一百岁，哎，没有过不到一百岁的，这次嘛还活到一百岁，你也如果想活的还能活一百五十岁，哎，天天去等时间，等时间永远不够，哎，永远不是。嗯，但要活够似的了，到底要活头皮发麻，说哎呀，赶紧让我死吧了。哦，实在不要够了，就活够的。哎，那时间能行，那时间你活到这想死都死不了啊。啊，就是到这部年收看节目的一个好朋友。到时间相识都死不了。说头天晚上，说一包不是头天晚上演起的，再天到下一整，说哎，天倒有凉的，说哦，原来昨晚不是死的，假死睡觉的。啊，可能俩我说这句话，你们会不会来着？会不会觉得冒犯啊？各位好朋友，真妖精，那不是妖精啊，就是一百，你比如说我活到一百时间，还是保持紧练，对不对？就是还仍然在十来多这个链子，那么哪个不愿意活，对不对啊？

老爷吧都爱抬油井坑那里。这还是主持人会说是的，说本来用这样设定的，隔离和卤寿司抖音看的这部，我都爱喝的，我没喝的，我意思就是说的，

0: 捉拿我这个短视频上来看，来解释我的做法。哎，我的做法就非常灵的，说个的，哎，我的做法非常灵。一般说的，不看我这个，抖音短视频说的就火不到一般些，一般是的啊。不看短视频呢，不看短视频，说不定活得更长，相似的死不掉。一看吓一跳，好，谢谢大家。我可能我就到这，心口开河，可能的。找是说这些说官呢，到底贵？嗯，把我来资料哈，没有没好来资料说真的，我是夸你们说你们祝贺你们活一百岁，一百不是不好啊，对不对？活一百不是等你时间多好啊，就证明长寿基因，对不对啊？开车开着，慢慢开，慢慢开啊，没着急哈。我不就去拉广告的拉赞助，继续说拉赞助的事情啊。然后呢，我就把这。他说把老板说站能站着烧不完的嘛，我想烧不完行啊，对不对？那烧不完我才谈多长时间啊，对不对？就拉烧不完过来一不简单，说真的，对吧？有的是吧，我不要说烧不完，有的烧不快都没拉，说你早上当领导嘛，不能当啊，对不对？就是死人，我一不说说拉过的，就是正在收听节目的我的一些同事里面，不要放往心头去哈。尤其是当领导的说什么广告都没拉，天天回执委呢啊，天天回执委啊，然后呢回适当的拍马屁，真当领导，真的不一定当领导，真是。无疑是正在开车，天天听，正好红绿灯，赶紧来的，你说这话不就得领导有看法吗？没我得领导，我说哪个领导的啊？哪个叫他们往身上逮的啊？是不是的？你直接报身份证不好吗？我就不报，就给他们拆。开着不啊？不干，一不说不干，一干我说话，我是为了节目效果的嘛。领导听他心里一没有什么东西，领导一知道我这种心啊，我上节目为了节目效果，对不对啊？就是脱口有些东西不就是冒犯的技术嘛，对不对啊？就是为了节目效果啊，就是你想直讲都脱不着直讲，对不对？就为了区别你们，是不是的？你是不是正式工？正式工？你猜哦，我说的是不是正式工？他都不能开着，你要开着要赔钱。对吧？就是单纯的，就是一直为了节目效果啊。所以说，我说的计划里面不要往心里去，懂不懂啊？好，我们继续聊这个拉广告事情啊。然后呢，我跟你个老板呢，不谈好了说，再拉十万出来嘛。我想十万也挺好的，对不对啊？然后呢，我们聊得很开心的。哎，老板呢，我跟聊一很长时间，老板跟我讲他的什么创业经历啊，然后公司目前现在的发展情况啊，以及公司未来的发展啊，未来啊，然后这个一开始创业之后有多么艰辛啊，说怎样吃苦横着客户啊什么的，就跟我聊横着。说实话呢，这一路创业经历确实非常不容易啊。我就对老板说，我老板说实话呢，我得了这种创业经历，我吃几口啊，真的感同身受。哎，你说这句话，说实话，我心里非常的有感触。真的，你像一个从年轻时间创业到现在，就是公司发展到这样规模，实在是太不容易了。但是呢，我还有一个工资啊，我非常感恩的。中间我房子都没了，我脑里就是今晚没这合同能不能签呢？我讲个就这块啊。我今晚合同能不能签呢？老板跟我说一愣下的，啊，说那个签合同嘛，签合同没有问题的呀，到时我们看看，怎么样结合起来，然后这个宣传一下了，这样哈，小邓呀，你这个人呢也很爽快，哎，我跟你聊天也聊得很开心，有你这个朋友呢，我也很开心，很高兴呀，你看看这个。我们聊的时间也挺长了，也正好到吃晚饭的时候了，我就不留你了哈。说这话呢，说跟我聊很开心呢，聊开心说 说一到吃完饭时间说不留了呢，说的呢。我心话这是什么玩意儿坑的，你不留归不留，只是走不行的嘛，可能看我懒慢能啊啊。我等了煮还不两个月时，天哪喝的我还没这个的。找死的不是我把这个一不能就练我这个吧。还说到吃完饭时间不留了的呢，我这什么玩意儿什么领导说句话一点感觉都没有，说实话我就心里有点气不过，难怪二十万块钱都拿不出来，小可怕不说大螃蟹。但是我也不能说什么东西是吧，人家说我不留你还等你说啊，我还说等你去等你唱完，对不对啊？沈阳天河，说实话天河我也没想等了唱完是真的，我就想跟他多聊聊，老觉得跟我说了嘛多的，说创业经历多么艰辛，讲个不是，我给他听讲的讲累死的，听着死的了，还怪我说，我也不留你了，不留就不留嘛，我还中嘛，我不去家没着，然后我也不能说什么东西啊，毕竟是吧，竞争嘛，对不对呀？拿广告拿业务的，我就说，我说那个老板你不用客气啊，我家就开车的，我们弄去到了，我家那帮小军呢等伢，对不对啊？他们也不当我吃饭，只不过了不行，我啥都吃。我当时就有点不开玩笑那种的啊，然后我就说，你不行我吃，我啥都吃完，我姐夫不就是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嘛，对不对啊？我你不行我吃完，我啥都吃完。那也把我请你们吃吧呢，说过几句话嘛，我就后悔了。结果呢，老板花车给他打过来，我说那我请你吃吧，请你们吃吧呢。然后老板就说啊，这样啊，那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呀，啊，说可以的呢，说的呢，找死的了，我今晚什么人啊，倒头鬼看嘛，我嚷嚷了一句句句句，可以的，这下就快到了，天天我就倒头鬼贴工资，这嘛帮这嘛今天中午。讲情侣的嘞，找死的嘞，我得后悔死的嘞。到底给我说了几把，然后没办法话说，没有办法收回来。我说，我寻思让耽误时间。老板又说，哎呀呀，小邓呀，那个哪能让你请客呀？我们来请你吧。我说那也行。时间到了，找死的。
1: 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
0: 拜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排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NC，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一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责任题材，担当有我，题材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题材一直在行动，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00，
0: 责任题材，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题材一直在行动，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这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

0: 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父母会离我们而去，孩子会远走高飞，我们认为无比重要的一个人，或许某一天会和我们相忘于江湖。所以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自娱自乐，讨别人欢心只是小聪明，每天都能讨到自己的欢喜才是大智慧。
2: 昨天晚上的事，看也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0: 然后这样吧，
1: 给自己多一点疼爱，对生活多一点信心，只要今天比昨天好，就是前行路上最大的幸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每天会在相同时段陪伴大家。我们说从激情到亲情，从感动到感恩，从浪漫到相守，时间越久越不愿离开你，这才叫爱人。你

女孩子一定要过几年一个人的生活，不是一个月半年，而是至少一年以上，就好像是训练一样。让女孩子一个人生活，不是为了锻炼她做家务、整理房间、烧菜的能力，而是学习如何和自己相处。而在女人的一生中，没有比学会如何和自己相处再重要的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0: 开饭了，开饭了！
1: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0: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0: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1: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人的一生中，喜忧参半，忙碌着，抱怨着，欢喜着走过，每个人都如此，没有人会一帆风顺。坎坷中体会人生的辛酸与快乐，聚散中感受牵挂与思念，若干年后，所有的快乐的、忧伤的、感恩的、仇恨的，都会被我们视为宝贵的回忆。这才是人生最真实的人生。

不要说离开以后还会想念，不要说分手以后还是朋友。离开一个地方，风景就不再属于你，错过一个人，那人便与你无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你的成长速度跟不上爱人的时候，婚姻就会出现问题。当你的成长速度赶不上孩子的时候，教育就会出现问题。当你的成长速度跟不上上司的时候，工作就会出现问题。当你的成长速度跟不上客户的时候，合作就会出现问题。当你的成长速度跟不上市场的时候，公司就会出现问题。解决任何问题的核心就是学习加成长加改变。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20:00。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 90.2联营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小说剧对决，根据可名唐来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

0: 副局长，我警告你们，继续抵抗是没有用的，这是死路一条，放弃抵抗，争取宽大处理。
1: 别墅内亮着微弱的灯光，一片死寂。一支武装警察在董杰的指挥下悄悄地向别墅逼近，别墅内仍没有任何动静。武装警察终于逼到别墅门口，一名警员抬脚一踹，别墅的门被踢开了，所有警员迅速冲进别墅。可是别墅内早已人去楼空。肖雷把蓝青送回家，他让蓝青别担心。芒巴乌曼一落网，他立即回特警大队，而在任务完成之前，他不可能离开反恐处。他让蓝青一定要理解他，别再让他和董杰为难。
2: 肖雷，
1: 嗯，
2: 我先前太想你了，我才去找董杰的。现在你都跟我说明白了，我理解你，我不会再去影响你们的工作了。不过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你要毫发无损地给我回来，你知道吗？
3: 蓝青，我一定平安回来，我走了。
2: 嗯，小心。
1: 蓝青才依依不舍地放肖雷走了。蓝青看着肖雷乘坐的出租车离远了，才转身往家里走。走了没一会儿，蓝青突然吃惊地站住了。前面的人行横道上，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在横穿马路，那不是别人，正是芒巴。蓝青从身上摸出手机，正要给肖雷打电话，却见芒巴穿过马路后快步向另一个方向走去。蓝青怕芒巴跑得无影无踪，忙收起手机，悄悄地跟了上去。芒巴跑进一条小街，到一家香烟铺前，匆匆买了一包烟，转身走了。蓝青跟进小街，见芒巴买烟，忙站到一堵墙下避了避。芒巴买完烟，立即就走了。蓝青又悄悄地跟上去。走出小街，芒巴迅速穿过一条大马路，蓝青低着头跟着过了马路。到了马路对面，芒巴转身走进路边的一家大酒店。蓝青看了看酒店的名字，立刻掏出手机给肖雷打电话。
3: 喂，蓝青啊。
2: 肖雷，
3: 啊，
2: 我看见芒巴了。
3: 什么？你看见芒巴了？
1: 肖雷在电话那头大吃一惊。
3: 你现在在哪儿？
2: 我在金光大酒店的外面，芒巴他已经进了酒店。
1: 肖雷还在回反恐处的半道上，马上告诉蓝青。
3: 啊，我就在你附近，一会儿就到，你千万别动。我再跟你说一遍，你就在原地待着，千万别让芒巴发现你，我就来啊。
1: 说完挂了手机，又立即拨通了董杰的电话。
3: 喂，董杰吗？蓝青发现了芒巴在金光大酒店，我现在就赶过去，保持联系。
1: 说完让出租车司机立即赶往金光大酒店。蓝青在酒店外站了一会儿，又怕芒巴从酒店内溜了，便跟进酒店，在大堂里找了找，不见芒巴的身影。蓝青又跑到电梯间，见此时只有一架电梯在使用中。蓝青抬头看着电梯所去的楼层，一直到顶楼电梯才停下。蓝青不能确定这架电梯是否就是芒巴所乘的，自己也上了一架电梯，直奔顶楼，想看个究竟。到了顶楼，蓝青下了电梯，见眼前是通往天台的楼层，他小心地爬上楼梯，向天台攀去。刚到出口处，一下看见了芒巴，他正站在天台上，用望远镜看着什么地方。蓝青一慌，不敢再上去，忙悄悄下了楼梯，向楼下跑去。蓝青气喘吁吁地跑出大酒店，迎面正好撞上肖雷。
3: 蓝青，芒巴人呢？
2: 在楼顶，天台上呢。
3: 你在这待着啊，别乱跑。
2: 嗯。
3: 董杰马上就到，我先进去。
2: 你一个人上去？
3: 来不及了。
1: 肖雷来不及说话，快步跑进

0: 酒店。肖雷上电梯直奔楼顶天台。肖雷攀上天台，他一眼看见蒙巴，蒙巴正背对着他站着，举着望远镜看着某处。肖雷立即举枪对准蒙巴，
1: 别动，
2: 把手举起来。
0: 蒙巴一愣，扔掉望远镜，举起双手，慢慢地回过身。肖雷的枪继续指着蒙巴，蒙巴回过脸时，与肖雷的眼神对视了片刻。两人彼此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肖雷开口了：“
2: 跟我走。”“
3: 哼，跟你走，别做梦了。
2: 除此，你无路可走。”“
3: 有没有路走，得看我自己的本事。”“
1: 蒙巴，
3: 少废话。你既然拿枪对着我，我想，我们大概也不算是兄弟了。如果你想开枪，就开枪吧。”你可以一枪打死我，但是我是不会被你活捉的。不过我死了，你就不知道炸弹放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炸弹在什么时候爆炸，所以你还是输了。哎，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啊，你把枪放下，咱们俩比试比试怎么样？如果你赢了我，我就什么都告诉你。相信你的兄弟，我绝对不会食言。
2: 行，一言为定。
0: 蒙巴已经一拳挥了过来，肖雷立即还。

0: 两人拳来脚往，在天台上奋力对打。此时，数辆警车包围了金光大酒店。董杰率领一支武装警察跳下警车，蓝青赶忙迎了上去。
1: 董杰，芒爸和肖雷，他们已经在楼顶的天台上了。
2: 知道了，走，跟我上。
0: 董杰点点头，带领武装警察冲入酒店，直扑楼顶平台。蓝青也跟着他们一路奔上楼顶。到了楼顶平台，董杰、蓝青等人只看见昏迷的肖雷躺在平台楼板上，芒巴不见了踪影。蓝青扑上去抱住肖雷。
1: 肖雷，肖雷。
0: 肖雷人事不行，他立即被送进医院抢救。蓝青哭得泪水连连，董杰一直陪着蓝青在急救室外等待医生的诊断结果。这时，一名医生从急救室里走了出来，蓝青、董杰同时扑上去，一把拉住医生。
2: 肖雷怎么样了？
1: 医生，啊，肖雷怎么样？
3: 没什么，轻度脑震荡，没有生命危险，还在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医生，我是他妻子，能不能让我进去看看他？
3: 哎呦，现在可不行。
0: 蓝青想要往急救室里闯，被医生一把拦住了。
3: 哎，请你配合我们。
1: 我
2: 蓝青，
0: 董杰见蓝青情绪太紧张，拉住他。
2: 医生已经说过了，肖雷没有生命危险，你别着急啊。哎，对了，你的摄影展不是今天闭幕吗？这也是大事啊，别耽误了。走，我送你去展览馆。
1: 不，我不去。
2: 哎呀，你在这儿也帮不了什么忙，只会自己吓自己。瞧你紧张的，别肖雷没事儿，你自己先有事儿了啊！先去展览馆，过一会儿再来啊！说不定啊，等你回来，肖雷已经完全没事了。走，听话，走。
0: 董杰做出生气的样子，他硬拉着蓝青走出医院，并吩咐手下的警员：
2: 守着肖雷，一步也别挪窝，有什么情况立即向我汇报。
4: 是。
0: 出了医院，董杰拉着蓝青刚要上车，身上的手机突然响了。董杰忙接手机，电话是严正辉打来的，让他立即回局里一趟。董杰便招来另一辆警车，让司机送蓝青去展览馆，自己上了越野车赶回公安局。此时，严正辉在办公室里焦虑不安地等着董杰。董杰一进门，严正辉就迫不及待地问：
5: 啊，董杰，肖雷的情况怎么样？
2: 脑震荡轻度昏迷，已经醒了，医生说还要给他做进一步检查。
5: 哦，董杰，再说说案情吧。
2: 好的。芒巴又逃跑了。目击者报告说，芒巴逃出金光大酒店以后，乘坐一辆出租车迅速离开了现场。我们找到了那辆车的司机，给他看了芒巴的照片，他证实啊，芒巴确实坐过他的车。
5: 哦，
2: 当时芒巴跟他讲要到湖南路，结果在半路等红灯的时候，他突然下车跑了。
5: 哎，下车地点是哪儿？
2: 据我们所知，是在国宾馆附近。
5: 国宾馆？
2: 对，我们已经安排警力加强了对国宾馆周围地区的搜捕。
5: 他们的行动目标会是财长下榻的国宾馆？
2: 有这个可能。
5: 也可能他们是在转移目标，给我们摆一个迷魂阵。真正的目标并不是国宾馆，
2: 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5: 不管怎么样，所有的重点地区都要加强警戒，不能放过任何可疑点。
2: 是。
5: 不排除他们在不同地点同时进行行动。哦，对了，抓到的那个女的有没有新的口供？
2: 还没有，他受过反审讯的训练，审讯难度非常大呀。
5: 这是我们目前抓获的一条重要线索，不能放过，再次提审。
2: 是。
0: 那名被活捉的女杀手被再次带进审讯室，她进门后目中无人地坐下了，神情异常的沉着。董杰目光严厉地看着她，突然喊了一声：
2: 安妮。
0: 女杀手听了一怔，很快她又故作镇定：
6: 这是我的名字，我并不感到奇怪。对你们来说，知道我的名字不是什么难事。我有许多的名字，你们都想知道吗？
2: 你还有一个真实的名字， 阿花，赵阿花。
1: 嗯。
0: 女杀手一愣，呆呆地看着董洁。
2: 你原籍广东东莞，是吧？1996年出国，2001年加入了塔卡组织。哼，在你的老家还有你的父母、兄弟姐妹，你想见到他们吗？
0: 女杀手沉默不语。董洁向一名警官使了个眼色，警官起身打开录像机，监视屏幕上出现了一条村路，村路的尽头是一座村庄。女杀手看着屏幕上的图像，突然捂着脸啜泣起来。再说七国财长会议召开在即，许多境外媒体齐聚 S 市。这天，几名来自法国某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正在国际会议中心外面拍外景。一名金发碧眼的女主持人手持话筒对着镜头。
3: 这里是中国 S 市国际会议中心，亚太七国财长会议今天将在这里召开。这次七国财长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对付国际恐怖活动。
0: 镜头后面，一名戴着耳机的中年男人看看表，取下耳机，悄悄地对摄像师耳语：“
4: 好，对不起，我回房间取下磁带。”
0: 摄像师点点头，中年男人匆匆离开工作现场，他乘出租车赶回了下榻的酒店。一进入住的房间，中年男子就拿出手机拨电话，电话是打给乌曼的，乌曼的声音很快从手机里传了过来：“
7: 哈哈，你很准时，一切都准备好了吗，林德先生？”“
4: 没问题，夫人。”“
7: 好，200万已经打到你的银行账户上了，其余的事成之后我会如数给你的。”“
8: 你放心，你的家人会得到很好的照顾的。就这样，再见。”
0: 吴曼是在一座大厦的地下室里和林德通这个电话的。电话一挂断，吴曼问他身边的另外一名女杀手：“
7: 英子，你跟我几年了？”“
1: 夫人，3年。”
0: 吴曼拉住英子的手：“
7: 这3年你一直陪伴着我，我知道你对我很忠心。”“
1: 我忠于夫人您，忠于塔卡，我绝不会像安妮那样背叛您。”“
7: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安妮并没有背叛我，他是为我做出了牺牲，他的被捕完全是我安排的。”“
1: 什么？”
0: 英子大惑不解地看着吴曼：“
7: 这一切都是为了掩护盲巴，掩护他完成我的任务。”“
1: 夫人，您要我为您做什么？”“
7: 不是为我，是为塔卡，为了我们神圣的事业。”“
1: 我明白。”
0: 吴曼突然从轮椅上站了起来，英子呆住了。“
1: 夫人，您……”
0: 吴曼没说话，只是把英子轻轻按到轮椅上坐下，又把自己的黑纱巾给解了下来，围在英子的头上，遮住了她的脸。最后又把自己的戒指从手指上退下来，戴到英子的手指上。英子顿时明白了吴曼的用意，一动不动地看着吴曼。吴曼端详着英子，满意地点点头，看看表：“
7: 10分钟之内我得离开，警察15分钟之内会赶到。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乌曼了，你会给我赢得宝贵的时间的。”
0: 英子神情安定地看着乌曼：“
1: 夫人，放心吧。”“
7: 好。”
0: 乌曼伸手摸摸英子的脸，眼睛湿润了。几乎在相同时间，审讯室里的女杀手赵阿花不经意地看了一

0: 一下挂在墙上的时钟突然开口，
1: 他可能在北方大厦。
2: 什么？你再说一遍。
1: 我说，乌曼可能会去北方大厦的地下室。
0: 董杰立即冲出审讯室。
2: 严局，那个女的招了，乌曼在北方大厦地下室。
3: 董杰，立即行动。
2: 是。
0: 董杰率领一批武装警察即刻赶到北方大厦，直扑地下室。地下室里一片黑暗，警察们小心地搜索着。突然，一根柱子后面射出一串串子弹，坐在轮椅上的女杀手英子正在举枪向警察射击。所有警察立即向柱子后面的英子予以还击。一阵密不透风的枪声，子弹如雨，英子终于中弹受伤，放弃了射击。董杰持枪逼近英子。
2: 不许动，举起手来。
0: 猛然间轮椅爆炸，英子瞬间被熊熊大火吞没。大火扑灭，董杰等人只看见一具被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没有人能认出他究竟是不是乌曼。在英子的尸体被带回公安局法医处后，董杰特意让赵阿花辨认了尸体。赵阿花看着尸体也显得犹豫不决，不能肯定这就是乌曼。董杰从尸体旁边拿起一枚烧黑的戒指，问赵阿花：
2: 赵阿花，你见过这个吗？
0: 赵阿花一下激动地叫了起来：
1: 这就是乌曼的。
0: 董杰听了心头一震：
2: 你再仔细看看。
0: 赵阿花肯定地点了点头：
1: 是乌曼的，我敢确定，他一直都带着他。
2: 那么乌曼的身体有没有什么其他别的明显特征？
1: 有。
0: 赵阿花也头头是道地说出了乌曼身体的某些特征。董杰立即将所有情况向严正辉做了汇报。
2: 严局，爆炸现场的尸体已经完全烧焦了，连我们抓的那个安妮也无法辨认她的本来面目。我们拿着死者手上的戒指给安妮辨认，她说这是乌曼的。另外，安妮还说了乌曼身体上的两个特征：第一，乌曼左腿受过伤，股骨有一个钢钉；第二，乌曼下牙的右边缺了一颗牙。从尸检的结果来看，以上的特征完全吻合。
4: 他就是乌曼？
2: 不，这只是个初步判断， DNA 的检测报告还没有出来。
4: 对，现在还不能做最后的认定，抓紧进行 DNA 的检测工作。
2: 是。
0: 此时肖雷在医院里已经彻底的醒过来了，他觉得自己根本没事，眼睛一睁开就要下床，两名守护在旁边的警察连忙按住他：
5: 哎，你怎么下来了？别动。
0: 肖雷一时有点迷惑：
6: 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2: 你受伤了？
0: 肖雷想了想，一下想起了什么。
6: 蒙巴呢？
5: 嗨，他跑了。
6: 又让他跑了，有下落吗？
2: 暂时还没有任何下落。
0: 肖雷说不出的懊悔，自己当时为什么要答应蒙巴和他比试拳脚，结果中了他的圈套，又让他跑了。当时真不如一枪击毙的他。先不说他下不下得了手，杀了他并不是最好的办法，可这样让他跑了真让人恨。肖雷越想越躺不住了，抓起衣服穿上就要出门，两名守护的警察死死地拦住他。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

0: 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对决，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对决，根据可名、唐来的小说改编。
1: 主播张闻天，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
2: 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 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39集，
9: 蒙巴呢？
8: 嗨，他跑了。
9: 又让他跑了，有下落吗？
10: 暂时还没有任何下落。 肖雷说不出的懊悔，自己当时为什么要答应芒巴和他比试拳脚，结果中了他的圈套，又让他跑了。当时真不如一枪击毙了他。先不说他下不下得了手，杀了他并不是最好的办法，可这样让他跑了，真让人恨。肖雷越想越躺不住了，抓起衣服穿上就要出门，两名守护的警察死死地拦住他。
11: 嘿嘿，不行不行，你不能走，董处给我们下了命令，让我们看着你，你啊哪儿都不能去。
9: 芒巴抓住了吗？吴曼抓住了吗？没有，那我在这躺着干嘛？两名警察没有回答肖雷的话，只是堵住门。肖雷气得朝床上一坐，满脸的无奈。
11: 肖雷，没有董处的命令，你别想走出一个门一步。
9: 就在这时，蓝青回来了。 他心里惦记着肖雷，在展览馆根本待不住，赶过去晾了一个像，就又匆匆跑回医院来了。蓝青一进病房，那两名警察就识趣的带上房门出去了。他们站到病房外面守着，蓝青见肖雷坐在床边，高兴的奔到他的身边。
12: 哎，肖雷，你怎么起来了？你好了？
13: 啊，我没事了。
12: 不行，你刚醒就说没事，快快快，快躺下。哎，这水你怎么不挂了？
13: 我拔了。
12: 什么？你自己拔了？不行，我得去找护士。
13: 哎，肖雷一把拉住蓝青。蓝青，别去啊，你帮我一个忙好不好啊？
12: 帮忙？帮什么忙啊？
13: 我想出去，外面冻结的人看着呢，不让走。
12: 你说什么？去哪儿啊？
13: 去国际会议中心，直觉告诉我，蒙巴乌曼会在那里出现。
9: 蓝青脸一扭，
12: 不行，不要说他们不同意你去，我也不同意你去。
13: 肖磊一下子不高兴了，你怎么能这样呢？蒙巴乌曼到现在还没有抓到，我在这儿怎么坐得住呢？
12: 你。

0: 蓝鲸不说话，肖雷又好言地央求他。
1: 哎，蓝鲸，求求你啊，等芒巴乌曼落网了，我一定尽快地回家陪你，从此再也不把你一个人丢在家里边，好不好啊？
0: 蓝鲸听得泪汪汪的，看着肖雷心软地答应了，却坐在床边不动。肖雷悄悄亲了蓝鲸一下。
2: 好吧，
1: 蓝鲸，快点把外面那两个警察支开。
2: 好。
0: 蓝鲸这才动身走出病房。出了病房，蓝鲸带笑对其中的一名警察：
2: 哎，同志，肖雷他想吃点东西，麻烦您去帮我买一碗馄饨好吗？
1: 啊，好吧。
0: 警察答应着去了。蓝鲸又故意将另外一名警察拉到一边，悄悄地问他：
2: 哎，同志，肖雷很关心芒巴的下落，芒巴他现在有消息吗？
3: 还没有。
2: 哎呀，真急人，什么时候才能抓到他呀？
3: 这个呀，我也不知道，你问上面吧。
0: 就在蓝鲸拉着这名警察说话时，病房门轻轻地打开了，肖雷露出一个头向蓝鲸示意了一下，身子一闪，整个人溜出了病房，轻手轻脚地跑了。蓝鲸脸正对着肖雷离去的身影，他看着不动声色，继续和那个警察说着话，直到肖雷的身影彻底消失了，他才丢下警察走进病房，将门关上了。不一会儿，那名买馄饨的警察也回来了。他敲病房门的时候，蓝鲸只开了一条小缝，把馄饨碗接进去，将病房门又给关上了。两名警察都没有发现肖雷其实已经离开医院。英子尸体的 DNA 检测结果终于出来了，经过与国际刑警组织传来的乌曼的 DNA 资料一对比，证明死者根本不是乌曼，而赵阿花先前提供的所谓乌曼的身体特征也是假的，乌曼被炸死的事实不过是一场骗局。虽然识破了这个骗局，严正辉、董杰等人并不觉得很轻松。
4: 哎，这个乌曼实在是太阴险狡诈了，咱们差点上了他的当，下面与他的较量我们还是要步步留心呢。
5: 嗯，对，我们能在最短时间内识破他制造的假象，这一点很好。
4: 嗯，
5: 乌曼可以说是机关算尽呐、啊。为了掩护自己，他一连抛出了两个贴心的手下。他是真舍得下赌注啊！不用说，这个人是相当危险的。
4: 是啊。哎，严局，
5: 嗯，
4: 我有个建议。
5: 说，
4: 财长会议就要召开了。
5: 嗯。
4: 乌曼和芒巴还没有抓到，我认为啊，咱们应该集中警力，加强重点地区的警戒。
5: 好，
4: 这个乌曼芒巴要下手，势必要在重点警戒的地区露头。
5: 嗯，
4: 他们只有露头，我们才有抓住他们的机会。
5: 好，我同意。这些重点地区要守护的连只苍蝇也飞不进去。
0: 正说着，办公室内一名操作着电脑的警官突然大叫起来：
6: 塔卡组织的网络密码破解了，我们已经成功进入塔卡的电子网络系统。
5: 好。
0: 严正辉、董杰等人一听，立即围到电脑前，塔卡的电子网络系统一层层被拨开了，我方人员一步步进入塔卡的电子网络心脏。塔卡组织重要电子信息资料的来往将完全暴露在我方人员的监控之下，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而董杰的建议也即刻得到了实施， S 市所有重点地区都增派了警力，加强了警戒。再说肖雷溜出医院之后，穿过一条街，站到街边伸手打车，一辆出租车随即驶到他面前停下，肖雷拉开车门上了汽车。
7: 师傅，去国际会议中心。
0: 司机没说话，踩动油门将车子驶上大街。肖雷突然感觉到车内的气氛有点不对劲儿，转头刚刚要向后面看去，一只手枪已经死死地顶住他的脑袋。肖雷转过脸向后一看，持枪对着他的人竟是芒巴。 不过他今天剃了胡子，乍一看肖雷竟有点不习惯。剃了胡子的芒巴与他更长得像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一样。芒巴一脸阴沉，
8: 别动，我认人，子弹可不认人。
0: 没等肖雷反应过来，他的手腕已经被铐在车内的一根金属架上，芒巴的枪则紧紧地顶着肖雷脑门，一刻也不敢松懈。肖雷看向出租司机，出租司机毫无反应，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他其实是乌曼的一名杀手部下，是芒巴的帮凶。肖雷就这样被芒巴给绑架了。此刻肖雷被芒巴带到一座废弃的厂房。肖雷从出租车上下来时，芒巴一手持枪压着他，另一只手上提着一只密码箱，两人一前一后走上钢架楼梯，上了厂房二楼。一名杀手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6: 夫人正等着你们呢，来吧。
0: 说完带着芒巴肖雷继续往前走。走到厂房一角，肖雷看见光线阴影中坐着一位老太太，芒巴和肖雷同时站住了。老太太转过脸看着肖雷，
4: 他就是吴曼。
2: 我们打了这么多架。

0: 道，却一直没见上面。今天我们终于见面了，你知道我是谁吧？没错，我就是乌曼。用这种方式与你见面，你一定觉得很遗憾吧？一个中国警察的精英落到这个地步，你还有什么话说？
1: 肖雷不说话，乌曼打量着肖雷和王八，无限的感叹：
0: 哎呀，怎么就这么巧，一对孪生兄弟，一个是杀手，一个居然是警察。20多年没见面，见面就兵戎相见，你死我活。哼，真是应了中国的那句老话，不是冤家不聚头啊。哼，看来你们这一个娘胎里出来的两个兄弟，命里就是一对冤家，命里就注定了是相克的。
2: 少啰嗦，你准备把我怎么样？
0: 哦，对了，说了半天，该进入正题了。我们请你来并无所求，我只是有点好奇，想见你一面。你很厉害，居然让我的聪明过人的文娜都上了当。哼，不过你别太得意，我可没上你的当。如果我愿意，你活不到今天，早就被文娜汉斯给收拾了，这点你不怀疑吧？
2: 你明明知道文纳汉斯已经处在我们的监控之下，却有意地瞒着他们，把他们当作一张牌来掩护你，掩护盲巴。尽管这一切你设计得很巧妙，但文纳汉斯并没有炸掉海之星，你还是失败了。
0: 好，你说得好，海之星没炸成，我却损失了文纳汉斯，这是不大合算。哼，可如果不牺牲他们，我就得牺牲盲巴，牺牲我自己，那就更不合算了。这个账我还是会算的。
2: 你再会算账也没有用，你迟早会被我们中国警方抓获的。
0: 也许你说的对，我会被你们警方抓到，甚至下场会更惨。
2: 是的。
0: 不过就是我下了地狱，我也要拉一个垫背的。
2: 你不会得逞的。
0: 那咱们就走着瞧吧，把他带走。
1: 盲巴忙拦住小雷。
3: 等等，我想和他单独谈谈。
0: 你们兄弟俩也是该好好叙叙旧了，机会难得呀。不过时间可别太长了，盲巴，最多再过15分钟你就应该出发了。
1: 说完，乌曼站起身，随两名部下走开了。盲巴没有立即说话，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又把烟放到肖雷嘴边，让他也吸一口。肖雷没有拒绝，也吸了一口。
3: 他们，没想到吧，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后悔了？后悔没在金光大酒店的楼顶上一枪打死我？
2: 是的，我是有机会开枪的。
3: 这可能就是你致命的错误，没开枪是因为我是你的弟弟，你下不了手，对吗？
2: 你说呢？
3: 哼，当然不会因为我是你的弟弟你才手下留情的。我没那么单纯会相信这个。你不杀我是因为你想活捉我，想从我这里得到你们想知道的东西。不过哼，你太自信了。
2: 现在我落到你手里，你可以跟我说实话了。你把我弄来 是为了什么？杀死我？我想这恐怕不是你的任务吧。
3: 是啊，把你弄来并不是我原来的计划，应该算是我的即兴之作吧。你没见我剃胡子了吗？你假冒过我，我也可以假冒你。哼，这还要感谢你给我的灵感，可以说是一报还一报了。
2: 你假冒我是没有用的，你一定会被识破。
3: 会不会被识破得去试了才知道，你就别想打消我这个念头了。
1: 说着，王八又把香烟放到肖雷嘴边，让他吸了一口。
3: 哼，本来啊，我以为你会是我执行这次任务的克星，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我觉得你简直就是我的贵人，不是因为你我也想不出这一招，这一招真是神来之笔，可以助我更顺利地完成我的使命啊。小雷啊，
2: 嗯，
3: 你知道老天爷为什么又让我们相遇吗？
2: 哼，
3: 我知道，原来是让你来帮助我的，帮助我完成这次的任务。这也许就是你这个做哥哥的对我这个做弟弟的一点补偿。如果当初被抢走的是你而不是我，
2: 不要再说这个了。你被人抢走，我也很难过，可这不是你心安理得做一名杀手的理由。你随时可以终止你的杀手生涯，你现在就可以啊。如果说我应该对你有所补偿，我宁愿在其他地方，而绝不是助你行凶作恶上。
3: 终止一件事情就那么容易吗？你不是我，你怎么可能知道我的苦衷？
2: 只要你自己愿意，没有什么不容易的。我可以帮你，以一个中国警察的身份，也以一个亲兄弟的身份帮你。小雨，你现在就跟我走，去向中国警方投降，争取宽大处理，彻底结束你的罪恶生涯。笑什么？
3: 也了结我的生命，是不是？你以为我向警方投降还有活的希望吗？我没那么傻，我的命向来是自己给自己的，别的人我谁也不信。
2: 那你就选择继续为乌曼卖命吗？告诉你，这是死路一条啊！
3: 难道我还有选择吗？我没有。要说有选择，我只有一个，就是继续我的行动，并且杀了你。
1: 说着，王八举枪对准肖雷。肖雷异常平静，闭上眼睛。
2: 好，那你现在就动手吧。
1: 王八持枪的手微微地颤抖着，没有开枪。肖雷睁开眼睛。
2: 怎么不开枪？
1: 王八收起枪。
3: 还不到时候。
1: 这时乌曼突然走了过来。
0: 王八，你可以走了吧，他由我来处理。放心，我会处理得很干净。
3: 我们兄弟之间的事儿，我自己可以了断，就不劳您费心了。
0: 兄弟，你还跟他在这儿称兄道弟的，你这样会误大事儿的，你知道吗？别忘了，他可是中国警察，你不要他的命，他会要你的命。
3: 我说过了，我们的事我们自己了断。夫人，我跟你打声招呼，我回来的时候一定要见到他，你听明白了？
0: 如果你不回来呢？
3: 那他就是你的了。
0: 行。芒巴，我的天使呢？
1: 芒巴指指一旁的密码箱。
3: 在这里。
0: 我想再看一眼。
1: 芒巴不觉看看肖雷，犹豫着。
3: 在这儿看？你疯了。
0: 没问题。难道你认为他还会活着从这儿出去吗？嗯，哼，让他也欣赏一下我的天使吧。
3: 哼，好吧。
1: 芒巴打开密码箱，取出鸽子标本。 乌曼从盲巴手中接过鸽子标本，爱惜地看着，一脸得意。
0: 肖雷，你看清楚了吗？你们从文娜那儿得到的并不是我的复仇天使，他才是。我的复仇天使就是他，我的宝贝儿。盲巴，好了，你可以走了。
1: 盲巴将复仇天使重新放进密码箱，抬头看了肖雷一眼，提着密码箱走了。
4: 盲巴，我叫你怎么不走？
1: 肖雷想冲上去制止盲巴，但是却被乌曼的几名手下给死死地按住了。盲巴就像什么也没听见，头也不回地走出厂房。厂房外，乌曼的一名部下早已从一间库房里推出一辆警用的摩托车，等着盲巴走进。盲巴走到警用摩托车旁，打开密码箱，取出鸽子标本，放到车后箱子里，然后骑上车。再说肖雷离开医院的事，很快被医生和那两名守卫的警察发现了，他们立即打电话向董杰汇报了这件事。董杰接到电话时正在国际会议中心执行任务，听了不禁吃了一惊。
5: 什么？肖雷到底去哪儿了？
1: 两名警察便将电话递给蓝青，蓝青只得告诉董杰。
6: 董杰，肖雷他去了国际会议中心。
1: 董杰听了很意外。
5: 什么？肖雷来了国际会议中心？我怎么没看见？
7: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

董小姐跟我互动。慧敏是从农村考出来的大学生，在村里他们管考上大学叫跳龙门。可跳出龙门，从医学院一毕业他就失了业。他决定考公，结识了志同道合的男友，结果男友一上岸把他甩了，慧敏成了村里吃白食的废物，他的焦虑症也越来越严重。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听慧敏讲述自己的回乡故事。

三年前那个早会上，我和同事们面对面站成两排，销售经理挥着手，亢奋地带着大家喊口号，声音震得我脑袋嗡嗡响。到最后的训话环节，经理说，在我的团队里，管你是什么学历，都给我像只大公鸡一样支棱起来。说这话的时候，他颇有深意地盯着我，其他人也齐刷刷地看向我。这里面大家都是中专毕业，只有我是所谓的高学历，显然这话是说给我听的。作为村里唯一考上医科大的大学生，原本我以为毕业就能进医院穿白大褂，结果招聘现场一看，医院岗位的硬性要求是硕士学历，有些还要985院校的。我放低要求，给私立医院投了几十份简历，只去面了两个，对方告诉我他们想招影像学专业的。影像学能做诊断又能搞操作，而我所学的影像技术出来却不能做诊断，这就是区别。见我毕业几个月迟迟没有动静，我妈隔三差五打电话来问，怎么还没有去医院报到？我心里嘀咕，现在又不包分配，人才这么多，医院门槛那么高，你以为医院是你家开的？但又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只好找借口说，等等看，想进个好点的。我妈唉声叹气了一番，最后又转了1000块钱给我。有时候我也会想，是运气不好，还是综合素质差，要么是我面试时临场表现不够灵光。左思右想，我没有答案。为了不再找父母要钱，我不再紧盯医院，找了家做医美的自媒体公司。自媒体我完全是外行，写东西也不是我的长项，每天硬着头皮跟同事阅读爆款，拆解思路，找热点话题，常常熬到晚上10点多，从写字楼里走出来，冬天的风刮得脸生疼。就这样还是被女领导骂，能不能有点自己的思想与格局？以我的社会经历，哪有什么思想格局，不过是跟风而已。抱着学习的态度，我还是虚心地向他请教。领导没什么耐性，往我微信上甩出一长串文章，说好好揣摩，半个月必须给我策划一个爆款。我很焦虑，每晚都睡不踏实，还常常没有来由的恐慌害怕。有时候找到一个自认为不错的选题，担心追不上热点，从文字到图片连夜赶出来，一遍遍反复修改，等文章发出来又担心数据不好吃不下饭，隔10来分钟就盯一次阅读量，心率也跟着起起伏伏。我怀疑自己得了焦虑症，在网上找了自测表，测算得出60分，证明有轻度焦虑情绪。坚持了半个多月，爆款一个没有，人要爆炸了还差不多。有次我报了一个题材，因为价值观不同，据理力争了两句，结果被领导骂，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脸蛋，那就要有点自知之明。领导骂人不带一个脏字，但彻底粉碎了我的自信。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很没用。半个月后，我因发稿太少被公司劝退。来不及抱怨，房东催房租的电话很快把我拉回现实。等我把身上仅有的钱交了以后，只剩250元。不管是临时工还是

2分钟失去了意识。等旁边有人把我扶起来，我慢慢缓过神，发现头盔破了个洞，脚肿了，手掌全部擦破了皮。我一屁股坐在马路牙子上，觉得自己好惨，好不容易从小镇做考题出来，最后却连份像样的工作都没有。我突然就大哭起来，旁边的外卖小哥紧张得不知道怎么安慰我。一瘸一拐回到公司，领导给我结了当月的工资，挥挥手要我离开。用他的话说，就是少给社会添乱。实在没有钱再租房，我回到农村老家准备考公，想着这样吃住总算有个着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

0: 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动，
1: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毕业之后找工作不顺利的慧敏决定回到老家，下面的时间董董继续和大家分享慧敏的故事。那是湖南郴州贵阳县的一个偏僻山村，家里前后都是山，山上是城。

片的野生竹林、山树林，家里只有一亩多田，承包给了村里的种烟大户。站在家门口，看着那扇不锈钢门，我迟迟挪不动脚。记得当年拿到录取通知书，父母在院子里给我办升学宴，乡亲们跟我妈客套说，慧敏以后当医生，我们看病少不得要去省城麻烦她的。乡里乡亲的不麻烦，我妈一点也不谦虚。现在麻烦不会找上门来，我倒成了家里吃白饭的大麻烦。我妈虽然没说什么，但她总是搓着满是老茧的手不停叹气。村里人见我整天在家，一个个都好奇地来串门，拐着弯问我爸，慧敏毕业了吧？怎么没去医院上班啊？我爸支吾着含糊过去，在他们看来，只要考上大学就一定会有好工作，否则考大学是为了什么呢？我拿出备战高考的劲头，买了行测和申论，每天天还没亮就挣扎着爬起来，卯足了劲刷题。只是渔网越收越紧，当年三月因为合适的岗位很少，我报了市卫生局的一个岗位。考试的前一天，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妈妈送我到车站，嘱咐我说，争点气，村里人的眼睛都盯着你呢。我不敢看他，赶紧钻进了公共汽车。考前我提前住进考场附近的旅店，结识了两个考公的女孩，她们听说我准备了不到半年，都看着我笑不说话。问了才知道，她们已经连着考了三年。那晚躺在床上，我脑子控制不住的胡思乱想，按照网上缓解焦虑的办法，不停地吸气吐气，结果到半夜三点才勉强睡着。拿到试卷我就懵了，很多时政法律法规的题目我从来没见过，辅助资料上的一个都没考到，多数选择题全靠蒙。成绩出来1:3的比例，我连笔试都没过。第二年三月，我降低了岗位目标，报了县市监局的一个岗位，很幸运地进到了面试环节。当考官问了一个棘手问题的时候，我实话实说，告诉他我处理这类问题上不占优势，结果我被刷了下来。后来跟同学一交流，我才知道考官的每一个问题都藏着心机，如果问什么答什么，完全不去理解考官提问的意图，那很容易被淘汰。有个同学告诉我，他一个朋友考司法局，笔试面试都过了，体检时因为突然被敲了一下身体，没有思想准备，吓了一跳，出现了点状况，结果就这样被淘汰了。当时他想死的心都有，因为鸡蛋全放在这一个篮子里。同学叹气说，我想了想，好像我的鸡蛋也都放在了考公这个篮子里。回村休息了一段时间，有邻居悄悄问我妈考上没，我妈正低头腌白菜，抿着嘴不作声。这一下也考两年了吧，邻居装模作样的叹气。见我妈不接茬，又给出主意说，慧敏26了吧，找男朋友没，可别耽误了。我妈轻轻嗯了一声，邻居又接着说，我有个亲戚，要不介绍一下。我妈这时抬起了头，没有工作很让人烦躁，但我并不抗拒婚姻，也想通过恋爱让自己积极一点，于是我接受了相亲。男孩比我大两岁，也是农村跳龙门考出来的大学生，他从武汉一所高校毕业后，目前正在县城批发市场给人开车送货。相亲那天，他穿着米黄色的工作服，坐在车上告诉我他也在考公。我把自己关在8-9个平米的出租房里，每天早上2个馒头，中午和晚上辣椒酱就一顿白米饭，上个月手里的生活费花光了，我就出来送货。因为有相似的经历，我们很有话聊，顺理成章的我们成了考公战友，互相转发最新资料，讨论习题，互相打气。半年后家里给我们订了婚，
订婚不久，我们再一次一起进了考场。他冲我说，我感觉你比较忘我，这次我们一定能成功。这话只说对了一半，考了三年，这次他顺利上岸，当了森林警察。似乎是我比较忘他，而我却再次失败了。在长沙一家咖啡店，他委婉地说，他父母要他找个体制内的对象。他反复跟我讲他心里的纠结，但我已经没有心情再听下去。我坐在那里不停地打嗝，忍不住地挠手上起的小红疹子。和他分开后，我糊里糊涂去了医院。我自己判断，我的焦虑情绪已经有了躯体反应，出现了皮肤过敏、打嗝、恶心等症状。精神科的医生让我去做了脑电图，根据一系列指数，诊断我脑内兴奋抑制功能出现紊乱，确诊是轻度焦虑症。医生要我放轻松，多运动，多休息，给我开了右左匹克龙、帕罗西汀和丁罗环酮。我最后似乎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一直盯着他身上的白大褂，想象我穿上的样子。我顺带也去县一级的医院碰了碰运气，但我们那儿的县医院只能做简单的彩超，没什么医学影像设备，岗位人员都已经饱和，自然用不上我这样的人才。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慧敏将继续和我们分享她的返乡经历。

考公失败又被退婚，我的事很快在村里传了个遍。我爸天天黑着脸回家，在院子里跟我妈抱怨，村里都说我家养了个吃白食的书呆子，这张老脸往哪里搁。妈妈跟着长叹一口气说，不行，我再托托人，主要是没个工作，托人相亲也不大好开口啊。这些话愈发让我喘不过气来。我们这专业不能考执医，我的那些同学男生比女生好就业，女生要么继续读研，要么靠家里的关系勉强进了医院，要么只能转行。我也不是非要一棵树上吊死，但读了医科大出来不进医院，我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睡不着的时候，我坐在房间那扇狭小的窗户下，盯着长毛的月亮，一看就是一晚上，最后不得已吃了药才能入睡。有次我照常去村里的水井洗衣服，远远就听到一群人叽叽喳喳的议论，像慧敏那样的大学生有什么用，还不如毛小娟。村里的毛小娟和我同龄，读书时就喜欢去网吧打游戏，初中没读完，她跟着个男人开网店，狠狠赚了一笔，在省城买了两套大房子，还开上了奔驰车。我哥也隔三差五打电话问我有没有出去找活干，他说人家背地里都说你肯定是没拿到毕业证，不然怎么找不到工作，拜托你争气点好不好。我被说的

一阵烦躁，拿着电话吼起来，关你什么事儿？挂断电话后，我躲在被子里嚎哭了一场。我把考公的书摊在桌上，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床上、地板上，到处都是我脱掉的头发。有时我会控制不住地咬指甲、抖脚，心跳也会加速，感觉自己像被挤压的气球，随时都会爆炸。这是焦虑症越来越严重了。精神不集中时，我就用笔尖戳自己手臂，强制自己看那一圈圈红色、蓝色的笔记。有次做饭，我失手把滚水泼在了自己脚上，妈妈一边找来鱼粉撒在窗口上，一边念叨：你这是发瘟了啊。爸爸站在一旁说出那三个字：认命吧。这话也很有问题，大部分人都不明白自己的命是什么，干嘛就要别人认命。后来我妈翻衣柜找东西，翻到我去精神科看病的单子，左看右看才意识到不对劲。焦虑症是什么病？抑制功能紊乱是啥意思？是不是说你读书读傻了？我爸抖着检查单子埋怨我妈：看，都是被你惯的。我妈和他吵起来：还不是怪你，嫌他没工作没钱，还催着他嫁人。我不想听他们互相抱怨，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晚上我做了噩梦，梦见自己被野兽追着拼命地跑，一口气跑到了悬崖边，脚下一不留神就掉了下去。我感觉到自己不停地下坠，喊救命也没人来救我。一个机灵，我抽搐了一下惊醒，睡衣已经湿透。换床单晒被褥时，我看到床板上有个清晰的人影，上网一查才知道那是盗汉。自打知道我得了焦虑症，我妈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草药，都是些黄色褐色的树根，用砂罐熬出黑乎乎的汤汁，非逼我喝，说喝了就好了。那个春节，我是泡在药罐子里过来的。正月里，堂嫂表姐们来我家串门，母亲煮了一壶甜酒让我陪客人唠嗑，看他们围着桌子慵懒的嗑瓜子花生，说说笑笑，我十分羡慕。堂嫂找我聊天，说起我的病，她觉得十分不解：你这是钻牛角尖钻过头了？我不就想有份稳定工作吗？我垂下头。堂嫂边嗑瓜子边絮道：我没有读什么书，说不出所以然，反正我就那一亩三分地，要低头走路也要抬头看天儿，春种茄子夏种瓜，蛇有蛇路，鳖有鳖路，干嘛非要一条道走到黑？我愣住了，没想到堂嫂的话还有几分土味哲学的感觉。见我没回应，堂嫂拍拍我的手，温和地说：你呀，这是跟谁较劲儿呢？跟谁较劲我不知道，不过堂嫂的话让我开始反思，是不是因为自己医科大毕业就非要找有编制的工作才算得上体面，其他的工作做不好，是不是因为我对自己的期待太高了？

雨天，妈妈去帮人家摘烟叶，滑了一跤，扭伤了脚踝。爸爸给他敷跌打膏药，要他在家好好休息。可他没坐几天，跛着脚又要去帮人家绑烟叶。伤筋动骨100天，我劝他别那么拼命。又不是骨折，不碍事儿。他摆摆手，穿着干活的脏衣服，一瘸一拐地出了门。看着妈妈的背影，我突然觉察堂嫂说的没错，是我自己把自己困在牢笼里，完全忽略了父母。他们是农民，没有退休工资，他们要养活自己，要养活我，还要自己攒养老钱。我一路小跑追上去，打着陪护的借口，跟着我妈一起去绑烟叶。妈妈要去的电烤房建在村子的外围，一排排10多20个，旁边杉树搭的棚子下，早有几个婶娘阿婆坐在板凳上绑烟，左右两边堆放着黄绿色的新鲜烟叶。

业。看我也加入进来，大家惊讶地打量我，有人笑着叫我唐医生，有人轻声和旁边人嘀咕说好钢没用在刀刃上，也有人直接说要跟我比划比划。我盯着那一堆堆烟叶，心想去他的吧，笑就笑吧。到底是年轻手脚麻利，我拿起三片烟叶背靠背紧紧贴在杉树棍子上，把麻绳一绕一缠，两只手左右开弓，一上午就绑了好几十根。一个婶娘看到我的速度，认真地数了数，笑着说，哎呦，唐医生就是不同，绑起烟来都比我们快。虽然唐医生三个字听着刺耳，但那些虚伪的赞叹倒也叫人振奋。我行动起来，感受到自己手指灵巧，麻绳与烟叶被我疏密有序地捆绑在棍子上，互相缠绕，那种感觉好极了。那天我绑了110块钱，我递给我妈，她的手指头跟我一样沾满了黑色的烟油，烟油像桃树上的胶，很黏。她把钱塞到我手里说，是你挣的就自个儿留着。夜里我摸着那些钱，感觉自己还有用，并不是别人嘴里说的吃白食。我每天跟着妈妈去干活，有时是一群40-50岁的婶娘们一起坐在棚子里绑烟叶，有时是几个人去烟田里摘烟叶，等烤完烟后又跟着一起去插田。忙碌的农活让我没时间去关注别人的眼神，虽然手指沾满了烟油泥土，皮肤晒得焦黑灼痛，但我越干越起劲儿。那一个月我一粒药都没吃，紧张的神经也随着汗水一点点释放，每天晚上能吃一大碗饭，常常累得倒头就睡。晚到插下去的时节，我又跟着大家选烟打捆，婶娘们还是喜欢叫我唐医生，他们手里按烟叶的不同成色分拣，嘴里谦虚地向我讨教，最近总是腰痛，是不是肾结石？我家那老头子这几个月都没胃口，会不会是得什么癌了？关于这些病症没有通过检查，我也不敢轻易做出判断，但还是根据自己所学尽可能地跟他们解释，并建议他们最好去医院照个彩超，做个 CT。 有天一个婶子拿着他的彩超片子让我帮忙看看，说自己乳腺上是不是长了毒瘤子，还非说他不相信别人，就相信我。我拿到灯光下认真地看过后，告诉他应该是乳腺结节，但还是每年都去复查一下比较好。我还告诉他平时割点夏枯草回去熬开水喝，清热解毒，专散乳腺结节。他放心地舒了口气，回头还给我送来一个大西瓜。偶尔我也翻翻之前自媒体同事的朋友圈，讽刺的是之前我那几篇被女领导骂成狗屎的文章，他们又发了出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九月的一天，太阳很炙热，我爸的朋友刘老板来我家收小竹子，我爸正好不在家，我便帮他把竹子卖了，可没有人帮忙装货，村里的年轻人都去了外地打工，条件好点的也去县里买房了，留下的大都是不愿意去城里生活的中老年人。刘老板一个人跳上跳下，累得气喘吁吁，我看不过去，搭了把手。装完货后，车子还空了半截，刘老板去村里逛了一圈，发现砍小竹子的人并不多，他嘟囔着今天这一趟跑来不划算，我们这里主要是种植烤烟，收这种竹子的人很少，砍的人自然也不多，可这种小竹子山上遍地都是。我眼睛一亮，试探着问他，如果我帮他在附近收货，价钱上可以给我多少利润？主要是看竹子大小，最小的竹子给你五分，大的一角或二角都可以，你收多少货我就要多少货，直接送到我的仓库里去，省得我亲自来回跑。刘老板说，那天我跟着他去了他在县城的竹木加工厂，那是一个占地四五亩的工棚，里面小竹子堆得老高，旁边还有杉树、樟树、柏树。刘老板指着工棚里的竹子、杉树给我简单介绍说，小竹子是大棚蔬菜种植基地用来搭菜架子的，比如黄瓜、苦瓜、丝瓜这些都用得着，现在到处都搞大棚种植，野生小竹子需求很大，因为退耕还林，野生小竹子也越来越少，杉树、樟树、柏树的用处就更不用说了，做高档家具，工艺雕刻。我详细了解小竹子的大小尺寸、长短，谈好价格后毫不犹豫跟刘老板签了一份收购合同。晚上回到家，我跟爸爸提出要到周边农村收小竹子，不出意料遭到他的极力反对，他用低沉的声音吼起来，一个大学生窝在村里能有什么出路，本来就让别人看不起了，现在还要去收竹子卖，去做村里人都不愿意做的活，真是病得不轻。我妈也面露难色，我知道他们还是怕人家笑话，但我已经想开了，只要能赚钱就行。第二天，我不顾家里反对，骑上我爸的三轮摩托车，跑到附近村里去探路。我们这个地方半年辛苦半年闲，收完烤烟插完晚稻后，基本就没什么农活。虽然蔬菜水果种得好，但离县城六七十里，搭车去卖一趟，扣除来回的车费伙食，挣不了几个钱。我骑着摩托车来到隔壁村，没事可做的村民正坐在巷子里谈天说地，听说我上来收小竹子，问过价钱，用手指扒拉一算，觉得一天下来多少也能砍一百来块钱，就表示愿意试试。我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又一一预付了定金，说好一个星期来收一次货。接连跑了几天，附近的村民不少都愿意接这个活儿。一个星期后，我收到两车货，拉回来后一根根进行筛选，锯头去尾，分批打捆，装货送货，一个人跳上跳下，来回折腾好几天，赚了2000多块钱。这个买卖还有奔头，我越发觉得带劲。有时我一天要收四五趟，回来分拣到深夜，虽然拿电锯的手臂不时会酸痛，但出身农村，这些还难不倒我。到年尾一算账，扣除成本，我居然赚到5万多块，我把那些钱全部交给家里。

我妈眼睛亮了，惊讶地拉着我的手看来看去。她半天没说话，转过身用手背擦了擦眼睛。我爸依旧蹲在屋门口反复嘟囔，这么多年的书白读了。我没有理会，持续的体力输出基本治愈了我心里的隐疾，沉浸在劳作之中，我感觉很舒心。到了第二年开春，雨水多，寒气重，割竹子的人少了，大家又开始在烟田里忙碌。刘老板县里的竹木加工厂正好缺人手，我毛遂自荐去了他那里打工。在加工厂，我负责加工烧烤用的竹签。也许这份工作只是一个过渡，但我对自己说，你不是废柴，你可以走出焦虑的困扰，也可以掌控接下来的人生。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慧敏在遭遇了工作不顺之后，重新回到家乡，逐渐找回自我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简牍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事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77集，匿名告人是奸恶。说明嘉靖5年，也就是1526年，在紫禁城御道上发现两个匿名帖子，帖子内容呢是指斥当时轰轰烈烈展开的大礼议，这显然呢是诽谤时政，诋毁大臣，影射君主。以刚愎自用闻名的嘉靖帝如何能忍受这种行为啊？因此呢下旨令锦衣卫严查写匿名帖子的人，以及追查帖子所言之事，却没有想到呢遭到大臣们的一致反对，最终呢逼迫嘉靖帝收回了成命，不再追查此事。为此呢嘉靖帝还有一些议论，那为什么刚愎自用的嘉靖帝能收回成命呢？他为什么能容忍这种恶毒的攻击呢？那写匿名帖子有罪吗？我们呢且从案发经过开始讲起。嘉靖3年，就是1524年7月，大学士杨廷和之子，正得6年的状元，翰林院修撰杨慎，编修王元正，跟着几十中张冲等人，以国家仰视百50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为名，拦截刚刚下朝的百官220余人，一起跪在左顺门前，摇撼大门痛哭，要制止大礼议进行。

他们呢，有的高呼太祖高皇帝，也有的呢高呼孝宗敬皇帝。高皇帝就是指朱元璋嘛，敬皇帝就是指弘治帝，也就是嘉靖帝的伯父。呼声呢响彻禁庭，惊动了刚刚退朝在文华殿休息喝茶的嘉靖帝。那就问身边宦官怎么了，什么事儿啊？宦官说了，群臣跪哭左顺门，要制止大礼义之事。刚刚18岁的嘉靖帝也没有把这个当回事儿，就让司礼监宦官传谕说让百官呢退朝回去。没想到呢劝退不成，百官们还把内阁大学士毛季、石宝叫来，一起跪在左顺门，一起哭嚎。嘉靖帝一看再次劝退不成，眼见百官们在那儿已经哭喊了3个时辰了，这还没有退去的意思，嘉靖帝呢便将为首的8个人逮捕入诏狱。原本呢以为我震慑一下百官便可以退去，却没想一下激化矛盾了，百官群情激愤，撼动朱漆大门，哭声更大，不但声震宫廷，连正阳门外老百姓都听见哭声了。嘉靖帝更加恼火，下令将5品以下的官员全部逮捕入诏狱，4品以上官暂且戴罪。此后呢将4品以上官停俸，5品以下官停杖。结果呢有16个官员被打死，而杨慎等7人受到2次停杖，被发往云南戍边去了。义理反对派跪哭左顺门的悲壮之举，被嘉靖帝一顿无情的大仗打得烟消云散，皇权是唯一的胜利者，大礼义呢也顺利完成了。但大仗呢只能把人压服，不能使人信服。就在大礼集义一书刊行之时，紫禁城的御道上就出现了匿名帖子，很显然这跟大礼义有关。经过大仗立威的嘉靖帝此时呢已经颇为独断专行了，因此下旨呢让锦衣卫严查匿名帖子，将相关人等治罪。那一场大狱即将发生，听说嘉靖帝下旨让锦衣卫承办此事，内阁大学士费鸿等人再也坐不住了，当即上书劝阻。费鸿呢字子允，成化23年，也就是1487年状元，正德6年呢，也就是1511年，以文渊阁大学士入阁，跟李东阳、杨廷和、梁楚同心辅政，深受君主的倚重，朝野呢交口称赞，深得人心。此时呢费鸿已经是身为首辅，是内阁主事之人。嘉靖帝为匿名帖子之事要兴大狱，他有责任劝阻，更何况他还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他不想祸事重演。那是在正德3年6月26日，早朝以后在御道上发现了一份匿名文书，文书列举了刘瑾导引西游、欺罔、僭越、贪婪、残忍滥刑等43款大罪。正德帝看了以后当即叫刘瑾处理，刘瑾当即传旨令百官奉天门下跪后发落。几百个品级不同的大小官员被锦衣卫驱赶到奉天门，跪伏在地。你可以想象啊，数百名头戴乌纱帽、身穿各种颜色花锦朝服的官员就那么齐刷刷跪地上，不但色彩斑斓，而且蔚为壮观。但是这不是接受检阅啊，而是戴罪。这个呢就是前无古人后者难记的事情。百官跪了大约1个时辰，刘瑾呢这才传令让各衙门的堂上官，也就是正副长官起身出去。又过1个时辰，已经将近正午了，刘瑾这才出来，让翰林院的官员面向东面朝他跪下。翰林院官员们就讲说，内监事待翰林官素厚，岂肯如此。显然呢翰林院的官员已经屈服于刘瑾，所以刘瑾赦免了他们，让他们起身出去。这时候呢御史宁杲上前说了，御史等官素知法度，岂敢如此，此乃新进士所为。很显然呢宁杲是在摘清自己的责任，却不知刘瑾最

王伟皆称都说说此事若非皇宫啊，不为扰害，不知搜出何等无端事件，为祸不浅。这时候呢，正逢艳阳高照，天空没有一丝云彩，酷热的天气已经使百官呢困顿不堪了，再加上呢饥渴难挨，有几个官员已经倒在地上了，而刘瑾呢毫不怜悯，命令人将他们拽出而已。一看这情况，黄伟非常气愤，说你帖子说的都为国为民事挺身出来，死了也是好男子，枉累别人。就以黄伟的意思说，如果有人认罪就可以赦免其他人。想不到刘瑾怒了，他说了，说在外匿名帖子尚该死罪，御前如此，是何为国为民？好男子如何不明白具奏？说罢呢，带领众宦官进入大内，仅仅留下太监李荣监看。他看到百官疲惫难受的这个样子，就怜悯地说，你们都倒一倒，歇息一下吧。一看这监管太监发话了，在场的内使们纷纷投掷过来许多的冰块啊、瓜果啊，李荣呢也没有制止，反而说你们取食吧。不一会儿呢，刘瑾再次出现，李荣急忙说，你们赶紧跪起来，来了来了。但这时候已经被刘瑾看见了，所以呢刘瑾更加恼怒，气冲冲的又进入大内。不久呢，内旨传出，令李荣私宅闲住，黄伟南京闲住，这两个怜悯百官的太监因此获罪。那在这炎热的夏天，百官被罚跪在广场上是两个多时辰了，他们呢汗如雨下，但是呢又不敢脱卸官服，只能干受晒烤，又饥又渴呀，个个喘着粗气。年纪比较轻的，身体比较壮实的，还勉强着保持着下跪的姿态，而六部一些郎中啊，还有员外郎啊等等等等这些中级司官，资历比较深的御史啊、给事中啊等等，这些人一般都年近半百的人了，不少人还体弱有病呢，实在没有办法坚持了，有人干脆伏在地上，偶尔呢有歇坐一会儿的，一旦被官校们发现，官校们就上来揪骂甚至踢打。最难堪的是有人憋不住屎尿，更不敢请求方便，只好拉撒在裤裆里，以致恶臭四溢。有些人已经晕厥过几次了，少数人呢则出现了危殆的样子，他们呢像被关在屠宰场里听候宰杀的猪羊，又像蜷缩在矿地里接近将死的秋虫，无力主宰自己的命运。直到申时，这才传出内旨，将百官都拿送锦衣卫追究责任，联名上书劝皇帝。上一集我们说了，跪了一天的这些大臣们终于啊挺到了申时这边传出内旨了，让这百官呢都拿送锦衣卫去追究责任。锦衣卫狱哪里有同时关押300多人的牢房啊，所以有些人呢被丢在院子里，根本没人管他们。一天的折磨再加上气候炎热，饥渴难挨，很多人呢昏迷过去了。当天晚上，进士陆深身死了。从承天门到北镇抚司要往东行走3里多的路，官校们呢如狼似虎的押送300余名官员行走，自然呢就会引来京城的百姓围观。一看到这些疲惫不堪的官员相互搀扶着行走，步履踉跄，百姓们也不由得怜悯这些官员。本来京城百姓为官如虎，提起这些官员常常也是咬牙切齿，但是现在一看这些百官可怜相，再看这些官校们他们耀武扬威，更痛恨宦官的专横，义愤还有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一时间呢，贩夫走卒、老少妇孺纷纷提着水罐、箩筐，将食物跟水送给这些官员，却不要任何报酬。如今又听说有人被折磨致死，一时间议论纷纷。不知道什么人说提出要罢市，马上就得到各个商铺的响应，大规模的罢市活动即将展开。而匿名文书的案件也在这时候破获了，匿名书信是不满刘瑾专权的内官所写。

0: 那费宏当年目睹了刘瑾为了清查匿名文书，让300余名官员在烈日之下罚跪，不少人被折磨致死的惨剧。如果嘉靖帝让锦衣卫严查，会不会再出现正德时候的那种惨剧呢？费宏深知其害呀，绝不能说让嘉靖帝再来一次大狱，应该阻止锦衣卫的行动，所以与其他内阁大学士一起联名上书，劝嘉靖帝不要大张旗鼓的清查匿名帖子。费宏认为，投匿名文书告严人罪，大明律有明文禁止。想当初太祖高皇帝编定大明律的时候，用意很深远，就是因为一些小人想用匿名文书重伤他人，以匿名文书制造陷阱，官府呢会按照匿名文书所讲之事将人治罪，而匿名者却不承担任何责任，所以大明律规定，见到匿名文书当即予以烧毁，抓到写匿名文书告人罪者将他处以绞刑，为的呢是杜绝告密之门，不使无辜者受到匿名文书的冤枉。如今呢，匿名帖子出现在朝堂之上，又与地方官府不同，大胆无知小人竟然敢在朝堂上肆为奸恶，其罪尤为可恶，朝堂当然不能容忍这种行为，如果查获此人，就应该按照大明律规定予以处绞，从重整治，消除这种刁顽之风。那稽查写匿名帖子的人，这是非常正确的事情，问题是匿名帖子如何处理，如果按照帖子所讲，势必牵连许多人，更何况帖子当中还有对皇帝大不敬之语，应该按照大明律的规定将匿名帖子当即焚毁，不必教皇帝预览，这样呢群臣不会恐慌，投匿名帖子这小人的阴谋也不能得逞，皇帝派锦衣卫稽查写匿名帖子之人，那个投匿名帖子的小人必定惶恐，稽查也会变得很容易。嘉靖帝自大礼义大获全胜以后啊，志得意满，眼里根本容不下一点沙子，他原本想以此为由把那些不服气的臣僚们再整治一番，如今呢费宏抬出太祖高皇帝来，那可是祖宗啊，而大明律是太祖高皇帝亲自编定的，也曾经有令说令子孙守之，永世不得更改，群臣有稍意更改，即作以变乱祖制之罪，子孙永世不能更改，如果说更改了，那就是不孝子孙，群臣不能非议，如果敢非议，那就以变乱祖制之罪，那要诛灭九族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嘉靖帝呢也不敢违反祖宗的垂训，所以呢同意费宏的建议，当即烧毁，自己也不看上面写些什么，见到的人呢也不允许外泄，否则予以治罪。那匿名帖子焚毁之后，嘉靖帝对群臣们讲说，彼来风俗薄恶，臣下互相侵害，小人又投匿名文书，报复私仇，有伤治体，令督察院严禁小狱，犯者罪无待。也就是说最近呢风俗已经变坏了，作为臣下不知道尽忠职守，却总是想要互相倾轧害人，如今又有小人投匿名文书，为的是报复私人仇恨，实在是有伤朝廷治理体制，传令督察院发布榜文晓谕全国，如果有犯投匿名文书告严人罪者，一定严惩不贷。说实在的，写匿名文书的人明明知道大明律严格禁止，一旦查获就要被判处绞刑，所以说呢做事很谨慎，要想查到也确实不容易。当初在天顺年间呢，有人写着匿名书，列举了司礼监太监曹吉祥的罪状，曹吉祥因为夺门之变帮助明英宗复位，自恃是有功之臣，未免有些骄横，曹吉祥发现这匿名书之后，就逼迫明英宗出榜悬赏捕获写匿名书者，明英宗呢让内阁大学士岳正撰写悬赏榜文，岳正认为朝廷设官分职各有责任，如果是出现盗贼则呈兵部办理即可，要是出现奸鬼则呈三法司即可，岂能以天子之名出榜悬赏，更何况查匿名文书 如果是慢慢搜捕，写匿名文书之人则容易自己暴露，要是急着缉捕，则写匿名文书的人会隐藏更深，这是人之常情。因为岳正的建议，才没有以皇帝的名义进行悬赏。岳正呢，却也因为这个事儿得罪了曹吉祥，最终呢被贬为钦州府同知，戍守肃州。后来呢，曹吉祥因为谋反而被杀，岳正呢这才得以逐渐的升迁，却只升到知府就退休了。岳正所讲啊，事缓之则自漏，急之则欲逆，此人情也。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果然，当嘉靖帝焚毁匿名帖子，要三法司稽查写匿名文书者，三法司呢，内紧外松，悄悄地进行稽查工作，最终发现是一个身为内史的宦官，向官员呢索贿未遂，就写下匿名书。内史呢，在宦官当中啊，地位不高，也就是跑跑腿儿，没什么权势，所以呢，官员们呢看不起他，也不贿赂他。这就让这内史很生气，就写下匿名帖子，想要置这些官员于死地，却没有想到呢，嘉靖帝听从了费宏的劝说，把匿名帖子烧了，也没有大张旗鼓的查办，他的阴谋呢没有得逞。宦官投匿名文书，这处罚要比律例规定重。在正统时期，有两个宦官匿名写诽谤语，被察觉之后呢，明英宗命令将两个宦官凌迟处死于西市，还让所有的宦官呢都前往观看行刑。如今有例在前，这个内史呢也被处以凌迟之刑。这正是川渝浮梁写匿名，不怕朝廷有严刑。长期的治国实践，使得统治者们清楚地看到投匿名文书告人罪的行为，不但会使被告人及其家属无辜受戮，而且呢还会干扰司法机关的正常运转，有时候呢还会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相互猜忌和残杀，从而呢危及专制统治。古代统治者出于维护自己王朝统治的考虑，制定法律以限制投匿名书告人罪的行为，甚至在一定时期呢还对这种行为实行严打，特别是在宫廷中出现这种行为的时候，处置更为严厉。统治者呢声称这样做是正风俗、安良善、惩奸邪，实际上呢还是为了稳固政治统治。中国古代严禁匿名告人罪的规定不但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呢有许多经验教训，当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你不能说制度存在就是合理的，但一项制度能长期存在，必然呢有其内在合理性和可取之处。那么这个案件呢咱们就算讲完了，在下一集呢会讲个新的案件，说是在嘉靖年间，经过官府的大规模清查呢，发现有许多陵墓啊建在皇陵的龙脉之上，那么这些到底会不会影响这皇陵的风水，要不要拆除呢？关于这事儿，咱说皇帝他是一个怎么样的态度，这事儿呢咱们就放在下集来讲，希望各位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5: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检读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制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0: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78集，龙脉不能防民生。说在北京西山北，以南口附近的关沟为界，南抵房山区拒马河谷，西至世界，东临北京小平原，不但能有许多的名胜古迹，还有丰富的煤炭资源。而这些煤炭呢，在明代已经成为北京人做饭取暖不可缺少的物资。北京达官显贵如云呢，更有在当时深受皇帝重用的宦官。小宦官不用说，他们社会最底层，而在宦官24衙门内管事的宦官，他们呢是权势卓人。不管是达官显贵还是有权势的宦官，谁也不能抗拒大自然，谁都会死。那死人是不能埋在闹市街头的，总要说寻找一个风水宝地安葬啊，不仅能慰藉死人，也能给活着的人带来希望。那明代皇帝所葬十三陵，就是西山当中一块风水宝地，由于皇帝占据了，达官显贵还有宦官就不敢染指了，但是呢他们依然会锲而不舍的去寻找其他的风水宝地。北京城西北的瓮山坡以及广元闸香山一带，那是有权势的宦官颇为青睐的风水宝地。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呢，就开始营建陵墓。百花山妙峰山一带则是达官显贵看中的地方，嘉靖帝呢崇奉道教，想要寻求长生不老，而道家呢也讲究风水，一些道士呢怂恿嘉靖帝清查妨碍皇家风水的陵墓，将违规者迁出，让违治者修正。在嘉靖十年，就是1531年，经过官府大规模清查，发现许多陵墓啊建在皇陵的龙脉之上，当然妨碍了皇家的风水。还有一些呢建在皇陵四周，希望能沾上一点皇家仙气儿。更有一些陵墓呢建得奢华壮丽，明显超过规制。那这些陵墓呢多达数千座，是否予以清除？还有西山挖煤，这也妨碍皇陵风水，是否予以关闭？官府呢没有办法做主，就由这督察院领衔上奏。各级大小官员原本认为这跟皇陵风水有关，笃信道教的嘉靖帝也会有请必准，没有想到呢反而受到嘉靖帝的训斥。嘉靖帝呢还为此发布谕旨，要他们不能妨碍民生。那笃信风水的嘉靖帝对待皇陵风水是什么态度呢？占据皇陵龙脉之上的这些坟墓是不是需要拆除啊？奢华壮丽的坟墓是否要清除呢？那嘉靖帝究竟因为什么提到了民生问题呢？这些呢咱们都要从头开始讲起。要说这明代人呢非常相信风水，特别是在坟墓的选择上，一定要请风水先生相地，即便是埋在自家祖坟，那也要请风水先生来点穴。那个时候人们认为死者下葬以后，真气会与血气结合，最终形成生气，通过阴阳交流成的途径在冥冥中产生影响，可以左右在世亲人的气运。所以说呢选择这墓地总是以亲人有好运后世能昌盛为主要目的。却说呢正德帝身边太监秦德笃信风水，一直呢想要给自己寻找一块能立后世的阴宅。其实说太监都已经绝后了，是不是？那所谓的立后世呢，不过就是认了一些干儿子，生了一些干孙子。由于太监们一直相信人能转世投胎，即便说今生已经不是个健全的人了，也希望来生呢能成为健全的人。那风水先生当然明白这道理啊。秦德所请的这风水先生啊，号称京城第一， 姓杨，大家伙呢就叫他杨堪舆。杨堪舆见到这秦德呢，就先朗诵了一首诗。怎么说呢？说赤林暂居隐其宗，水绕山围秀气中，福地自然归福主，瑞征五彩降神童。然后解释说了，说有一块风水宝地，其下呢藏有金色鲤鱼，依山傍水，秀气凝结于上，运气与运脉相连，这样的风水宝地是福地，当然只能归有福之主所有。如果说能得到这么一块宝地，这是吉瑞的象征，当五彩云出现的时候，有福之主必然转世为神童，将来呢子孙昌盛。杨堪舆呢一开始就抓住秦德的心理，以转世为神童诱惑他。果然这秦德一听，呵，急忙问这地儿在哪儿啊。这杨堪舆呢就故作为难的样子，说此地寻常人很难争得，非大福之人不能得到。秦德呢正被这正德帝宠信呢，就跟这个大宦官张勇他俩关系很密切，听说寻常人难以争得，就不由得笑了起来，说只要是大明王朝的领地，没有我老秦得不到的。还是急着忙着问说这宝地现在何处啊。杨堪舆就说了，说就在西郊，背倚瓮山，树簇尖峰萧翠，前有瓮山坡，一池清水碧城，东有广元闸。

财源开辟有节制，稀有玉泉山，绿树成荫立来生。秦德说了，你也不必与我饶舌，就明白地告诉我此地归谁所有吧，待我出大价钱将地买过来就是了。杨堪舆说，这个恐怕不是钱能解决的事情，因为此地是皇家所有，恐怕当今皇上不会让你占的。秦德说了，这有何难呢，待我向官家讨要就是了。哎，那个时候呢，宦官们管着皇帝叫官家。秦德虽然说受这正德帝宠信，终究呢是不如张勇得宠的。啊，张勇就是跟大臣杨一清定计，除掉大宦官刘瑾的人。现如今呢，张勇权势如日中天，正德帝呢十分的倚重他，群臣呢更是唯他马首是瞻。秦德呢就找到张勇，把杨堪舆的话呀，在添枝加叶的讲了一大通，要他呢跟自己前往观看。这一席话呢说的张勇心动不已，他也正在找这种风水宝地呢，于是呢就让杨堪舆择日带他们前往查看。看墓地那天呢，杨堪舆带着罗盘，罗盘上面呢刻有60干支，表明各自的方位。杨堪舆呢拿着罗盘四下查看，最终呢点了3个穴位，说是最为吉利，并且说了，诸位公公如若不信，在穴位挖开便知。秦德呢喊了一些小宦官，让他们呢在杨堪舆所点之穴开挖，才挖下20有余，就看到一块石板，揭开石板看到下面有一池清水，里面呢有一尾金色大鲤鱼，长达4尺余，周围呢有杂色鱼虾旋绕其旁。秦德等人看完很吃惊啊，纷纷称奇。再挖开其他2处，依然是有池水鲤鱼，只是大小不一样。秦德等等这些宦官非常满意，当下呢就按照他们的地位把这3处穴位瓜分了。张勇呢就得到鲤鱼最大的那个穴位。张勇回宫以后呢，就向正德帝讨要那块地，说他们百年以后啊，即便是在地下也会心向官家，永远忠于官家，不离不弃，做鬼呢也要成为官家的忠鬼。在张勇的花言巧语之下，正德帝呢毫不犹豫的就把这块宝地赏赐给他们，这儿呢也就成为大宦官们的墓地。有人会问说，墓穴真的就能挖出金色鲤鱼啊？这是千真万确的，只不过呢，这是这堪舆先生啊，他事先做了手脚，他呢先营造水池放上鲤鱼，然后呢故意四处乱转，然后呢再找到事先安排好这地方挖出鲤鱼，墓主呢还有家人们呢肯定会欢喜，堪舆先生呢他得到的这个赏金呢就会很多，这也是堪舆先生惯用的伎俩啊，在明代笔记以及小说当中多有论及。安定人心最重要。上一集我们说了，这堪舆先生做了一些手脚，帮这秦德、张勇等人呢找到了几个比较好的能够营建坟墓的地方，最终呢秦德、张勇死后都安葬在这儿，他们生前呢就开始营造坟墓。按照大明会典规定，王公贵族文武官员的坟墓都必须按照自己的等级营建，比如说一品官员坟头周围90步，坟高18尺，允许有10碑10人10寿，6品官员坟头周围40步，坟高8尺，而6品以下的不能有10人10寿。秦德、张勇等人的墓是按照诸王的规格营建的，不但坟高达到29尺，而且呢还建立了围墙，设有享堂，10碑10人10寿也是按照诸王的规制安排的，这显然是违反王朝的制度。那在他们当权的时候没有人敢提出异议，而等他们死了之后呢，特别是改了朝，谁还把这些人放眼里啊？更何况这些死人生前是作恶多端的，受他们迫害的人恨不得呀将他们挫骨扬灰了。如今嘉靖帝因为风水的问题，让顺天府呢大规模的清查影响皇陵风水的因素以及维持的坟墓建筑，那这些人的坟墓呢当然也在清查之列。

顺天府上奏，首先提出太监秦德、张勇、张忠等人，他们这坟墓建在瓮山及广元闸之间，这是皇陵的龙脉，而且他们这个坟墓建筑可拟王侯，奢华壮丽，又在皇家禁地之内，应该改正。其余查到的，在这皇陵周边的坟墓以及妨碍风水的陵墓大概有几千家，并且提出西山挖煤也破坏皇陵的龙脉，应该把这煤厂给封闭。督察院主持会议，提出建议，认为呢建在皇陵这龙脉之上的坟墓必须要给拆了，那建立在皇陵四周的这些坟墓也应该拆除，西山的煤矿应该封闭，然后呢由督察院领衔上奏皇帝批准。嘉靖帝接到上奏之后，当即批示说，秦德等坟墓越礼奢侈，拒改正折毁，其余官民坟墓但有奢侈过分者，限三月以里一体改正，如与龙脉无干，并无造作奢建者，仍旧不动。煤炸系民生日用所不可缺，不系景观应近处，听小民照旧生理。也就是说，太监秦德等人他们这坟墓因为超越礼制规定，过为奢侈，都应该呢予以改正或者给拆毁，其余官民坟墓只要是奢侈过分的，在三个月以内改正，你就不用迁走，凡是跟龙脉没有关联的，修建也不为制的，不用改动。煤炸呢，也就是燃煤，这关系到民生日用，煤炭是不可或缺之物，煤矿呢也不是特别重要的禁地，应该让小民照旧开采谋生。那按照顺天府所报，有数千个坟墓，如果这些坟墓都要进行迁葬，那墓主的后人呢必然要承担很大的经济负担，更何况墓主的后人呢有许多还在朝为官呢。另外呢，百姓相信风水，更加迷信吉凶，认为埋葬先人是后人所尽的人伦孝道，而死者呢也会保佑后人的平安，荫庇后人富贵腾达，所以说有许多的因为风水宝地而引起的官司纠纷，甚至械斗，那这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而是牵涉整个宗族的问题。你要是毁了人祖坟，你就相当于斩了这些宗族富贵和子孙兴旺发达的希望。如果说大规模迁坟，势必会引起强烈的反弹，嘉靖帝在这一点上还是清醒的，所以呢，他没有贸然的下达迁坟之令。那嘉靖帝呢，没有对太监秦德等人网开一面，还是因为这些人呢作恶的缘故，这些宦官挟势害人，在正德的时候，他们败坏国家之典常，变乱祖宗之法度，盗窃朝廷之名器，损剥生民之高血，亏损海内之元气，致使四方之盗贼风起。嘉靖帝打击宦官，必然会得到满朝文武以及全国人民的拥护，所以呢，他毫不犹豫地下令将这些人的坟墓给拆毁了。但是呢，也网开一面，并没有拆毁张勇的坟墓，毕竟呢，他曾经除去全宦刘瑾，迎接嘉靖帝入继大统，所以仅仅将他的坟墓改小，并没有拆毁。那值得一提的是，嘉靖帝没有封闭西山煤矿，北京西山煤矿至少可以追溯到元代就已经在开采了，在明代呢，更是成为京师百万居民必须的生活资料。北京有句老话，叫做烧不尽的西山煤，那时候呢，只要京城九门一关闭，煤运不进来，那就有断炊之家。因此呢，煤炭当时呢叫煤炸，已经是关系北京百万人生存的问题了。那嘉靖帝呢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以民生日用为念，没有断然地关闭煤矿，这还是值得称道的。当然了，保住民生日用就可以安定人心，王朝的统治基础才能牢固，只要是清醒的统治者都会关注这一点，也没有必要说就因为这个事儿为嘉靖帝歌功颂德。那这正是风水人间不可无，王室身心着意图。大明王朝从皇帝到平民百姓，大多数都相信风水，也不能说风水不影响人们的生活，因为好的居住环境可以使人心情愉快，那生活呢也就变得轻松了。然而呢，为了难以预测的未来，为了某种

0: 信，苦心去寻找所谓的这种风水宝地。如果说这块风水宝地被别人先占了，就想方设法霸占过来，最终呢也不会享受风水宝地带来的快乐，弄不好呢还会弄巧成拙。那此案杨堪舆得知秦德等人这几个太监权势极大，聚敛大量的财富，却是个不健全的人，他们呢没有子孙之忧，却有来生之盼，所以游说让他们占有这皇家禁地骗取钱财。嘉靖帝呢笃信风水，清查妨碍皇家风水的坟墓，这是他昏庸的表现，而他最终呢只拆毁前朝宦官的坟墓，又是他聪明的表现。如果他强行的拆迁数千家的坟墓，关闭西山的煤矿，肯定会引起骚乱，那样呢大明王朝就会在他的手里迅速的衰败，岂能再延续百余年呢？好了，那这个案件呢咱们算是讲完了。那么在接下来呢，咱们会讲到一个新的案件，这个案件呢叫做君主恩怨失公正。说在明嘉靖八年，也就是1529年，北京城里呢发生了一件儿子杀母亲的案件，但儿子呢不承认杀死母亲，却诬告他人杀死母亲。儿子所控告的部门是东厂，而审理的部门是刑部。这个案件看似简单，但牵扯东厂锦衣卫跟三法司的关系，也涉及到嘉靖帝的隐私，所以说呢办理起来啊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不但是一波三折，而且是惊心动魄，导致呢东厂锦衣卫和朝廷的三法司矛盾激化，彼此互不相让，最终呢只能由嘉靖帝来裁决。那为什么一个看上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案件，在这审理过程中居然是一波三折呢？东厂锦衣卫与三法司之间为什么难以沟通呢？嘉靖帝在相关部门发生争议的时候具体是什么态度，这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我们呢且从案情及案件处理经过开始讲起。却说当时北京城啊流传谚语说，东城贵，西城富，宣武穷，崇文破。也就是说权贵呢大多住在东城，有钱人呢大多住在西城，穷人呢就住在宣武，小商小贩住在崇文。能住东城的人当然呢都有一定背景，不是当时权贵就是前朝旧人。在北京城东城西拉胡同住着张福一家人，那能住进东城而且呢能住进西拉胡同的，那就不是一般人啊。张福跟正德皇帝的母亲张太后人家有亲属关系，在正德朝凭借这种关系，无论是经商啊还是官场啊，那都畅行无阻。如今嘉靖帝即位，不但要摆脱跟正德帝的堂兄弟关系，而且呢对正德帝的亲属也非常的反感，因此呢你在一世这一层关系显然是难以再横行霸道了。好了，那看看时间呢只能先讲到这里，这大概一个情况先给各位介绍了一下，那在这之后发生什么事儿了呢，咱们在之后再讲，希望各位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为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若即若离的试探，恰似月光下的探戈，明明指尖即将相触，又在衣角翻飞间藏起滚烫的念想。我们都在安全距离里豢养着星火，怕太灼热会烧毁朦胧的美感，却又贪恋着体温交融时绽放的烟花。原来最动人的靠近，不是打破边界，而是让心跳声在克制的呼吸里生长成藤蔓，用温柔丈量灵魂之间恰好的缝隙，在潮汐退去时露出珍珠般发亮的真心。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袁娅维《靠近》。

人潮汹涌，偏偏是那个灵魂让心跳漏了半拍，仿佛所有星辰都落在他的眼角眉梢。方大同用慵懒的声线勾勒出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不是山崩地裂的誓言，而是共享一碗泡面的温度，在晨光暮色中把平凡日子酿成蜜糖。当世界催促我们追逐宏大叙事，他却提醒我们珍惜那个陪你虚度光阴的人。原来所谓永恒，不过是有人愿意在琐碎光阴里永远做你故事里不肯退场的主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还记得那些刻意保持的距离，藏着比拥抱更滚烫的心跳，看似平静的沉默里翻涌着千万句未说出口的独白，我们都在心底养着一片海，潮汐涨落间都是某人的倒影，怕目光灼伤秘密，却又贪恋余光里的轮廓，像触碰阳光的含羞草，在舒展与蜷缩间反复沉沦。最汹涌的爱意往往以最寂静的方式生长，如同深埋地底的岩浆，将每寸岩石都围成滚烫的石壕。这种隐秘的甜蜜，恰似星子坠入深潭，无人知晓，却照亮了整个夜空。

地铁站台明灭的灯光里，奶茶杯壁上凝结的水珠正悄悄蒸发，就像我们总在盛夏的蝉鸣中错过说再见的最佳时机。耳机里循环的副歌是未寄出的信笺，把年少的悸动封存在和弦转折处，当暮色漫过城市天际线，才惊觉所有的耿耿于怀都不过是岁月长河里轻轻摇曳的浮光，而真正刻在掌纹里的是当时共沐星辉的温度。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它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

0: 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跳漏拍的慌张与话到嘴边又转弯的犹豫，像极了深夜辗转反侧时心底的独白，明明想触碰却缩回的手，故作洒脱却暗潮汹涌的试探，在钢琴与弦乐交织的旋律中化作带刺的蔷薇。或许感情本就是一场越清醒越疼痛的博弈，当完美人设被真实情绪瓦解，争吵与和解的轮回里，终于读懂藏在尖锐话语下的温柔。原来爱会让人笨拙，也会让人甘愿卸下所有逞强。

深色的海风吹散了记忆里发皱的青春性质，循环往复的歌词里藏着少年人笨拙的孤勇，浪潮般的古典将未说出口的再见冲刷成贝壳，搁浅在名为遗憾的沙滩。我们终究没能成为例外，却在重复的夏夜里打捞起永恒的心跳。当吉他声裹挟着潮湿的往事扑面而来，忽然明白那些未抵达的远方早就在月光尽头的歌声里开成了透明的浪花，在记忆的褶皱中永远涨潮。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第10001次告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那些年没说出口的激动，被岁月蒸煮成薄雾，在记忆的皱褶里凝结成透明的痂。青春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飘过教学楼转角时被阳光穿透的衣角，坠落在泛黄笔记本的折痕深处。我们曾在平行时空里数过同一片星群，却让心跳声溺亡在盛夏晚风里。如今耳机里的副歌撕开结痂的伤口，才懂得有些遗憾本就像未寄出的信，在时光油桶里发酵成永恒的诗句，让所有未完成的句点都在暮色中轻轻

月光如纱，笼罩着记忆深处的呢喃，深深的一段情被岁月稀释成飘摇的倒影，我们捧着褪色的承诺，在星空下反复丈量真心的距离。当电子音符撞碎古典浪漫，深蓝夜幕里的月亮不再只是温柔见证者，当它化作悬而未决的诘问，照见所有热烈终将面对的迷惘与迁徙，我们在月光里打捞往事的碎银，却触不到永恒的确信。唯有晚风裹着熟悉的旋律，在潮起潮落的心事里低回流转。来听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陶喆，月亮代表谁的心。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驻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2: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3: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
4: 我们
0: 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4: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元宵节是中国春节年俗中最后一个重要节令，时间为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烧月下月如银，满街珠翠游村女，沸地笙歌赛社神。唐寅的这首诗描绘了明时元宵节的盛景，架鳌山，烧旺火，张灯放花，群香宴饮，是清雍正年间的闹元宵。

0: 元宵节又称为灯节，观灯自汉时起已成为元宵节必不可少的一项民俗活动。沈从文的散文《灯节的灯》一文中就详细论述了元宵节观灯的来历和盛况。现在把话筒交给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分享《灯节的灯》节选内容。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元宵主要在观灯，观灯成为一种制度，似乎荆楚岁时记中就有提起过，比较具体的记载是起始于唐初，发展于两宋，来源则出自汉代燃灯四太乙。灯饰迟早不一，有的由14到16，有的又由15到19。灯饰得名并扩大作用，也是从宋代开始。论灯景壮丽，过去多以为无过唐宋。笔记小说记载，大都说宫廷中和贵族彩礼灯奢侈华美的情况。观灯有灯饰，唐人笔记虽记载过，正式举行还是从北宋汴梁起始，南宋临安续有发展，明代则集中在北京东华门大街以东八面槽一带。从《东京梦华录》和其他记述得知，宋代灯饰祭5天，由15到19，事先必搭一座高达数丈的鳌山灯棚，上面布置各种灯彩，燃灯数万盏。封建皇帝到这一天，照例做了一顶敞轿，有几个亲信太监抬着，倒退行进，名叫博歌轩，便于四面看人观灯。又或叫几个游人上前打发一点酒食，旧戏中常用的金杯赐酒即由此而来。说的虽是与民同乐，事实上不过是这个皇帝久闭深宫，十分寂寞无聊，大臣们出些巧主意哄着他开心遣闷而已。宋人笔记同时还记下许多灯彩名目，琉璃灯可说是新品种，不仅在富贵人家出现，商店中也起始用它来招引主顾，光如满月。万眼罗则用红白纱罗拼凑而成。至于灯棚和各种灯球的式样，有宋人观灯图和宋人百子闹元宵图，还为我们留下些形象材料。由此得知，明清以来反映到画幅上，如《金瓶梅》《宣和仪式》和《水浒传》插图中种种灯景和其他工艺品，特别是保留到明清锦绣图案中，摆设种极其精美好看、旁缀珠玉流苏的多面球灯，基本上大都还是宋代传下来的式样。另外，画幅上许多鱼龙鹤凤、巧作灯、儿童竹马灯，在地下旋转不停的滚灯，也由宋代传来。宋代琉璃灯和万眼罗，明代的金鱼注水灯，和用千百蛋壳做成的巧作灯，用冰琢成的冰灯，式样做法虽已难详细。至于明代有代表性实用的新品种明角灯和料丝灯，实物在故宫还有遗存的。历史博物馆又还有个明宪宗宫中行乐图，画的是宫中过年情形，留下许多好看的成串成组的宫灯式样。这个传世宫廷画卷上面还有个松柏枝扎成上挂八仙庆寿的鳌山灯棚，及灯节中各种杂剧杂技活动、焰火燃放情况，并且还有一个乐队、一个百蛮进宝队、几个骑竹马灯演三战吕布戏文故事场面，画出好些明代北京民间灯节风俗面貌。货郎担推的小车还和宋元人画的货郎图差不多，车上挂满各种小玩具和灯彩，货郎做一般小商人装束。照明人笔记说，这种种却是专为宫廷娱乐放照市面上风光预备的。 宫廷中养了700人，就是为得皇帝一人开心而预备的。到万历时，才有大臣上奏，把人数减去一半。我生长家乡是湘西边上一个居民不到10000户口的小县城，但是狮子、龙灯、焰火，半世纪前在湘西各县却极著名。逢年过节，各街坊都有自己的灯，由初1到12叫送灯，只是全城敲锣打鼓各处玩去。白天多大锣大鼓在桥头上表演戏水，或在8-9张方桌上盘旋上下，晚上则在灯火下玩蚌壳精，用戏乐伴奏。13到15叫烧灯，主要比赛转到另一方面，看谁家焰火出众超群。我照旧凭顽童资格，和10个大小顽童追随队伍，城乡内外各处走去，和大伙在炮仗焰火中消磨。玩灯的不仅要气力，还得要勇敢。为表示英雄无畏，每当场屏中焰火上升时，白光直泻数丈，有的还大吼如雷。这些人却不管是震天雷还是猛虎下山，照例得赤膊上阵，迎面奋勇而前。我们年纪小，还无资格参与这种剧烈活动，只能趁热闹在旁呐喊助威。有时自告奋勇帮忙，许可拿个松明火炬或者杯杯鼓，已算是运气不坏，因为始终能跟随队伍走，马不离群，直到天快发白，大家都烧得个焦头烂额，精疲力尽。队伍中附随着老渔翁和蚌壳精的，蚌壳精相力多选12-13岁面目俊秀姣好男孩子充当，老渔翁白须白发也做得俨然，这时节都现了原形，狼狈可笑。乐队底鼓也常有气无力，板眼散乱地随意敲打着，有时为振作大家精神，乐队中忽然又悠悠扬扬吹起踹八板来，狮子耳朵只那么摇动几下，老渔翁和蚌壳精即获得应着鼓笛节奏，当街随意兜两个圈子，不到中曲照例就摊下来，惹得大家好笑。最后集中到个会馆前点验家伙散场时，正街上江西人开的南货店、布店，福建人开的烟铺，已经放鞭炮、烧开门纸迎财神。家住河对面的年轻苗族女人也挑着豆豉萝卜丝担子上街叫卖了。有了这个玩灯烧灯经验底子，长大后读宋代咏灯节式的诗词便觉得相当面熟，体会也比较深刻。例如吴文英作的《玉楼春词》上半阙：茸茸狸帽遮眉额，金蝉罗剪湖山窄，城间争看小腰身，倦态强随弦鼓拍。写的虽是800年前元夜所见，一个小小乐舞队年轻女子在夜半灯火阑珊兴尽归来时的情形，和半世纪前我的见闻竟相差不太多。因为那800年虽经过元明清3个朝代，只是政体转移，社会变化却不太大。至于解放后虽不过10多年，社会却已起了根本变化，我那点儿时经验事实上便完全成了历史沉寂，一种过去社会的风俗化。边缘小地方年轻人或者还能有些相似而不同经验可以印证，生长于大都市见多识广的年轻人倒反而已不大容易想象种种情形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欢庆元宵的方式都不尽相同，但都上演着一出全民大狂欢。节目的上半时段，沈从文描绘了他的家乡湖南凤凰县具有苗族特色的闹元宵。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跟随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去看看汪曾祺的散文《故乡的元宵》一文中所刻画出的江苏高邮的元宵节。
4: 故乡的元宵是并不热闹的，没有狮子、龙灯，没有高跷，没有跑旱船，没有大头和尚系柳翠，没有花担子、茶担子，这些都是在七月十五迎会、赛城隍时才有，元宵是没有的。很多地方兴闹元宵，我们那里的元宵却是静静的。有几年有送麒麟的，上午三个乡下的汉子，一个举着麒麟，一张长板凳，外面糊纸扎的麒麟，一个敲小锣，一个打镲，咚咚当当敲一气，齐声唱一些吉利的歌。每一段开头都是格栅栅，格栅栅，格栅栅，麒麟送子到你家。我对这格栅栅印象很深，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撞声词吗？撞的什么声呢？送麒麟的没有表演，没有动作，曲调也很简单。送麒麟的来了，一点也不叫人兴奋，只听得一连串的格栅栅，格栅栅完了，祖母就给他们一点钱。街上掷骰子、赶老羊的赌钱的摊子上没有人，六颗骰子静静地在大碗底握着，白赌摊的坐在小板凳上抱着膝盖发呆。年快过完了，准备过年输的钱也输得差不多了，明天还有事儿，大家都没有赌性。草巷口有个吹糖人的，孙猴子舞大刀，老鼠偷油。北市口有捏面人的，青蛇、白蛇、老渔翁。老渔翁的蓑衣是从药店里买来的夏枯草做的。到天地坛看人拉天翁子，即斗空竹，拉得很响，天翁子蛮牛似的叫。到泰山庙看老妈妈烧香，一天快过去了。不过元宵要等到晚上，上了灯才算。元宵元宵嘛，我们那里一般不叫元宵，叫灯节。

0: 节要过几天，十三上灯，十七落灯，正日子是十五。各屋的灯都点起来了，大伯母屋里是四盏玻璃方灯，二伯母屋里是画了红寿字的白明角琉璃灯，还有一盏珠子灯。我的继母屋里点的是红琉璃泡子，一屋子灯光明亮而温柔，显得很吉祥。上街去看走马灯，连万顺家的走马灯很大，乡下人不识走马灯，又来了。走马灯不过是来回转动的车、马、人的影子，但也能看它转几圈。后来我自己也动手做了一个，点了蜡烛，看着里面的纸轮一样转了起来，外面的纸屏上一样映出了影子，很欣喜。乾隆河的走马灯并不走，只是一个长方的纸箱子，正面白纸上有一些彩色的小人儿，小人儿连着一根头发丝儿，烛火烘热了发丝儿，小人的手脚会上下动，他虽然不走，我们还是叫他走马灯，要不叫他什么灯呢？这外面的小人是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整个画面表现的是西游记唐僧取经。孩子有自己的灯，兔子灯、绣球灯、马灯。兔子灯大都是自己动手做的，下面安四个轱辘，可以拉着走。兔子灯其实不大像兔子，脸是圆的，眼睛是弯弯的，像人的眼睛，还有两道弯弯的眉毛。绣球灯、马灯都是买的。绣球灯是一个多面的纸扎的球，有一个篾制的架子，架子上有一根竹竿，架子下有两个轱辘，手执竹竿向前推移，球即不停滚动。马灯是两段，一个马头，一个马屁股，用带子系在身上。西瓜灯、蛤蟆灯、鱼灯，这些手提的灯是小孩玩的。有一个习俗，可能是外地所没有的，看围屏。硬木长方框，约三尺高，半尺宽，镶绢，上画一笔演绎小说人物故事。灯节前装好，一堂围屏约三十幅，屏后点蜡烛，这实际上是照得透亮的连环画。看围屏有两处，一处在炼阳观的偏殿，一处设在城隍庙里的火神庙。炼阳观画的是封神榜，火神庙画的是三国。围屏看了多少年，但还是年年看，好像不看围屏就不算过灯节似的。街上有人放花，有人放高升，也就是起火，不多的几只，起火升到天上，吃灭了。天上有一盏红灯笼，竹篾为鼓，外糊红纸，一个长方的桶，里面点了蜡烛，放到天上。灯笼是很好放的，连脑线都不用，在一个角上系上线就能飞上去。年过完了，明天十六，所有店铺就大开门了。我们那里初一到初五店铺都不开门，初六打开两扇牌门，卖一点市民必须的东西，叫做小开门。十六，把全部牌门拆掉，放一挂鞭，几个炮仗，叫做大开门，开始正常营业。年就这样过去了，愿诸君元宵节快乐。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花灯逢元夜，今宵万里明，天上的月是圆满的，地上的人是团圆的。愿所有美好的愿望和期许终得圆满。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脑。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

0: 开水对付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十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2: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丽报道，近日连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连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 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互运优、百日互运安、百日互巾帼、百日互同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进元、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现在时刻7点整。
5: Morning。
2: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5: Are you ready? Go!
2: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8: 秀
9: 秀
10: 秀
8: 秀，
9: 钟灵毓秀，
10: 眉清目秀。
8: 秀外慧中，
11: 后起之秀，
7: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8: 无敌，
9: 无敌，
10: 无敌，
8: 无敌，不要秀逗哦。
1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看热闹有多上瘾。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这个看热闹呀，它这个魅力呢是无穷的。手机电量用到1%，只剩30秒就要自动关机了。他们可以不下床，游戏打到膀胱快爆炸了，可以不上厕所，肚子可以饿得咕咕叫，外卖放在门口都放凉了，也可以装作没听到。这宅男宅女们的屁股和椅子呀，常被说是长到了一起，那就拿那个502胶呢，咔咔一顿粘呢，它就粘上去了。但只要外边啊有人这个讲话的嗓门大一点，气势足一点，你看啊，马上这一群人哗就全部爬起来，然后趴在窗户上，躲在门缝里，各种的窥探呢。热闹有千面，看热闹的姿态呢也是各不相同。想看又不敢明目张胆的，往往就会躲在这个窗帘后面，趴在栏杆里隔着玻璃，或者呀是跪在洗碗槽上扒拉着安全网，掀开一丢丢缝隙，然后偷偷的去看。但是呀，更热心的观众呢早就占据了最佳的观赏位。比如说啊，这个人口密集的老小区，都知道这楼没多高，人特别多呀，然后它这个楼房的建筑的这个时长也比较久了，所以它的隔音没多好，所以就经常能听到一些第一手的八卦。咱们这个人类的血液里啊，是流淌着爱看热闹的基因的，精髓则是群体出动，看热闹的人是从不孤独。但爱看热闹又买到了5层以上高楼的，条件不允许吗？哎呀，这算什么呀，没关系啊。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是人呢，它是会使用工具的动物，马上从自己的柜子里呀翻哪翻，翻呀翻，在小小的柜子里面翻呀翻呀翻，啪嚓就翻出来一个什么望远镜，然后就开始看，咦，谁在吵架呀。那么最大的难关不是在这里，什么楼层高啊无所谓的，最难的是什么？邻居吵架呀，他不说普通话，这叽里呱啦的，仿佛呀你就这说外语你就听不懂，就像是艾伦坡的推理小说《莫格街谋杀案》里面的那对母女被离奇杀害，证人们也是纷纷听到了除受害者以外其他人在场的声音，可是就没有一个人能听懂他到底讲了个什么语言。最后真相揭露，原来凶手他不是人，是一只大猩猩。呜呜呜呜！爱看热闹的人不是只看热闹，就是在看热闹的路上，根据不同的方式，他们还分化出了不同的流派。比如说扔垃圾党，什么意思呢？就是假装呀下个楼，哎，去丢个垃圾，顺便去看看热闹。当然它实质性的呢就是去下楼看热闹，只不得找个事情去做嘛。你比如这个对门有户人家吵架，是不是吵得不可开交，叮叮当当是摔盘砸碗的，这个时候 你就发现有一个人拖鞋他都来不及换，直接跑去阳台就开始看，大概距离太远看不着，好家伙，下一秒直接家家户户都下楼丢起了垃圾。你看这个穿红短裤的，那个穿白衬衣的，那个穿灰色外套的，他们呀都在想，哎呦，我家的这个垃圾在家里隔夜放臭了，那是不行的，我要赶紧下楼把它丢掉。哼，无非就是想去看热闹嘛。还有的呢，本来是买完这个晚饭了，正准备上楼，突然听到了热闹声，但是呢不能显得太刻意嘛，对不对，马上转角又挑了一家这个摊饼的，哎，这个卖饼子的一个店，然后呢跟师傅说，哎，师傅呀，你慢点坐啊，我不着急，你慢慢坐啊，慢慢坐。那么已经上楼的呢，只要看到楼下有交警查酒驾，有人喝酒被抓了，也是一样，拖鞋都不换，直接飞奔下楼。但是谨记啊，千万不要站在第一排，保不准警察逮人的时候呢，哎，直接就把你也带走了，因为你是谁呢，你是最佳的目击证人，因为打着灯笼都很难找啊。这个时候不要误以为把你当作嫌疑人一起带走。所以说呀，这个看热闹的乐趣是真的很多，只是因为年轻人曾嫌他太吵而被忽略啊。有人刚搬到小区的时候呢，听到房间窗户正对的人家爷爷和孙女天天吵架，孙女老嚷嚷，一开始觉得烦，后来呀这热闹听多了之后才明白，原来是人爷爷在逗孙女，总把他逗哭再逗乐，嘿，你看还挺有趣的。如果被爱看热闹的长辈带大，多半呢也是遗传了爱看热闹的基因的。别人家的孩子呢是和小伙伴玩耍，你呢是被爷爷奶奶拉出来放风，哎，你看这老头老太太往那一坐就开始聊了，哎呀，我跟你说，隔壁家老张头他们家孙女，哎呦，长得也那叫一个丑啊。时间一长，你伸手熏陶也成了这类消息人士。当然了，你跟着大爷大妈一起凑热闹，你还能获得一堆赠品，那当然这些赠品呢也就是相当于我们年轻人眼中的破烂了，基本上没什么用，也可能是罚单一张，毕竟大爷大妈都是步行，你开个车停在路边凑过去一看戏，嘿，你违停了，不贴你贴谁呀？哪怕有时候呀只听到噼里啪啦的吵架声，压根你就听不清在说啥，也得围观现场。甚至还有人声称自己原本没对象，结果因为光着膀子看热闹把自己锁门外，还因此脱单了的。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哦，我没有带钥匙，隔壁邻居走出来一位小姐姐，而小姐姐同样也是单身，她就说，嗯，你怎么不回家呢？而你的对话回答就是，哦，我的钥匙锁在里面了，要不我去你家等等开锁公司。好啊好啊，于是两个人就在一起了。你看多狗血的这个剧情啊。所以说现在啊，每个人的家里呢都至少有这么一个极其擅长打探情报的这个加引号的猎犬啊，他们是埋伏在各对窗帘之后或者是业主群之中，并且在回家探亲的时候呢还会和父母在看热闹的路上撞个满怀，哎，只是咱爸可能嫌你跑得太慢了。很多人呢从小也就听人鲁迅说啊，说这个猛兽总是独行，牛羊才会成群结队，小时候呢都以为自己是猛兽，长大了发现原来我们大多数只是牛羊，但正因为软弱可怜又无助，所以才更需要彼此的结阵抱团。在2022新中产白皮书当中有这么一个描述啊，很多人的生存状态被形容为一个主题词啊，叫做方寸之间。很多离开家乡一个人在大城市漂流的人，生存压力大，邻里关系淡漠，过去总感觉自己没有底也没有根，再加上一些特殊情况让我们的脚步不得不放缓，视线呢回归到了方寸之间，却也开始真正的关注起了邻里社交等一系列鸡零狗碎的事情。有人在阳台看楼下有俩小孩打架，一帮女生欺负一个女生啊，于是呢大喊别打架了，估计太激动喊的声音太大，当时啊是整层楼都飞奔下楼了，最后呢要找事的女生看人太多了，哎，就没打成。现在啊这看热闹的这个场景也变了，以前是看这个现场是不是，现在呢大家喜欢在网上看热闹，成为自己快速打入小区的一种方式，哪怕最自闭的死宅都能关心起人间烟火气了。那么用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吃瓜，我安静的吃瓜。 当然，有这个时间，还是那句老话，你不如多看看书，多充实一下自己。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你在书中可能会看到更多的热闹。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个爱看热闹的这个事情啊。你看热闹有多上瘾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互动交流。当然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3: 小虎，你给小丸子打电话了吗？钱借到了吗？
4: 哎呦糟了，小白来问我借钱的事怎么办呢？哎呦，假装没看到吧。
3: 以前都是秒回的，怎么发了半天消息了小虎也不回我呢？要不我打电话吧。
4: 糟了糟了糟了，这小白又打电话来了，假装没听到吧。
3: 电话也不接，这么晚了难道还没回家吗？
4: 不能接不能接，我先把今天拖过去再说。
3: 要不我上楼看看去。
4: 糟了，这小白上门堵我来了，我假装不在家吧。
3: 看来是真的没在家。
4: 什么声音啊？又是猪叫。
3: 猪叫？小虎邻居在家养猪吗？
4: 哎呦，这隔壁住的是什么人呢？为啥要在家里养猪呢？真恶心。
3: 早就听小区的婆婆们说我们这栋有人养猪，没想到是真的。
4: 哎，啥东西打碎了？这是，我贴墙壁听一听啊。
3: 哎，好像另一边的邻居发出了声音，是不是有人在打架呢？
4: 哎，我怎么听不着呢？哎，我对了对了，我把这个健身的这个瑜伽垫卷起来贴在墙壁上，这样啊可以听得更清楚。
3: 这个防盗门不隔音，我悄悄地把耳朵贴在上面，应该就能听见里面说什么了。
4: 哎，烦死了，这两口子总是吵架，三天两头的不消停，直接离了不就行了？
3: 怎么还有个女人在哭呢？是不是这个男的做了对不起她的事情呢？
4: 这女的又开始哭了，一到关键时刻就哭，一哭这口齿也不伶俐了，根本听不清在说什么，急死我了。
3: 哎呀，这怎么又摔东西呢？这男的嗓门可真大。
4: 这男的是不是大舌头啊？嗓门那么大，我还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哎呦，急死我了。
3: 女的没哭了，这回话就能够听清楚

0: 哦，原来是男的老去赌钱，怪不得要吵架。
1: 这男的也太笨了吧，那赌钱总是输，要是我肯定早就赚回来了。
0: 这种男人趁早还是离开吧。
1: 这男的我觉得就肯定特别丑，要是像我这么帅呀，那这女的肯定就不哭了。
0: 听声音挺年轻的，应该还没有孩子吧。
1: 哎呦，这孩子怎么给吵醒了？完了，这左邻右舍的肯定都没法睡了。
0: 哎，还是有孩子的，可是这孩子也太可怜了，每天活在爸妈的争吵当中。
1: 哎，说这什么人呢，这种人生什么孩子呢，对不对？这，哎，这孩子真太倒霉了，投到谁家不行了，非投到这家。哎，
0: 幸好我也已经长大了，不用再听到爸妈争吵了。
1: 我妈要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带着我离家出走就好了，我就根本不用受我爸的气了。
0: 哎呀，那个女的又开始哭了。
1: 哎，那个男的不会是在打他老婆吧？
0: 这是家暴，气死我了。
1: 这男的真是个孬种，有本事去外边打呀，你打自己老婆算什么本事？
0: 不行，我得打110。
1: 我要打110。
0: 喂，你好，我是莲花小区3栋302的租户。
1: 喂，你好，110吗？我是莲花小区3栋402的租户。
0: 我家楼上401发生了家暴，
1: 情况特别严重。我跟你说啊，你们赶紧过来一趟哈，警察叔叔。
0: 那个女的怎么没哭喊了呢？
1: 哎，咋没声音了？
0: 不会是打死了吧？
1: 难道打出人命了？
0: 我要不要按门铃去看一看？
1: 不行，我必须得过去看一看。
0: 我好紧张，我听到脚步朝门口走过来了，他不会连我一起打吧？
1: 哎呦，那不是小白吗？小白在门口。
0: 啊，我是，
1: 亲爱的，我在隔壁这间呢。走，咱们回去。哎，不好意思啊，大哥，我女朋友找错门了，抱歉，打扰了。
0: 小虎，
1: 走，咱们赶紧回去再说。
0: 哎，吓死我了，真的是吓死我了。
1: 小白，你怎么去隔壁去敲门了呢？
0: 我本来是上来找你的，按门铃你没开门，然后我就听到隔壁在吵架，忍不住听了一会儿。
1: 你也在听啊？
0: 嗯。哎，不对，小虎，我刚才按门铃，你是在家的，你怎么不开门呢？
1: 哦，我可能这正在上厕所呢，没听到。
0: 那我给你发消息也不回，打电话你也不接呢？
1: 我手机之前没什么电了，就插着充电，然后拿平板玩游戏就没注意到。
0: 我还以为你是躲着我呢。
1: 怎么会呀？你可是我在这里最好的朋友。
0: 警察来了，太好了。
1: 是我报的警。
0: 嗯，我也报警了。
1: 对，就是那个男人，太可恶了。是警察。
0: 是不是要找咱们做证人呢？
1: 哎呦，先过去看看情况，你呢就在屋里等着啊。
0: 哦，好吧。
1: 小白，我回来了。
0: 小五，警察怎么说呢？
1: 警察说就是个误会。
0: 误会？怎么可能啊，那女的哭得那么惨，那男的打得那么狠。
1: 他们家就一个男的住。
0: 啊，那个女人还有那个婴儿的声音。
1: 哦，他在看一个关于家暴的电视剧。
0: 可是他那个打人的声音也不像是电视剧里传出来的呀。
1: 哦，他呢是个拳击教练，看完电视剧呢就在家里练拳击呢。
0: 啊，真的是，哎。
1: 警察呀也说了，让咱们以后了解清楚情况之后再报警。
0: 了解清楚，万一是真的，等了解清楚不就没时间救人了吗？
1: 哎，算了，误会一场。
0: 好吧，那我下去了。
1: 晚安。
0: 小虎，其实我找你是想问问你有没有找小丸子借。
1: 嘘，等会儿。
0: 怎么了？
1: 你听。
0: 什么？
1: 隔壁那家养猪的有动静了。
0: 哎，真的，他们家养了多少头猪啊？
1: 根据这个声音判断啊，应该只有一头。
0: 他们家有那么大地方吗？
1: 别放床就行。
0: 没有床，那这个人睡哪儿呢？
1: 跟猪挤一块儿呗。
0: 啊，这也太恶心了吧，那猪的排泄物怎么办呢？
1: 这谁知道呢，这个人白天呀从来见不着，只有在晚上的时候才出来倒垃圾。
0: 只在晚上才敢出来，不会是个逃犯吧？
1: 哎，这也是个思路啊。
0: 那他长什么样子呢？
1: 他总戴一个渔夫帽，穿一身黑衣服，每次都是低着头。
0: 你跟他打过招呼吗？
1: 他根本不搭理我。
2: 对于看热闹上瘾，送各位一段话，热闹不过只是短暂的消耗品，而撑起你人生的是孤独本身。啊，提醒各位啊，看热闹是可以，但是不要做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总以为遗落的是某个人，后来才懂是弄丢了赶在月光下袒露心跳的自己。接下来这首歌，莫文蔚用烟雨般的声线描摹着记忆褶皱里发皱的糖纸，那些未拆封的心动早已过期，却在某个雨夜突然反潮。歌词里藏满细碎的玻璃渣，每一步回望

都踩出隐秘的血痕，岁月把遗憾酿成琥珀，每一道纹路都是年轮写的诗，而当年没说出口的话，早已在风里长成蒲公英，飘散成千万个平行时空里无声的雪。

明天就要见到你的字句里藏着暗潮汹涌的温柔，时针踩着棉花般绵软的期待，连呼吸都成了反复排练的仪式，月光在睫毛上结霜的深夜，所有的忐忑都变成信笺上的折痕，笨拙的思念与熟稳的心跳在纸面用力。或许等待本就是种甜蜜的蜕壳，拨开焦灼的茧，让记忆里你眼睛的弧度在重逢前的真空里缓慢发酵成银河，此刻秒针坠落的声响都像你曾经遗落的笑声，在寂静中溅起星子般细碎的光。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霓虹灯在镜片上逆成一片斑斓的银河，第四次经过街角便利店时，自动门开合的机械音正重复着欢迎光临的电子女声，玻璃橱窗里映出他裹着牛仔外套的瘦削轮廓，万间的银链随脚步摇晃，像截坠落的流星。远处商厦的 LED 屏正滚动播放当红偶像的海报，光污染把夜空染成紫红色。直到某颗倔强的星星突然刺破云层，在望远镜里碎成17岁的深秋。那人把冰镇汽水贴在他后颈，笑着说：“这比银河系最亮的恒星。”

摩托车钥匙搁在掌心，油渍斑驳的金属表面倒映出他下巴青色的胡茬。发动机轰鸣撕裂寂静的刹那，后视镜里突然闪过一截白色裙角，像极了那年跨年夜他裹着雪莉冲进车行的模样。雨滴开始砸在安全帽上时，才发现自己开错了方向。街角便利店的收音机正淌出沙哑的情歌，货架第三排依然摆着草莓味的棒棒糖。他望着玻璃上重叠的水痕，忽然想起衣柜深处那件沾着机油的工装外套，右侧口袋还躺着半张被机油浸透的电影票。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将江苏汤沟两江合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月温度。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现在时刻8点整。
2: 坐进爱车，小空间就是我的大世界。在高新区，让车轮划出曼妙的曲线。去花果山，完成平顺优雅的换挡，穿越海州古城，转向灯打出似水流年的节奏感。无论在奔波的路上，还是休闲的旅程。对了，车里的广播听什么？不必我多说。路上，他总会和我无比默契。在902，彼此相伴，一路有爱。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为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